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今的约旦河早已没有当年约书亚时代的大水汹涌，气势磅礴，但因为约旦河曾经发生从上游断流的大神迹，以致约书亚带着神的子民像摩西过红海一样从河中的干地走过，也更因着主耶稣曾经在那里受过洗，他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朝圣之地。听说不少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不远千里万里专程跑去那里受洗，更有甚者是因为去那里旅游而信了主。当然，神圣化的河水远远比不上神赐给爱他之人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水。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一章十一节到三章的第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一章十一节到三章第四节，就讲述了约书亚他吩咐百姓呢准备过河。两个探子奉差派去窥探耶利哥城，以及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故事。好，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曾在一年前要求摩西准许他们住在约旦河东之地，那是一块极其美好的草原，可以牧放牲畜。摩西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帮助其他支派攻占河西的应许之地，等到以色列人攻下全地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两个半支派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神他使百姓得享平安，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喜讯的。从前没有自己土地的选民，那么现在呢，就有了自己的地界了，并且能够在那里定居来享受安息。好，如果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攻占

实践出来。好，神指派约书亚接续摩西来去领导百姓，神他就三次的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约书亚显然已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了，并在与神亲密相交里头，他就获得了力量和勇气。所以当你畏怯不前，不敢做当做的事时，那么要记住，从神那里随时你都能够领受到力量和勇气的。好，约书亚之所以暗暗地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那是因为他心中明白自己要用常规的战略去攻击一座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那么攻城呢需要有战略情报。不过约书亚也知道这个事可能会引起别的领袖抨击，尤其是摩西上一次他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有10个报恶信的探子就是百姓灰心丧胆自居不前。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次呢约书亚不愿意盲目的前进，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让百姓受损，质疑他领导全族的智慧和能力。好，神的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财宝了，这是神大能同在的象征。在约柜里有两块法板，上边就写有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10条诫命，一个金碗盛有玛纳，还有亚伦的杖。那么按照神的规定呢，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去抬约柜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书亚记的3章第15节经文记载，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好，当祭司们站在约旦河边，由上而下的水呢就立起来了，像一座水坝似的就阻断了水流。那么很快的下边就出现了一条干路，这是圣经记载中最大的神迹之一。这时呢是春天，迦南在春天和秋天是雨季，春天雨量很丰沛，约旦河正在泛滥。在约旦河西岸的人以为以色列人大概需要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才能够过河，虽然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约旦河西岸的人心里头还是害怕，因为他们知道40年前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约书亚记的3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抬约柜的祭司走到约旦河中的干地来站定，直到以色列全民都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附近过河，但是河水矗立在远远的亚当城。我一直找不到亚当城的正确的位置。那么这个城有什么意义呢？我亲爱的朋友，亚当他是人类的始祖，人类和死亡都是从亚当开始的。约旦河上发生的事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这不仅影响到2000年后的你我，也回溯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旧约有几样物品非常特别，约柜呢是最能够彰显神恩典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约柜呢一直在他们营区的中心。每天晚上以色列人回到营区，12个支派呢要围着约柜来去安营，所以约柜呢就是中心点。那么现在呢，代表神同在的约柜首先抬进约旦河，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率先进入死亡。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

0: 但面对死亡时，基督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是为了你我先走进死亡的。好，约书亚他就指定十二个人从约旦河中就拾取十二块石头，另外呢再拿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来作为纪念。祭司们抬着约柜呢过约旦河之后，水流又恢复了正常了。你看，神就是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就被尊为大了。好，约书亚记的四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好，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约书亚记的四章第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好，那么这十二块从约旦河中所拿出来的石头呢，就竖立在河的西岸，这就不断地提醒选民了，神为他们来施展大能。好，约书亚记的四章第九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约书亚记载这些事的时候呢，石头还在。那么这一段对我们来说呢，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的。罗马书的六章一到四节，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约书亚记所提到的这些放在约旦河里的十二块石头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从约旦河中取出十二块石头立在河的西岸，让我们就想到了基督他的复活。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他死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就清楚地教导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认同基督的死，因为他是为我们死的，他的死就代表了我们也死了。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因为信靠他如今也复活了。今天呢，我们是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唯有和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所有的属灵的福气的。好，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巴勒斯坦的居民了，他们和这一块地呢永远的结合了。那么即使到今天，他们还称自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当他们离开这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称自己是漂流的犹太人。那么这让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归向基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时，主的死成了你的死，主的复活就成了你的复活了。当你偏离这样的身份时，即使时间很短，你也要想一想这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以弗所书的二章四到七节经文记载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基督的死呢，是为你的罪而死，好叫你得生命。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就成了你的生命了。 那么你现在呢，与又真又活的神就联合了。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圣经所强调的宝贵的真理。好，约书亚记的4:19-24，经文就记载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救主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么这段经文教导的属灵真理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呢教导给儿女来去听。父母的职责就是把福音传给孩子。为人父母的能够带领儿女认识基督的救恩，那么这是何等有福呢？好，神为以色列儿女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他们和你我的益处。神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神他是蛮有大能的。当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成就了神的目的了。那么这一章的重点就是，约柜走在选民的前头，而是约旦河水分开的是神，而不是摩西的手杖。祭司们抬着约柜呢，走在百姓的前头。基督在我们前面的死和复活，就使我们得到生命。约旦河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而不是我们的死。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书亚的第五章就讲述了新一代选民行割礼，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吃迦南地的玉米杂粮了。最后呢，约书亚迎面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这时呢需要这个异象的。那么这几件事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我们先看5:1，经文记载，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好，那时是约旦河水泛滥的季节，亚摩利人和迦南人呢没有想到选民会在这个时候来去过约旦河。他们还以为选民会等到雨季过了之后才去过河的，他们心想这样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备战。所以呢，当他们发现神帮助以色列民过了河的时候，他们简直吓坏了。约书亚记的5:2-5，经文记载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出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好，那么割礼呢，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前提条件。新一代选民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就忽略了要遵守割礼的这个仪式。好，约书亚记的5:6-9，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好，从灵性和事实来看呢，以色列民没有遵守割礼的仪式，那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当年出埃及的那一代全都死了，神就吩咐约书亚呢，为新一代选民来去行割礼，借此呢，神就挪去了埃及的羞辱。这种羞辱所指的就是选民在埃及为奴的后期，直到旷野的年代都遗忘了割礼，所以呢，约书亚为他们行割礼的地方就被称作是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好，约书亚记的5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好，那时呢正是春天，雨季的后期，选民在行了割礼之后呢，就守了逾越节。埃及的羞辱已经从他们身上给挪去了。神应允亚伯拉罕要把这地赐给他们的后裔，那么这个应许呢，就快要应验了。这对我们来说呢，有属灵的教导。老我一点都不好，老我不能够领受属灵的福气。老我不像迦南美地，和属灵不一样。加拉太书的5章第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以色列百姓呢，曾在出埃及的次年正月，在西乃旷野守了逾越节，那么如今呢，他们又重新恢复了从那之后所被中断的这个守节活动了。好，约书亚记的5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新约圣经把玛哪和基督呢来做比较，在约翰福音的6章49到51节，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玛哪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基督来到世上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色列人一到迦南，玛哪就止住了，他们就开始吃当地出产的食物了。约书亚记的5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呼召和差派，正如神在米甸呢，从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一样。出埃及记的3章第5节就记载，神要摩西脱下鞋子，因为摩西所站立的地方是圣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就在对岸扎营了。 一天早上呢，约书亚就起身，也许他正在观看美丽的景色。十二个支派的营帐呢，就围绕着他。我猜他心里头呢，就起了一丝丝的得意。他在发号司令，他的营帐就是总司令部。当他的眼睛看到营区的角落，有一个手上拿着刀的人就站在那里。约书亚可能会想了，这个家伙有没有搞错呀？难道他不知道我才是这里的老大吗？让我去提醒他。于是呢，约书亚走过去就问了，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与我们为敌呢？好，那么用江湖的行话来说，就是你在搞什么？谁让你在这里拔刀呢？那个人，我相信他就是神。他转身的对约书亚说了，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么约书亚呢，就立刻的俯伏在他面前了。约书亚明白了，总司令部呢不在他的营帐里头，而是在神的宝座上，因为是神在带领他们。约书亚他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神之下，他要听命于神的。好，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就会看到约书亚他必须听命于这位元帅，带领军队呢一连七天绕着耶利哥城来去行走。如果你在第六天阻止约书亚说，约书亚将军呢，这太好笑了吧，你不觉得很滑稽吗？约书亚大概会说了，不，我要听命于神，因为他才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呢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罢了，我接到命令啊，就是要这么来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今天的我们也会有些时候仿佛正站在人生中的约旦河边，看不到路在哪里，但信心的脚步必须先踏下去，神迹才会出现。信实的主从不吝啬将荣耀显现给每一个凭信心跟随他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莉安娜，也将奈何曼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小朋友，你知道这首平安夜的诗歌背后的故事吗？现在让我们一起先来听平安夜的故事。

元1818年的冬天，年轻的传道人莫尔在乡下的一个小教堂里着急的来回的踱步。而这个时候窗外大雪纷飞，天气坏极了。怎么办呢？哎，怎么办呢，上帝。莫尔再次打开那一架又老又旧的破风琴，坐在椅子上拼命地用脚踩着踏板，然后用手重重地按着琴键。哎，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除了踩动踏板时所发出的怪声以外，连一个音符也听不到。莫尔气愤地把琴盖砰的一声用力地盖上，忍不住还用脚踢了一下这架破风琴。怎么办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再过几个钟头就是今年的圣诞夜了。在圣诞夜没有音乐伴奏，怎么像样呢？对于平日爱和着琴音高歌的村民来说，圣诞夜没有音乐怎么也不会习惯的。莫尔看着那台老风琴，又着急又气愤，为什么事情总是那么不顺利，偏偏在最需要用风琴的时候风琴却出了毛病？难道今天晚上真要过一个没有音乐心烦气躁又失去平安的圣诞夜吗？莫尔回到他的书房中，四周都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莫尔也一筹莫展地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雪。他拿起桌上的羽毛笔，决定自己写一首歌，心想用吉他伴奏总比没有音乐要好得多。忽然之间好像福至心灵一般，莫尔改变了他的心情，与其忧虑着急地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还不如马上采取行动设法解决问题，这么一来就不会把自己陷在困境中了。莫尔想到自己打从进入神学院那天起便许下与上帝同心与百姓同行的心愿，只要有需要的地方就是他要去的地方。1817年他才25岁，刚从神学院毕业不久，就被派到奥地利的乡下的一个小村庄，在那儿牧养照顾住在周围的村民。一晃就是一年了，这一年来他的脚踪走遍了这个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嘘寒问暖为村民不只带来真心的关怀，也带给他们对上帝更坚定的信心。莫尔去看望他们，常常带着把吉他，除了分享上帝的话，同时也唱几首圣诗和民谣，与村民的关系更接近了。现在既然修不好风琴，莫尔决定打破传统，写一首适合吉他伴奏的新歌，让尽管仍然有音乐环绕教堂，过一个有音乐的圣诞夜。但是要写什么呢？莫尔握紧了羽毛笔，却不知如何下笔。他忽然想起前几天去探望村民的情形，那天天气好冷，一个妈妈抱着她出生的小婴孩，脸上流露着无限满足的神情，当她进入他们的家中为孩子祝福的时候。有了，莫尔的灵感如泉涌一般，他仿佛回到1800多年前的一个充满星光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野地，一群牧羊人看见天上的荣光，有天使的声音向他们报好消息。就这样，这群牧羊人来到了一个马房，找到了天使所说的一个躺卧在马槽中的小小婴孩，就是旧约圣经中应许要来的和平的君王。莫尔觉得自己好像也挤在牧羊人中间，他也看到了小小的圣婴，这时一切的烦恼忧虑完全都消失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充满在心头。他揉揉眼睛，发现泪水已爬满面，于是拿起笔来就写下这首平安夜的歌词，接着又立刻冒着风雪赶到他的好朋友格鲁伯的住处，请他为这首诗谱曲。等他做完，天已经黑了，他们连练习的时间都没有，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教堂。这时
村民也陆陆续续地走进教堂。莫尔抱着吉他自己唱高音，他的朋友格鲁伯站在旁边以低音配合，村民就坐在台下安静地听着这首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圣诞颂歌。等莫尔与格鲁伯唱完后，村民们都静静地跪了下来，仿佛又回到了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一切的烦恼、恐惧、黑暗都不见了，上帝的荣光充满教堂，人们的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平安夜这首歌在1818年那个圣诞夜之后几乎被人遗忘，一直到1850年这首歌曲终于逐渐被人传颂开来。那时莫尔已经去世了，1863年被一位美国牧师把这首《平安夜》翻译成英文后，从那时起，《平安夜》这首歌就成为全世界各地圣诞节的名曲了。《平安夜》这首歌是莫尔和格鲁伯一生唯一留下来的一首歌，却被世人在每一年的圣诞节永远地传唱下去。就在这首《平安夜》的歌声中，彩虹姐姐祝福收音机旁的小朋友大朋友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节。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服事的喜乐。我要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19-30节的经文来思想以下三个人物。第一，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保罗。第二，做保罗属灵儿子的提摩太。第三，当兵的以巴弗提。在主耶稣的教会里，可以说有两种人，一种是说服事的话，总关注别人，表现出对别人的真诚关爱的人，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对服事有真诚同情的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关于教会的服事和事工带来的喜乐。如果要给这一章加一个题目，这个词就是别人，因为这一章都是讲述如何奉献生命给别人。前面章节里已经说了，这一章将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了要腓立比信徒不可结党争竞，也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总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要求他们谦卑顺服上帝，而在腓立比书二章所描绘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好的榜样。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谦卑和顺服，从他的宝座和荣耀下降到人间，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余下的段落把这道理讲述得更深入。因为腓立比信徒是上帝的儿女，他们要常顺服上帝，做上帝喜悦的事，且不发怨言，不起争竞。所以他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对腓立比信徒而言，这必定是既高尚又神圣的生命标准。我读这一章有这个感受，我确信你会和我有同感。我不禁地思想我自己生命的标准和位置，也想起几年前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一个体会。耶利米牧师曾经在加拿大对一群牧师听众讲道，其后分享了一些讲道和牧养教会的经验，尤其是痛苦的经历。后来会议主席把他喊到一边说，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能把人们召集到那个会议上来。为了弄明白为什么牧师们不愿意来参加那个会议，他们在去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会议主席告诉耶利米牧师，他们询问了很多牧师，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参加那个会议。得到的首要原因是，按主席原话说，他们受不了，要再来听那些成功的故事。也就是说，每年都有一些成功的专家过来，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伟大成就，以及在服事上的丰硕果效。这些崇高的成功榜样掩盖了平凡的服事，让他们受不了。当然，据我所知，也是众所周知的，你离开这个会议越远，你的福音工作就越成功。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牧师曾经在某个圣经大会上讲到，有一个关于他的很有趣的故事。那一天，那位牧师在讲完后离开会场，有一对夫妇在他后面也走出来，边走边聊。他后面恰好又跟了另外一对夫妻。 而且正好是属于这位牧师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前面这对夫妻说，哦，这个牧师讲得真好呢，要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能像他那样就好了。然后他们后面那对听见了，插话说，的确很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里也能有这么好的讲道，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还真没听过这么好的讲道，几年来都没有，只在那次大会上才听到自己的牧师讲得这么精彩。这是为什么呢？面对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经常会被吓倒。在你作为基督徒的生命里，尤其是你听见其他人讲到自己如何在信仰上得到光荣的成就，是否被吓到过？然后你不得不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永远做不到，我放弃算了。我觉得我们读到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内容，有这反应是很自然的。现在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主倒空自己，为别人倾倒自己，然后有人教导我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还要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如何做到呢？而且不仅我们如何去做，还有我们相信自己能做到吗？正因为如此，保罗给我们写了这段书信。我们思考第二章里面这些超高的标准和相应的期待，就一定晓得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提醒我们，纵然这些标准是极其高的，我们还是可以做到，只要能让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将上帝的美意成就出来。为了让我们相信我们具备这能力，保罗又给我们三个明证做例子。有三个人物，不论是在服事或传福音的事工上，都确实被基督造就了美好的生命。一个就是保罗自己，第二个是提摩太，第三个是以巴弗提。这三人里，当时保罗自称是基督的仆人，提摩太是做保罗的属灵儿子的，以巴弗提是当兵的，同时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传道人牧师，以巴弗提是平信徒。这三个全证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实在是不可用标准过高、要求太多来做借口，说我们做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好的，首先我们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保罗，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楷模。请注意，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什么？保罗自称是基督的仆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7和18节，保罗写道，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的，你们也要照样喜的，并且与我一同喜的。保罗只用了一节经文来描述他作为仆人的态度。有意思的是，保罗谈论自己只用了一节经文，而谈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用了6节经文。保罗对自己的谈论是相当有趣的，作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反应，他谈论自己的无私的态度，在两个方面对我们反映出来。首先，他对待别人的完全无私的态度，然后是他对上帝的顺服。第一点，请思想保罗看待自己生命的无私态度。要完全理解第17节，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因为这里说的不是很详细。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的。听众朋友，这其实是使徒保罗完全无私的人生态度的重要例子。要了解这个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保罗使用了旧约里面的一个传统。

上被烧掉作为祭品。那时献祭者会焚烧一个额外的祭品，称为奠祭。请注意，保罗称之为奠祭或祭物，字面上是奠祭他但愿一瓶酒浇灌在已经烧过的祭品上，因为此时祭坛是很热的，浇下去的酒会变成烟然后消失的，这样燔祭奠祭整个仪式就完结了。保罗通过这个比喻对腓立比信徒说的意思就很明确了，他说的是，我知道你们在为我目前的境遇担心。那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随时有死掉的风险。保罗的意思是，我是在监狱里，明天就有可能被处决，但我的生命并不重要，你们的信心才真正重要，因为你们的信心是献上给上帝的主要祭物，我的生命只是后面的奠祭之物罢了，是浇在你们的祭物上的附加物。同腓立比信徒的信心相比，保罗把自己的死亡作为一个不甚重要的事情看待，而且他说他会喜乐，如果他的生命能够浇奠在腓立比信徒的信心上，他会同他们一同喜乐。保罗实在是说，腓立比信徒啊，你们为我担心，你们担心我的生命危如累卵，然而不要担心我，因为你们的信心更加重要，上帝在你们生命里的做工更加重要。确实，我可能会死，我的生命会被浇奠在其上。这就是保罗对自己的死亡的谈论。但他说，我的生命如果被浇奠出来，就如同祭祀之酒浇奠在真正的祭物上一样，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你们的信心啊。我敢说，要是经文里面有一段话能说明保罗的伟大，他因谦卑而来的伟大，那就是这一段了。他确实将别人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这难道不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吗？要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保罗说的，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是的，我可能会死，但这个相对你们腓立比信徒的信心来说并不重要。我的生命或许会如同奠祭中被浇下去的酒一样，浇灌在真正重要的祭物上，这很好呢。实际上保罗说的是，我会喜乐，你们也同我一同喜乐。另外，保罗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另外一处书信里也谈论了自己可能面临的死亡，那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是的，保罗被浇奠，在上帝的面前被浇奠。第二点，保罗论及提摩太时的无私态度。保罗不仅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是无私的，作为救主的仆人，他在谈及提摩太时也是无私的。我们往下面读，保罗以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描述他和年轻的提摩太的关系。在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提摩太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注意第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一般来说，你可能会想，保罗应该说小提摩太努力工作，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但保罗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提摩太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由此，保罗把小提摩太提升到一个和他自己同等的地位上，也就是他说，是的，我是使徒，我一直带领着小提摩太，我养育他，我教导他，但是提摩太和我是在一起工作的，我们是在基督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如同一个儿子和父亲在一起工作是同事一样，何等谦卑，何等无私，提摩太可以做见证。第三点，保罗想到腓立比信徒时的无私态度。当保罗想到腓立比信徒的时候，也就是当时会阅读他的这份书信的那些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他的无私忘我的态度再次明白。

0: 还显露出来。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信，深深关心他们，尽管他自己当时处在很艰难的境地，他只愿把自己最好的给腓立比教会，因此他把以巴弗提交给腓立比教会。保罗很爱以巴弗提，请看第27节，他想要以巴弗提到腓立比教会那里去。在保罗看来，以巴弗提的幸福和腓立比信徒的幸福比他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保罗派遣小提摩太去腓立比，又派遣以巴弗提去腓立比。要知道，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可是身陷囹圄的保罗身边最好的朋友，保罗需要他们。确实，保罗和我们一样，都有一样的感情，需要亲人和朋友去帮助自己，鼓励自己。但是保罗很高兴地送他们离开自己的身边去腓立比，因为他总是想着别人胜于自己。保罗确实是一个完全的榜样，一个在生命中为别人超过为自己的榜样。保罗是上帝的仆人，确实如同仆人一样工作，对上帝顺服。第四点，保罗对上帝的意愿的顺服。我想提醒你，不仅注意保罗的无私态度，还要注意他的顺服。读经文，看第19节，还有第24节，保罗对救主的完全顺服，不仅影响了他的决定，也根本决定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在第19节，保罗对于送提摩太去腓立比的态度是这样的，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接下来请看第24节，保罗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顺服天父之先，我不会做自己的决定，我送提摩太去你们那里，这是靠主耶稣的指望，我也自信我自己也会去，这是靠着主，不是因为我自己。为了主耶稣，我送提摩太去，为了主耶稣，我自己也会去。你们看，小提摩太在信心里如同我的儿子一样，但是我是在上帝的带领下送他去你们那里，我自己也一样，我不为自己去，而是会在上帝的带领下去你们那里。于是保罗不仅仅在说他自己对别人是大公无私的，而是说他是对上帝完全顺服的。请注意，这是这个伟大使徒的心声。他当时正在他事业的顶峰，他以囚徒的身份对罗马禁卫军做了见证，他成为正在地平线冉冉升起的伟大基督信仰的明星。但他不会自作主张去腓立比，他也不会自作主张送提摩太去腓立比，而是向上帝要求带领，他向救主要求带领，然后在主的带领下前行。不仅他自己的生命的方向是在主的带领下，而且在他自己的生命的核心，他称自己为福音的仆人。你看，保罗确实在演示你和我在耶稣基督的呼召下应该做到怎样。我们可以做到无私，怎么知道呢？保罗演示给我们看如何做一个无私的人。他关心提摩太更胜自己，他关心腓立比人更胜自己。保罗是一个样本，一个人之血肉的样本。耶稣要求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你看保罗就可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仆人。或者你会说，好吧，耶利米弟兄，保罗确实是了不起的使徒。我是说，我知道他不是耶稣，也不完美，但你知道，哪怕是保罗，对我来说也就和基督一样，高山仰止，无可企及啊。我读了保罗的故事，确实他是自成世界的伟大的使徒，我实在仰之弥高，难以捉摸。我真能仿效保罗这个榜样吗？真能和他一样无私吗？好的，现在我们继续讲第二个重点，作为儿子的提摩太。于是保罗给了我们第二个榜样，不仅是作为仆人的保罗， 还有像儿子一样的小提摩太。在第19节到24节，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独特的人物，一个叫做提摩太的年轻人。在圣经里面，提摩太是我很喜欢的人物之一。可能保罗在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里遇见了这个提摩太。在使徒行传第14章，你可能找到相关的背景资料，可能就在那时提摩太成为基督徒。你知道提摩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祖母，都是很虔诚的人。他们先信主，他们以圣经的方式和救主的事迹教导小提摩太。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外邦人。保罗把提摩太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节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二节，就能看到保罗对这个年轻人的爱，称他为在信心中亲爱的儿子。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途中带上提摩太去帮助自己，他们一起出门旅行。以前是马可，后来提摩太代替了马可。在保罗的全部书信里，提摩太被提及了24次之多。如果一个人不是对你十分特殊，你不会反复提及这一个人这么多次。对保罗来说，提摩太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实际上，请留意在第20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是在说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是无人可比的，没有人能同提摩太一样。保罗说的是，如果我要派遣某人去关心你们，去帮助你们，世界上除了提摩太，我再找不出别人能像他一样了。提摩太是独一无二的，他在为主工作上如同我一样，有同一颗服侍的灵。有些人读了这些以后，解读说，这些话是说提摩太与众不同，因为他把别人放在首位。还有些人说，这是指提摩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像保罗。还有人说，提摩太是对保罗所负的这个任务最适合的人。像这些解读都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保罗说的是提摩太是作为耶稣基督的无私的门徒的极好例子。耶稣说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就是这样。而且这里保罗说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人。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下次我将告诉你关于提摩太的事件小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看提摩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并且继续分享服侍的喜乐这篇讲章其余的内容，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耶稣的恩常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我们的录音室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以往听过他和他的师母两位呢，曾经分享过他们作为新婚的夫妇、年轻的夫妇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真儿呢，也是非常的喜爱他们，他们就如同我们主内的弟弟妹妹一样的。曾经做过邻居，也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里面彼此服侍，然后彼此学习，他们一直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年轻的榜样。不过最近呢，真儿听说我们的恒远传道他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非常非常的抑郁，哪怕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所以今天真儿把恒远传道请到真爱住我家，就是想和大家一起走进他那一段记忆当中，那段故事里面去看一看，是不是一个年轻爱主、身强力壮、婚姻幸福、儿女都非常非常双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就不会抑郁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恒远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
1: 非常感谢真爱老师邀请给我这个机会，一起来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以及我自己的生命经历神他自己的带领和作为。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0: 哇，我其实呢特别的感恩，就是当我向恒远传道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一般的人呢都会拒绝去分享一些自己特别软弱、特别黑暗的一些经历，更何况是一个传道人，因为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做那个刚强的、做那个带领的人。没想到呢，我们的恒远传道他一口就答应了。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想说，那你是姐姐啊，你讲他肯定就要答应了。我说不不不，我觉得是因为恒远传道他一直在神面前是一个赤露敞开的，非常愿意夸自己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简单的去回顾一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这段故事是怎么样子开展起来的。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从德州搬家到加州的那段时间，我们的恒远传道都说好好的，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积极，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很心疼很惊讶的。然后那一次好几年没见他，再见到他的时候，哇，他消瘦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很想听一听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谢谢真儿老师。那段时间其实现在回想确实是非常难忘，也是非常低谷的一个阶段。那应该是在3年前，当时我在教会全时间服侍是已经2年了，我当时主要负责年轻人的事工。
0: 嗯，
1: 那在服侍年轻人过程当中呢，其实在2年的服侍过程当中，这个 Young Adult Ministry 呢，年轻人的事工，其实非常感谢神的带领和恩典啊，在教会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个2年的时间里面来到教会，然后信主，然后受洗，然后也继续的去服侍当地的年轻人学生。但是在2年过后，在这个事工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问题出现。我们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同工的团队，那这个年轻同工的团队呢，当时他们非常有 passion， 也非常的爱那些学生和年轻人，所以他们服侍非常的积极。但是他们服侍的热情、服侍的 passion 呢，其实全部是走在整个教会前面的，所以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其实有一点落差。他们的落差觉得教会在这个年轻人事工上面给予的支持、给予的关怀没有达到他们预期想要的，所以这个落差呢在很多的这个同工当中心里面还是慢慢的发芽，还是慢慢的增长。那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了，跟每一位的同工呢开始去了解，还是了解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感受、对教会的期望、对整个 leadership 的这个期望是什么。但是这样的沟通呢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大家的情绪、大家的这个面对问题以及面对将来的计划，各个方面呢，很多的这样的复杂的情绪在这里面，不满啊、抱怨啊，或者是失望啊，在过程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教会层面的因素，比如说制度方面、各个方面，所以这综合的因素呢，在当时使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激化，最后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一批的同工都离开了教会，所以长话短说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花了好多的心血陪伴这些知青 （young adult）。其实你自己的年龄跟他们也没有相差特别的大，因为你也是非常非常年轻。但这群呢，其实可以说也像你儒养的一些弟弟妹妹、属灵的小羊一样的，你陪伴他们成长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甚至有一些一对一啊、什么门训啊，就是你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个漫长，它其实是蛮快的，就是迅速之间就瓦解的那个感受。所以对你来说，有没有一种被打懵了的感觉？就是忽然之间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临到你了，是有这种感受吗？就是失控的感觉。
1: 对，失控的感觉，特别是内心当中一种被撕裂的感觉，非常的心痛。就像刚刚张恩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基本上80%的同工们，特别是这些非常有热心的这些弟兄们，在过去真的是花了2年到3年的时间陪伴他们一起的成长，一对一啊或者一对二这样的门训一起的成长。当这个事情真的是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是如何去面对，心里面是很撕裂的。
0: 不单单撕裂，你当时有没有一些什么撒旦来的那些控告的声音啊、责备啊，或者是谎言啊，在你的心里面说，我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够，然后我一定是 something's wrong，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呢？到底是发生什么？有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疑问，会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寻找到一个答案，可以说服你自己的，是不是？
1: 是很多的声音，一方面是我开始怀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服侍的怀疑，因为在过去花2到3年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同工们，那突然现在出现这样一个撕裂的场面，所以对自己是很大的一个怀疑，觉得过去在服侍当中所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自己是很大的一个怀疑的，这是一方面。同样呢，也是对教会的领导和管理方面呢，也会有一些
0: 质
1: 埋
0: 疑。
1: 怨，对，质疑，对，会有，这两方面都会有。
0: 所以一方面呢，对教会，一方面对自己。然后有
1: 是。
0: 没有对那些离开的这些年轻人，你心里面会不会很生气，就会觉得很失望，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这样的去陪伴你们，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有没有？
1: 也有
0: 哇哦，
1: 的。
0: 所以一下子就等于三方面你都没有办法自处了，就是一下子对自己、对教会、对你所牧养的人群都一下子就没有办法自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很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很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有人把一生的善良丢在一次伤害里，也有人把一生的温柔守在一次伤害之后。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清晨的路口，两辆汽车因为一次变道停了下来，一声刺耳的喇叭之后，车窗摇下，情绪像火星落进干草，一句话比一句话更重，一个动作比一个动作更激烈。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摩擦，却在几分钟内变成了一场彼此的伤害。很多冲突都是这样开始的，别人提高了一点音量，我要提高更多，别人失去一次克制，我觉得自己也有理由失去克制。于是恶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面，一圈一圈扩散出去，最后已经分不清最初是谁先开始的。圣经里，大卫年轻时曾多次被扫罗追杀，他躲在山洞，藏在旷野，像一只不断逃避猎人的鹿。终于有一天，扫罗独自走进山洞，毫无防备地站在大卫面前，身边的人都劝他说，这是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只要举起刀，一切追杀就会结束。可大卫呢，只是割下扫罗衣襟的一角，随后连这一点举动都让他的良心不安，因为他知道一旦让别人的恶决定自己的行为，自己已经输了。真正危险的不是别人伤害了你我，而是那份伤害开始塑造一个人。保守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人的心在认识主之前有一种很奇怪的倾向，总喜欢把自己的改变归因于别人。有人说，因为别人欺骗过我，所以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因为别人伤害过我，所以我也学会了伤害。因为别人自私，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善良。这样的话听起来有道理，却隐藏着一种更深的危险，那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方向盘交到了别人的手里。圣经中约瑟被哥哥出卖，被卖到埃及，又被诬陷下监，他有足够的理由变得冷酷，也有足够的理由报复那些亏欠他的人。可多年以后，当哥哥们战战兢兢地站在已然是埃及宰相的约瑟面前时，他没有让过去决定今天，而是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句话不是轻描淡写的让人忘记伤害，而是拒绝让伤害成为生命新的主人。一个人怎么就成熟了？不在于从没有受过亏待，而是在亏待之后仍然保守自己的心。别人能够夺去我们的机会，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甚至损伤我们的名誉，却不应该有权利决定我们最终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尽情的微笑，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抬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约。
3: 与你有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幕总让人久久不能忘记。围观的人讥笑他，兵丁分他的衣服，宗教领袖羞辱他，身旁的人不断地对着他摇头。世界把最深的恶集中在那一天，也集中在那一幅十字架上。如果恶可以激发恶，那么那一天理应成为报复的开始。然而主开口说的却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不是软弱，也不是不要公义，而是一种没有让黑暗继续扩散的力量。恶最希望发生的就是让受伤的人继续制造新的伤害，让被欺骗的人继续欺骗人，让被羞辱的人继续羞辱人，这样他就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可十字架让人看见另一条出路，当爱没有向恶低头，当宽恕没有向仇恨让步，恶就失去了继续繁殖自己的机会。世界改变不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反而十字架改变了后来无数人的生命。十字架的传达者，一起来收听。

生活里真正考验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每天都会遇见的小事。一句难听的话，一个冷漠的眼神，一次误解，一场委屈，一份没有被理解的善意，都可能在心里留下痕迹。如果不留意，这痕迹就会慢慢的发酵，成为一个人新的脾气、新的态度，甚至新的性格。于是，一个曾经温和的人变得尖锐，一个曾经信任别人的人变得多疑，一个曾经乐于付出的人开始了处处防备。圣经提醒你我，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这节经文没有让你我先去管理别人，而是先守住自己的心。因为一颗心如果失守，外面的恶很快会住进里面。心如果被神保守，即使外面的风雨没有停止，里面仍然可以保留一块不被污染的地方。真正的得胜，不是让别人改变，而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仍然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合而为一，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这世界任谁的人生不会缺少误解，也不会缺少伤害。总有人说出刺耳的话，总有人做出令人失望的事，总有人把自己的情绪倾倒在别人身上。你我无法决定他人怎么样对待自己，却可以决定这些事情最终在自己身上结出怎样的果子。保罗劝勉信徒，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不是道德口号，而是生命应该前进的方向。当别人把愤怒交给你，不必再传递着愤怒。当别人把冷漠交给你，你仍然可以选择温暖。当别人把恶意放在你前行的路上，你不必把它带进自己的心里，因为每一次这样对的选择，都在决定日后你我的生命长成什么模样。愿我们一生都学习这一份从神来的自由，那就是不让别人的恶塑造自己的品格，不让别人的黑暗熄灭神放在你我心里的真光。如此，当岁月走到尽头，回望这一生，我们会感谢神，有许多伤害经过你我，却没有停留在我们里面；有许多恶意临到我们，却没有借着你我继续流向别人。不让别人的恶影响你我追求良善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因果他要承担，你我的善恶自己要负责。我心灵得安息，一起来欣赏。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听友们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
3: 我是姚谦，
4: 我是乐意，
2: 我是苏小燕。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继续思想神的情感，也思想一下神的沉默。
4: 过去五集我们谈了旧约里神的沉默，今天当当当，我们就谈在两约之间神的沉默。
3: 我真的两约之间，从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之后呢，到新约记载使徒约翰出场嘛，跟主耶稣降生之前呢，这个中间大概有400年呢，这段时期呢常常被称为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这段时间我们发觉神没有发声，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呢，好像没有啊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等等
4: 但以理
3: 那样的写作先知出现哦，也没有新的人物啊被纳入圣经正典的先知性的启示。那么就要你常常出现那句耶和华如此说呢，
2: 很久没听见了
3: 、我们要很小心地理解这段沉默，
4: 用引号啊，引号沉默。
3: 两约之间这个沉默呢，并不是说神离开了他的百姓，也不是说神他不再掌管历史，应当更准确的说，这个是启示上的沉默，不是我们过去用这个用字，就是
4: 护理上的
3: 沉默，也就是说，神没有赐下新的正典性的启示，但他仍然在历史中掌权，
4: 对，
3: 神没有再兴起新的写作的先知，但他却一直在成就他早已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呢，这个两约之间呢，以为那400年是空白，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也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呢，就会发现那400年之间，神其实照着他已经启示的应许和计划，逐步的准备一切，直到新约说时候满足，加拉太书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了。要小心去想，为什么我们说神在这400年，其实呢，他在准备一切呢？今天这一集呢，就跟你详细来说明了。
5: 神就是爱。
6: 耶稣哭了。
5: 不要叫圣灵担忧。
6: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5: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6: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5: 沉默的神，
6: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2: 神在这400年到底准备了什么呢？我们跟你详细说明呢。首先看圣经，我们就发现神在暂时停止正典启示之前呢，已经预告子民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了。
4: 也就是说，在400多年呢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已经预告一些事情。
2: 预告什么呢？
4: 3点。
2: 神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
4: 这是第一点。
2: 在旧约马拉基书结尾，就是4章4节，神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是在提醒子民，他们不是没有方向的，他们要做的不是寻找新的声音，而是呢回到神已经赐下已经启示的律法还有应许当中，持守信仰，等候神的作为。第二点， 神应许将会差遣像一个以利亚的人物来到子民当中的。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神就预告了，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话什么意思呢？神预告他要差遣一位带着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使者，呼召百姓悔改，为基督预备人心。到了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他的儿子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么说的。这个正是对马拉基书结尾的回应。那后来路加福音三章二节又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通常我们见到神的话临到谁是谁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对吧？
4: 对，
2: 没错，这是旧约先知书讲述神的启示的时候呢很常用的表达方式来的。路加福音这样的描述约翰呢，显示神终于打破沉默了，他要借着施洗约翰的口还有福音书作者的记录呢，再一次向人发出启示。
4: 哇，很兴奋啊，
2: 很兴奋，很兴奋。这一次的启示呢，是指向基督降生为人，他将完美的呈现神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神早在快要暂时停止正典式的启示之前呢，已经借着马拉基预告约翰的到来。
4: 对
2: 啊，当然呢，不能忽略的是，在之前的旧约书卷呢，神早已经多次预告了很多遍了基督的到来。这个在旧约中的基督，我们这个栏目呢就已经详细介绍过了。你们忘记可以重听的，就不在这里再复述了啊。
4: 对，所以刚才我们看，神其实在没有沉默之前已经先预告子民事情，预告什么呢？第一，他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第二，哈，他应许将差遣像以利亚的人物来到子民当中。那么第三点也是很重要，就是神透过旧约也预告历史的发展，使他的子民知道神一直掌管列国兴衰的，哪怕有几百年听不到他的直接的启示。那从历史上看呢，两约之间并不是平静的四百年哈。我们看历史的发展，犹太人先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对吧？然后又经历希腊的统治啊，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广大的地区，希腊文化又扩展到地中海的世界，也扩展到犹太地区哈、以色列地区。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帝国分裂为四个国家，犹太人先后经历不同政权的辖制还有压迫，特别是轮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哇，圣殿被亵渎，信仰受到极大的逼迫，犹太人呢也受到逼迫。后来马加比家族就兴起
2: 反抗了
4: 、一度洁净圣殿，我们叫重光圣殿，也带来一段相当独立的时期。可是最后这些以色列人呢又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充满动荡啊，神的百姓一直在外邦权势之下怎么样
3: 挣扎。
4: 有圣殿有律法，但没有大卫王朝的君王坐在宝座上，他们有先知从前留下的话语，但长期没有像旧约先知那样公开持续的新的启示啊，他们有神从前的应许，但是迟迟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应许完全应验。可能当时的人也会问，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沉默？神是不是忘记了他对我们的约？可是从旧约我们就看见，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神早已借着先知启示了历史的大方向。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说，
2: 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是神说的。
4: 这是他的主权，这表示历史不是偶然堆积起来的结果，列国的兴衰也不只是人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啊！真正在背后掌权的、掌管历史的是坐在天上的神。那但以理书二章又宣告呢，地上的国度会一个接一个过去，但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有讲什么呢？
2: 公绵羊呢就 解释为马代还有波斯，公山羊就解释为希腊。从希腊分裂后的诠释当中呢，又兴起了一个逼迫圣灵亵渎圣所的小角啊。什么小角呢？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指向安提阿古四世迫害犹太人亵渎圣殿的事件。所以呢，这个内容让我们见到两约之间重要的历史走向呢，早已经在神的启示当中被预告了，提前跟你说了。换句话来说，两约之间的历史它不是神计划以外的混乱。这一切呢，从来没有脱离过神的手的。神的沉默呢，不等于神不在场，他正在按照他的时间成就他的计划。
4: 对啊，上述我们讲了三点，牧师哪一点最触动你的心啊？
3: 其实这两约之间的历史呢，特别我觉得旧约最后啊，马拉基书提到了他要差遣这个蛮有能力像以利亚人物来我们中间的，就很触动我的心。如果没有这样呢，好像新约我们晓得这个施洗约翰出现预备主耶稣道路呢，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4: 很触动你的心。我呢，我就是第一点，神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就是要他们继续纪念仆人摩西的律法。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不跟我说话啊，这现在我们都会这样。但是其实整本圣经我们
3: 都在我们面前了，
4: 对，我又不看啊、但是我就拼命问神，哎呦，这个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为什么不指示我。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只要你真的常常读圣经，不但读也真的默想当中的话语，也尝试去深入的了解它，其实很多问题可能我们是不会发问的。
2: 可能很多人会想，四代人呢没听过神的话，好惨呢。但就像你刚才说，圣经就摆在你面前的，神的话语就摆在你面前，先知的书信也摆在你面前，关键是大家有没有传承信仰，有没有跟你下一代去分享主的爱呢？

0: 啊，从刚才的解说呢，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你都会明白，神在沉默400年之前呢，他已经透过圣经的话语呢，他的律法呢，帮助子民去面对他将来的沉默了。如果
1: 已经有预告，
0: 对，
1: 有准备。
0: 那么后来呢，当那400年真的来临呢，神也真在启示上沉默，可是神的工作却没有禁止哦。我们接下来要看看神在两个之间的工作。神在这400年当然做了很多事情，以下我们只是谈谈宏观的，有关基督降临人世和福音广传的神他的作为有3点。两月之间神的工作包括一，神保守自己的应许实现，他也准备金钱等候应许实现的百姓，就是当时的人了。新约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呢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突然出现的宗教人物，他是神对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成就。那我们念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背景了。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创世纪很清楚就这样说。神也曾经应许大卫王，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神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些都是旧约王，这些应许都是指向基督。可是从旧约后期来看呢，这些应许似乎越来越难理解。为什么？大卫的王朝衰落啦，
1: 没了，
0: 没了，犹大被掳啦，百姓归回之后也没有恢复往昔的荣耀，
1: 那个圣殿也没有那么宏伟，
0: 圣殿也没有啦，
1: 重建也没有那么宏伟。
0: 到了两月之间呢，那么犹太人仍然盼望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要来，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哦，在属灵上也常常发觉他们很软弱，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回答我们，没有啊，神一直在保守他的应许线啊，可以这样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贝鲁啊，这个是马太福音家我们念的时候是这样吗？从贝鲁到基督，每一代都在神的看顾之下。另外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见证，我们看见玛利亚赞美神，他说神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路加福音1:55，那么撒大利亚啊，被圣灵充满，也说他唱颂神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路加福音1:72-73，这些颂歌都在提醒我们神没有忘记他的约，400年的沉默不是遗忘，而是在安排最合适的时刻成就应许。新约加拉太书有名的4:4，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注意这里的时候满足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神他在永恒计划中所定的时间到了。
1: 而且呢，神不单保守基督哈所谓的应许线得以实现，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人世，这是实现神自己的应许。不单这样，神也保守了一群敬虔等候这个应许实现、等候基督降生的一群的敬虔的人哈。路加福音2就提到两个很美的人物，西面和亚拿。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敬虔的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圣灵在他身上，并且启示他很有福气啊，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后来当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婴孩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西面把孩子接在手中，他知道了就是他了，
2: 就是你了。
1: 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哇，很快乐啊！亚拿也是这样，他年纪老迈，常年在圣殿当中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见婴孩耶稣就称谢神，而且将这孩子的事告诉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这些场景真的很感人。400年的沉默没有把盼望完全熄灭，神我们看到仍然保守一群 真正的哈，不是假的，
2: 真正的、嗯、
1: 真正等候他的人，他们不只是期待政治上啊
2: 翻身了、
1: 翻身了，不只是希望罗马人离开，不只是盼望以色列恢复大卫王朝那种荣耀，他们真的深切等候神的安慰救赎，借着弥赛亚来彰显。他们一定是常常亲近神，才能这么明白贴近神的心意。
0: 嗯。

0: 在400年的沉默，有的人真的以为神已经离开这个历史舞台，但是有的人还是坚持等候那个盼望。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神预备福音的历史舞台。我们刚才也说过了，400年是一个帝国一个接一个更替，波斯过去了，希腊来了，希腊过去了，罗马又来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些的变化呢不是偶然的。希腊文化的扩展使希腊语成为许多地区通用的语言，后来呢新约圣经主要都是用希腊文写的。罗马帝国修建道路，建立了行省制度，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太平啊，让人能够在各城之间往来的。后来使徒保罗一站一站的传福音，他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到小亚细亚，到希腊，甚至往罗马去，都跟这个的历史条件是有关的，
1: 道路通畅。
0: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的视觉来看，其实两约之间神正在布置舞台。你看语言、道路、城市、帝国秩序，那些政治和文化的元素呢，在神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福音扩展的预备。神的沉默呢，从来不是停工、停下工作，而是神在搭建救恩历史下一幕的场景。刚才我们就听了，到底神怎么预备历史的舞台呢？第三点，神在他的护理当中，他使用犹太人散居各地的历史处境，为福音传向万邦也准备了道路了。两约之间，犹太人散居各地，各个地方都见到他们的身影啊。会堂也在各地逐渐成为他们的敬拜，他们会读经啊，还有教导的中心。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些散居的犹太人接续持续接触律法和先知书，使他们保留了对神应许的认识，也为福音的传开预备了一个现成的网络。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你看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听见使徒们传讲神的大作为，回到本地以后呢，也有可能成为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很多见证人的。后来保罗就到各地宣教了，他也常常进到会堂，向熟悉旧约的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会堂当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也有少数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都会进去会堂聚会的。虽然会堂中有些人拒绝福音，甚至起来抵挡保罗，但不要忘记，会堂中还是有人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所以呢，两约之间虽然对犹太人来说是分散的，是被逼迫的和等候的时候，
1: 但同时也是等待的时刻。
0: 没错，耐心等候。但其实神也在悄悄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
2: 网络。
0: 旧约圣经被诵读，会堂遍布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都成为最初接触福音的一群人。
1: 那在这里我们真的看见神悄悄，我用悄悄这个字啊，准备了一切。刚才就问大家，对于神在400年开始之前的准备，哪一点最触动你？那现在同样问这个问题，就在两约之间，刚才讲的神的这三方面的工作，杨牧师哪一点使你印象最深刻？
2: 每一点都印象很深刻，但是你说哎呀好像神没有作为啊，其实呢刚刚那一幕就是哎呀希腊去了，罗马来了，这么大的帝国都过去，但是神还是用这些转换呢来预备道路。所以刚刚小燕老师念我们念的使徒行传了，保罗可以这么通畅四处传福音呢，就是神这样的预备，我觉得很伟大。
0: 我深有感触。那时候呢，周广亮牧师还做查经组长的时候呢，他给我一个任务，那时候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他就让我把保罗到过的每一个点都记录下来。隔了那么多年，现在再看路路畅通，是神早就为人预备了开拓这个福音的宣教路程啊。
1: 好，我最感动还是神保守自己应许的实现，也准备敬虔等候应许实现的百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是他们怎样背逆啊，埋怨呢、每一代都很多这些人，也可以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类型背逆的子民，我猜那个比例肯定是比敬虔的子民多很多。但是你看每一代神总会留下一些人，留下一些等候他的人，敬虔的人。那么一代一代一代，哇，到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还有西面亚拿， 还有路加福音有一句，就是亚拿也把他得到的有关这个孩子的一些的感动告诉那些一直近前等候神的应许的人。所以每一代神都准备近前的人，但接着我就反问自己，我是那些人吗？
0: 你是那个等候神的人吗？
3: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4: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3: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4: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3: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4: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4: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3: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2: 总的来说呢，今天我们看这个两个之间这四百年呢，表面上我们说好像是神沉默
1: 了，
2: 没有新的写作的先知，也没有新的正典启示。但这不是神离场，更不是神忘记他的百姓。神的沉默是启示上的沉默，他的护理跟掌权从来就没有停止。在沉默之前呢，神已经留下律法、应许跟历史发展的预告，让他的百姓知道怎么样去等候他，也知道他在掌权。到了两月之间，列国兴衰，犹太人受压，圣殿被亵渎，时局哎呀看来好像很混乱，其实仍然在神的手中。
1: 对，
2: 神保守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预备基督按时间
1: 降生，
2: 也保守老人家两位西面跟亚拿这样近前等候的人。同时神也借着希拉语、罗马道路、犹太会堂和善居网络等等，为福音传向万邦预备道路。两个之间不是空白的，而是神安静来预备。神有时候沉默，但他没有停工，大家留意，神不一定马上说话，但他却一直信实成就他说过的话。
1: 在这里我特别要分享一个我最近回顾就发现神恩典的，就是我在我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哈，十多年前呢，2011年，经过很久祷告了，还是觉得很难过。当时有点不明白神，好像沉默了。后来突然人生有一个时刻，好像那个难过淡了这么多，升华了。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啊，使我这个哀伤慢慢的淡忘？我就想起在母亲离开世界大概大半年吧，我就准备进入神学院。当时我要住那个宿舍，当时我是很不喜欢宿舍的生活。后来我才回想，原来这种宿舍的群体生活，天天都有人陪伴你，在当中也认识很多学姐啊、学兄啊，还有其他的同学聊聊天啊。原来他驱散了我很多的哀伤和寂寞，但是我当中没有发现。神安排我在母亲离世大半年之后住宿舍，如果是他离开世界马上住，可能我非常不适应，但是大概生活节奏已经平静下来了，就住进宿舍，真的神为我安排一个很好的陪伴的群体。
0: 我也尝试回想自己的属灵生命，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不再是婴孩了，我要成长。成长意味着神一定会操练你，操练首先你的耐心。神是不是一定每时每刻都要跟你说话呢？都要让你知道看得见的凭据呢？也未必的。你要对神有信心，哪怕他不说话，你也知道他是信实守约的。
2: 当我往高处走的时候，我享受神的沉默。
0: 又来了金句了。
1: 对，牧师以后每集有金句。
0: 上集是边倒边哭，
1: 这一次呢
0: 是
1: 当我们往高处行，就
0: 享受神的沉默。
1: 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开开心心的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2: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在昨天的生命故事里，我们聆听到周伟嘉传道娓娓道说自己的生命经历。年幼时期的他只想要多赚钱，可是又因为内心的自卑感，想要得到很多人的注意，他也做了许多令人感到失望的行为。长大之后，虽然赚了很多钱，却也花得很快，甚至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选择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惑当中。他因着毒品赌博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地步，甚至导致他婚姻失败，他也成了一个失败的父亲。现在我们就一起继续来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

就是在玩数字游戏，反正今天输个几百万，明天就补回来了，很容易陷入到这样子一个金钱的游戏当中。那个时候的感觉应该说是在用钱方面当然可以买到那种暂时的快乐，因为你花钱不经思索的，不必去所谓的算着花，所带给我的那种快乐纯粹是就是用钱买来的那种快乐，仅仅只是这样子而已。譬如说我们到酒店去，带着我一票的狐群狗党去，然后你可以很大声的说，今天这一些通通都算我的。在那种场合你讲这种话的话，你算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因为你是花钱的大爷，所以你会在那种场合里面让你觉得真的是意气风发。你会觉得说每个人都尊你为大哥。应该要从我自己本身内心深处说起。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赚钱，我是一个老妖，我是被人家宠爱的人，我是一个不会爱人的人。所以我结婚两年生下孩子之后，我就跟我的前妻离婚。我不知道一个女孩子跟我应该要去爱她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我不会爱人。那个时候我自从跟我前妻离婚之后，我就一直是采取同居的方式跟女人在一起生活，会觉得说我不要受拘束，可能我们今天合得来，那我们就住在一起，那明天我们合不来，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婚约的约束，所以就可以分手。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不会爱人的人。那么那个时候的爱情观是，我为什么要爱你呢？我是一个那么棒的人，应该你来爱我才对，所以我不需要跟你结婚，我只需要我们在一起就好了。甚至于我们三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发觉不适合，我还可以再换一个。我自己的婚姻观，我是觉得经过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我曾经跟我自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结婚了，我不用结婚，我可以过得很好。到了跟我太太结婚的头几年，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可是我很感谢主，我太太在这方面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大。她用她的爱心，她用上帝给她的智慧，她用她的耐心等待我，让我真的是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才尝到这个爱情的滋味。我一直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我的孩子生下来之后我就交给我妈妈抚养，一直带到12岁小学毕业之后回到我的身边。那个时候我们父子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我在他小的时候没有陪伴他一同成长，他一直渴望有一个父亲在他的身边，可是他是没有爸爸妈妈在带，是爷爷奶奶带的。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几乎是不认我这个爸爸，他会叫我爸爸是为了要跟我要钱才会喊我，要不然平常他是连理都不理我。刚好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我儿子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钱赚的很多，所以没有时间跟他相处。等到他小学毕业，他回到我身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生意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欠了一大笔的债务，我忙着要去成为人家的债权人，去追人家的债，而我也成为另外一批人的债务人，我要躲债，所以那个时候我更没有时间来照顾我这个儿子。他那个时候刚好进入国中，正是一般所谓的叛逆期，在这之前他跟我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紧张，更何况他在进入叛逆期的时候我完全都顾不到他。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自顾不暇，我要去追人家的债，我又要躲人家的债，你想我怎么会有时间去照顾我的儿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将近四天还是五天，我发觉我在这四五天当中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儿子。我到学校去找他的时候，学校跟我说他已经翘课将近一个月了，根本都没有来学校上课。那个时候我才发觉说真的是事态严重，我才发觉说
我这样子一个失职的爸爸已经够糟糕了，我现在却把我自己的儿子也带入跟我一样的状况，我觉得我太糟糕太糟糕了。那个时候我才有点警觉。

我们的上帝真的真的好奇妙，就是因为一瓶牛奶，我当时要去买一瓶牛奶给我儿子，我有一个朋友就在一个 7-11 的旁边摆摊子卖泡沫红茶，他是我以前的牌友，所以我根本都不会到那个 7-11 去买牛奶，我要避开他，我到比较远的地方。那天晚上比较远的这间 7-11 竟然牛奶卖完了，所以我不得不到他附近的那个 7-11 去买牛奶。买完之后，虽然我低着头我快步走，却仍然被他认出来了，他叫了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有一些的交谈。那么从他身上我看到，这个人过去跟我是一起打牌一起吃喝玩乐，为什么他的言行举止现在完全改变了，我觉得很奇妙。而他也邀请我进入到教会，其实他邀请我的那一次我是敷衍他，我要赶快离开，可是回到家之后，那个邀请的那个声音一直都没有散去，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催促我应该要去教会，应该要参加他们的小组。所以在礼拜六我带着我的儿子，我们就到他的摊子那边去。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自大，我还用我的自傲来掩饰我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的那种自卑心态。我跟那个小组的那一些弟兄姊妹说，我来教会是为了我儿子，因为我盼望我儿子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知道你们教会很好啦，可是我不需要，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入土半截的人，我不需要。我当时的心态还是这个样子。那我儿子因为那时候正在叛逆，我跟我儿子我们是会打架的，我只想到说把我儿子送到教会来，让教会好好的改变他，不要那么叛逆就够了。那至于我呢，我是不用的。虽然我的想法是这样，上帝却很幽默的绕了一个弯，他没有直接改变我儿子。其实我儿子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那个流里流气的调调，其实很多小朋友们他们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反而是上帝改变了我，上帝让我真正的去感受到我要改变。儿子呢，从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再也不会打他，再也不会骂他，他感觉到诶，这个父亲已经改变了，所以他自己也改变了。其实神改变我用的方式相当激烈，当时我进到教会去的时候，我的儿子还并不是很乖，有一天我发觉他又不见了，又是三四天翘家翘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发动大家就去找，都找不到。然后我记得有三个姊妹到我租屋处，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已经顾不得有什么面子，跪在地上我嚎啕大哭，我跟上帝说，上帝，我只要我儿子回来，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能做。就在那个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人，上帝却告诉我他能。在那个时候我紧紧地抓住了上帝，我说，上帝，我求你，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帮我把儿子找回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他要帮我把儿子找回来。就在第二天我们就找到了儿子，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完全都变了样了，已经在路边我们看到所谓的那种小混混，他就已经叼了一根烟，口里咬着槟榔。我说我几乎快崩溃了，我几乎完全认不得他了，是上帝把他找回来的。我没有责备他，那因为我已经知道神开始在我的身上动工了，我也就对这个孩子没有更多的苛求。这件事情过后，儿子有一天告诉我说，爸爸，其实那一天我已经等着挨骂，可是你竟然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那个时候让他觉得好像跟平常的我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我已经在改变了，我是全然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能够从我身上感受到最深刻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儿子，他看到我过去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如今完全变了一个人。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好奇妙的一个契机，只是为了买牛奶，让周伟嘉有机会进入教会。在迫切想要找回儿子的那一个晚上，他跪在上帝面前，迫切地祈求上帝把他的儿子找回来。信实的上帝成全了他的祷告，使他不止找回儿子，他自己也回到了上帝的家。周伟嘉传道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希望你不要错过下一次生命故事的分享。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更，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从这一周开始的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分享一下圣经当中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1: 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常常会抱怨说，我家里有一个不听话的不省事儿的，让我头顶上常常都乌云密布的青少年。青春期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短暂然后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那圣经当中呢有很多杰出的青少年，我们会发现他们由于跟上帝的关系，由于他们从小认识神，在他们青春期已经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些决定，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所以我们打算呢把这新的一系列推出，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好多的青少年，
0: 是
1: 父母亲带着自己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来收听馒头的对话，加上呢有很多青少年的父母亲，我觉得对我们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不是麻烦，不是大家都想要避免想要跳跃啊，十岁之后直接跳到二十岁，最好的话三十而立也就好了，对吧？
0: 是
1: 上帝允许这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因为这一段时期他最能够检验我们的信仰是否可以从我父母亲的神变成是我宣告是我的神。由于我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的一个真实的有效的信仰和力量，让我可以为我的人生做出一些决定，使我不单单只是活在我自己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而是能够让我成为上帝手中的最合用的器皿，成为他救恩史上的一笔，也成为我整个生活环境当中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从旧约到新约，带着大家一一的去看这些出自于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而这些英雄人物并非是完美的哦，他们会有自己各自甚至可能到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的人，但是我们都要看一看到底在这一段青春无悔的时间，他们做了一些什么，经历一些什么，他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0: 这个系列的第一期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位在圣经当中被记录但是生命却极其短暂，他在圣经当中的次数都是可以数得过来的，就是亚伯。如果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的经文，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如果大家去看创世纪第四章的话，就知道呢亚伯和他的哥哥该隐呢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有了不同的结果，也因为他们所献的祭物不同，结果不同，导致亚伯献上了自己非常年轻的生命。那真儿姐，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亚伯的信心。为什么圣经当中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他的信心在他死了之后仍旧在说话？
1: 亚伯跟该隐这两兄弟呢，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简短的一段描述，里面呢因为太过痛苦了，因为这是人间的第一桩惨案，发生在家庭里面兄弟手足之间的一个残杀，导致了亚伯年纪轻轻就失去他的生命。而亚当跟夏娃呢也第一次经历了他们的罪直接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果在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那亚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就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了一下，说兄弟两个人一起献祭给神，而亚伯呢就选择他的羊群当中投生的以及羊的脂油献上。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看利未记之前，因为这是创世纪最初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对于人类在他面前的一个态度的看重，是因为从心底里面我们看到亚伯爱上帝，亚伯看重他献祭给上帝的这一个资格和荣幸，他并没有看成是他的一个责任。哎呦，交税了，我们没有人喜欢交税，对吧？
0: 是
1: 我们每一个人到交税的季节都是苦哈哈的，但是亚伯呢却知道，哇，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把我的礼物献在上帝的台前。大家知道上帝像他的祖父，他是直接的一个信二代，可以看到说他与上帝之间是有真实的关系的，他是信靠上帝的，而且他知道神配得他这些礼物，所以他是 精心的认真的预备他的礼物。我们也看到该隐呢，他是随便的，有了什么就拿什么。一个人对神是充满信靠和爱，因为他相信说我的神配得我最好的献祭，投身的一切要献给神。另外一个就是他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被上帝纪念。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目的性并不强，他不是说为了要得到什么去做，而是一个正常关系里面的一个爱的表达。但是该隐就不同了，该隐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做完之后看到上帝悦纳亚伯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了。该隐觉得我都给了你了，凭什么他的就比我的好呢？我们两个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你选他的不选我的呢？
0: 而且我们俩本来就分工不同，我就是种地的呀，他有枝又是因为他是放羊的呀、
1: 对，所以因为心态的不一样，他彰显了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信仰的道路上面，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这么的真实，也可以是这么的肤浅。所以两兄弟同父同母，上帝对他们的爱是同样的，却可以做出这么不同的选择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亚伯在创世纪被简单的描述之后，又在希伯来书里面解释了为什么上帝爱他，选择了他的祭物，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投身的羊脂油比地里土产贵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他的信，因着他信神爱神，甚至我们可以觉得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人，因为他爱神就被嫉妒了，因为他被神拣选了就被他的兄弟给残杀了。亚伯年纪轻轻就失去生命，他没有为神做什么，
0: 是
1: 他做的只是本分。因此呢，我们看到哦，原来神所看重我们的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你不是需要去哇出去宣教跟多少人讲伟大的事情，真的要做尽这一切了神才会悦纳你的，不是，而是你在你自己的本分上面做好了，神就会纪念。那亚伯呢，他就是在他自己最年幼的时候开始献祭的，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属于父母亲了。可能我们想就是说弱冠之年可能十五六岁这个样子，
0: 是
1: 或者是十七八岁，他已经算是自己独立的一个人，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献祭了，他必须为自己跟神的关系去做出承诺和做出一个回应了，不再是说小的时候婴幼儿的时候父母亲一起献祭就帮他们献了。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对他自己的信仰进行严肃认真个人化的思考。而如果他还是觉得没关系啊，我父母亲替我祷告，我父母亲替我做礼拜，父母亲替我读圣经，替我奉献，那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没有真实的与上帝之间个人化的关系。我的儿子上大学之后呢，我也会鼓励他说，现在每一个月我们给你有一个零用钱，然后还有你自己呢在学校里面做一些打工，虽然很少，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不到$100这样的一个收入，你要开始十一奉献，这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他就开始做了，说妈妈，因为我现在教会生活，因为我没有 cash， 他是所有东西都是用手机的，所以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一笔钱省出来帮我奉献，他自己的钱，所以我就帮他预留，就是我给他钱之

0: 四面转动的火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去思考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作者说，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青少年一定对生命有很多的疑问，他坐在远远的地方看着那个基路伯四个火箭在那里转动的时候，他一定会去思考，我的父母做错了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些是恩典还是惩罚。他说我相信一个青少年，尤其是一个正在探索生命的青少年，他一定有这样一系列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笔触也提醒了我，的确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想过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我今天所遇到的这一切为了什么，我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我今年的暑假呢，跟我的女儿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谈话，因为呢她马上要进入高中，可是我发现呢她其实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没有目标。我问她，我说那你进入高中之后马上就要开始进入选课，就是你选文科选理科，你未来的专业你未来的职业取向是什么，要做好准备了，你有想过吗？没有。我说那你比如说像珍儿姐的女儿说我要从医，人从小到大我就要当医生啊，那她就要为这个事情努力。我说那如果是你呢，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当老师或者是做什么，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她说我没有。当她说我没有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她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跟她有一个漫长的交流，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在每一天的门训，我就会引导她去思考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担忧，我的担忧是天哪，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想过我的未来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式母亲的过度担忧。可是再来看亚伯，亚伯在他年少的时候他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当他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会看到上帝的怜悯，他会知道说，哦，当上帝把我爸爸妈妈从伊甸园当中赶出来的时候，当那个基路伯把守着门，生命之路我们不能够再回到那个美好的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什么，那我接下来还能做什么。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亚伯才会更爱主。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思考过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过往或者是未来的计划，其实他是很难体恤到上帝的旨意的。
1: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一天跟孩子们进行什么样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何等的重要。就像刚刚妹妹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每一次去做父母亲亲职的讲座的时候，我都会问弟兄姐妹们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大部分人都说啊，我希望他容神一人啊，就标准答案嘛，对吧？在教会久了标准答案。然后我就说，那你为这个目标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你每一天24小时你跟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功课做了吗？琴弹了吗？你的房间整理了吗？你有多少时间在跟他探讨信仰？有多少时间在去询问比如说人生的使命，你的价值是什么？你要为主做什么？我相信说亚当跟夏娃一定没少花时间告诉该隐跟
0: 我们做错了什么，
1: 我们今天会在这儿，其实我们应该在那儿，对吧？还会指着说我们原来在那里面是天没有起凉风的，地上没有荆棘的，我们是不需要像这个样子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对不起孩子们，因为爸爸妈妈所做的你们受连累，但是现今你们也要为这一个我们的罪所承受的这个目前的这种生活做出一个调整和改变。所以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强调的不是献祭这件事情，而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强调的不是说，哦，因为他给了公羊和给了脂油，所以神就悦纳他，而是亚伯选择顺服神了。因为父母亲是没有顺服神的，但是今天他选择顺服神了。所以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把你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从小教导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他们的生活。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亚伯短暂的生命当中看到信心的榜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看天使是怎么想的。在真儿为您预备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时候，常常被神的恩典深深的感动。是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上帝是付上了如此重的代价，来为了我们这一群悖逆他的，但是却被他视为宝贝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开始分享我们的灵城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造我们，使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践踏你给我们的恩典，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活在爱中却不知爱。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我们与你亲近的时间，能够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呼呼和谷谷呢，就急急忙忙地来到天使长加百列的面前，打算把藏在心底的问题问个究竟。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加百列大天使就首先提问了：我已经知道你们要来问的问题。
9: 哦，天使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呼呼惊讶地问道。加百列微微一笑说：至高者在把你们交给我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了。谷谷听到后立刻回应说：
9: 哦，那是当然的呀，我们怎么可能忘记了？至高者早已经预见了一切。不过这反而让我们更纳闷了，为什么他早已经预知了一切，还是毫不犹豫地创造了活在地球上这群不感恩也不敬畏他的受造物呢？我真搞不懂啊。
0: 呼呼听到这里也忙不迭地在一旁补话说：
9: 是啊是啊，这就好像如果我早知道了有人某一天一定会背叛我，抛弃我，认贼作父，不管我怎么爱他，他都不听我的话，不相信我，那我是绝对完全不可能去爱那个人的。
0: 谷谷也认同地点点头，但加百列天使长却平静地回了一句：所以啊，我们谁都不可能与至高者相比。不过你们的问题其实我也亲口问过我们的主，当时甚至还问过我们天使比这些人更早受造，凡事不是有个先来后到吗？他怎么没有为那些随着路西弗一起堕落的天使预备一份救恩呢？
9: 是啊是啊，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啊。那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您的呢？
0: 这时天使长加百列让呼呼和谷谷观看穹苍，深不可测的天宇无边无垠。你们看这天外的天，看不到那边际的宇宙穹苍。至高者当时让我和米迦勒去丈量，
9: 我们当时就傻了，怎么可能丈量他的无限与伟大呢？啊，丈量穹苍，怎么可能呢？是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回答的。但至高者随即告诉我们说，他对人类的爱比那浩瀚的宇宙更加深广，无法测度。我至今记得那份充满天地的震撼和温暖。呼呼和谷谷听呆了，他们的眼前立刻显现出当时的场景。众彩虹中有洪水的声音，颂扬着天地之主的圣洁和慈爱。所有在场的天使心都被那至高者的爱充满，呼呼和谷谷顿时匍匐在地，用翅膀严严地遮盖了自己的身体。他们为自己心中的不平羞愧难当，为自己差一点落入路西弗僭越的圈套恐惧战惊，不能自已。这时洪水的声音渐渐消退，有柔和微小的声音，如同甘露，轻轻滋润安抚发抖战惊的两个天使。我造地上这群人类，让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我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你们服侍他们就是服侍我，因为我以永远的爱爱他们，以我慈爱怜悯他们。而你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拥有许多大能，这是你们受造的目的，为何要心存不满呢？此时的呼呼和谷谷早已融化在这旷古的大威严与大慈爱中，心中充满敬畏和无比的顺从。如果我们羡慕天使的大能和璀璨夺目，今天的故事大概会让我们从天使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在上帝心中的这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的确确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被他如此深深地爱着、怜悯着、寻找着、拯救着。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因为神的爱甚至使他甘愿舍弃独生爱子，为你为我，而我们却不断以悖逆和背叛刺伤他的心。求主怜悯赦免我们，宽恕我们，让我们今天得以回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赞美你无比的大爱，远超过天使与世人所能测度的。我们要不断地赞美您，以听命顺服来回应您的爱，帮助我们天天悔改，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八篇，也是真儿好喜欢的一篇诗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的尊贵体现在哪里呢？第二，为什么神单单对人类特殊呢？我们该如何回应神这份特别的爱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把我们自己心中最好最宝贵的献给神，因为他为我们舍弃了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立志将我们自己最好的献给主，今天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哦。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来说呼呼和谷谷的故事吧。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今天真儿好容易，哇，好久都没有把有风火轮的严恩给抓住然后让他能够跟真儿有机会一起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其实呢，这个话题是严恩自己有私心，他想知道，是吗？
1: 是，没错，对，因为我不断都在思考人生下半场可以做什么，所以我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聊学习，但是自己也可以偷学拿起来用。
0: 大家误会了，其实严恩还没有到要聊人生下半场。实际上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多长。
1: 是，
0: 很多的时候人都是已经等到中年甚至老年的时候才来思考，哎呀，我的人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前面还有什么方向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严恩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他稍微不忙点就开始思考人生下半场。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看严恩弟，你是想要聊什么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人生下半场你开始思考了吗？
1: 我开始思考，我当然是以在工作人的这种角度，因为我想跟像你们这种传统的传道人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们可能从年轻，
0: 谁说我是传统传道人？
1: 没有，或者
0: 是
1: 像这种
0: 非典传道人，
1: 非典传道人，哇，放下一切去念神学院。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就是一般的，不论是在工作的、打工的、当老板的，大家其实就是努力挣钱嘛，那也希望有一天可以退休，然后可以过悠闲的日子。但是我就发现说，诶，当我们时间突然闲下来了，那当然这个闲下来呢不代表说工作没了，可能是工作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或者是孩子已经大了，或者是经济比较稳定。我想大部分的人呢在年纪比较长之后都会进入到这个阶段，因为毕竟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从事业，你读书，你往前冲刺，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呢进入中年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时候。但是呢，人生下半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哇，我们下半场退休开始我们马上就能够过得很丰盛。但是发现很多人其实人生下半场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我们胸怀大志就是我下半场我要好好的服侍神，但是等到我们下半场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有那个时间，有那个经验，有那个能力可以来服侍神吗？还是说我们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如果之前没想好，他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想得好。所以下半场呢很适合我们这段时间来聊，
1: 是
0: 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稍微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真正的需要做出来的就是先来定义一下，对不对？你是不是想定义一下，就是到底人生的下半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挑战是一样的。包括你刚刚讲，不管是典型还是非典的传道人，不管是在服侍主的路上，还是在职场，或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好像进入到瓶颈了，想要大的突破好像几乎是不太可能，因为无论是年纪还是我们的一贯的惯性还是我们的专业，你都不可能说忽然之间就像这个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可能了。
1: 是，
0: 但这一刻呢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危机。人生下半场有些时候变成一种很负面的形容，就是好像到了中年危机一样的。我希望我们严恩弟没有，我相信没有，我自己也没有。
1: 没有，可是因为我们有在这个家庭事工服侍嘛，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很棒的例子，就是这些可能五十多岁或者是六十岁的参加家庭事工培训的同工，但是有一些呢他们就落队了，他们就可能觉得没什么兴趣，或者觉得用不到。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呢，诶，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即使他们还有工作，但是他们就培训自己，就栽培自己，那等于说能够成为他另外一个服侍的技能。可是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大家对这种服侍的技能呢是有很多不同态度的。有些人就抓紧紧的想要在还没有进入下半场之前就预备自己，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想说之后再说，但是之后再说的时候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0: 对，其实我发现哈，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他们会容易错过人生当中的一些机遇，其实这是一个惯性，也就是他们已经在过往的人生当中 想做但是却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说实在的哈，我们今天来定义一下这个下半场，我很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角，就是当我们谈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而是应该到收成和提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如果大家看球赛的话，我们说这个中场休息啊，就是 half time， 就是开始下半场。那中场休息的原因呢，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会累，我们需要调整战术，
1: 是
0: 我们开始因为上半场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自己的优缺点，还有对方的一些优缺点。对方当然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人生当成是一个战场或者是一个对手去对付他，而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我们要赢得这场战役也好，这场球赛，我们是在比赛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突破我们自己的这个过程。所以下半场呢，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中场休息之后的再次出发，它会是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篇章。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和进入，这是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严恩地，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不是说你有私心吗？我想你心里面可能还没到下半场，已经想了下面我得为我自己的人生铺好路啊。你这个长着风火轮的孩子，忽然之间就有了下半场的危机了吗？
1: 不，我是年纪也已经到了，掐指一算了，看一看一下说一个男人正常可以活多少，所以就发现说我可能这辈子只剩下一半的时间了。
0: 哦，你是这么定义下半场？那也对，那也 对。
1: 而且我也发现意识到说，就是不论你再喜欢自己的工作，你事业做得多大，不论你自己觉得多成功，但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呢，总有一天会结束，总有一天我们年纪太大了，或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淘汰的。但是我觉得下半场其实才是更精彩的时候，因为下半场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几岁会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很有可能我的下半场就只有10年，但是很有可能我的下半场是有40年。
0: 是，
1: 但是我如果没有从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那如果突然间我下个月失去工作了，因为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呢，他的下半场并不是说自己可以掌控的，因为很有可能最近很多裁员嘛，就是失业了，然后当你已经40-50岁，你可能也很难再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工作，那可能不知不觉下半场就被强迫开始，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所以说如果没有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可能真的下半场来的时候呢，就会杀得我措手不及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也在重新调整团队，有一些人失去工作，那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啊，因为 AI 的原因，对不对？不论你学历再高，你以前的经验再丰富，但是突然间你的技能没人要了，对不对？那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中年人啊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是，你刚刚提的这个话题 again， 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先调整的是心态。我其实并没有给我自己预备太长的下半场，我的这个心态就是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我的今天。我今天必须要把它给完全的使用到了。
1: 是，可是我是比如说对你来说，因为你已经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我现在是以说我们一生都是要服侍神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想对你来说，你今天就是下半场的其中一天。但是我必须要说，对很多像我这样还在工作的人，我知道有一天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我现在的工作，有一天我工作会结束，有一天我的生意会结束，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一天会开始，而且那个改变是很大的。
0: 是，其实你跟我的这个观点的切入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的切入点是专注在我的下半场要做什么。
1: 是，
0: 但是我的专注点是因为我这个人是 ready， 预备好了，无论是上半场、中场休息还是下半场，对我来说，我这个人的出发点和我的目标是一致，是不改变的，以至于哪怕我的工种换了，哪怕我做的事情换了，或者我在的地步换了，或者我的角色换了，但是它不会影响我里面的心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希望带给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界定我们自己人生是从我在做什么来界定，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实际上一个人他必须要知道自己活着的整个品质、目的和他的价值，才有可能去界定说、哦、我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界定是以做什么来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会陷入瓶颈，甚至包括服侍主的人，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他也会感觉到，哇，我现在已经进入暮年哈，我已经两鬓斑白了，但是呢我还不想放手啊，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无论是生命还是经验都不错啊，为什么我好像赶不上我时代的要求了，我没有办法服侍这个时代了，很多的人就陷入自己的危机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自我形象、身份认知，还有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状态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而这个心态呢，不管你是进入下半场还是刚刚开始，甚至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让他们就已经奠基在一个坚实的、正确的身份认知之上，他们的房子才像建立在磐石之上，而不是沙土之上。否则的话，他们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他的人生的价值和他的目标是高低起伏的，因为他没有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然后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之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五章，主题是耶路撒冷的罪使神丢弃以色列。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五章，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其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0: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章的1-31节，主题是耶路撒冷的罪使神丢弃以色列。耶利米书第五章，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也就是耶路撒冷进行一场属灵的普查，是耶和华神挑战先知耶利米在这个城中寻找哪怕一个行公义追求真理的人，结果却令人感到很震惊。多多认为这一章的核心经文是在25节，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而耶利米书第五章的核心信息，多多也分别整理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1-9节，神应许耶利米，如果能在耶路撒冷城的街上寻找到一个公义的人，神就赦免这个城。先知耶利米起初以为只有贫穷无知的人才不认识神的律法，但是当他转向那受过教育的尊大之人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是齐心将恶折断，同心挣开神的慈绳爱索，他们公然地背叛神。还有神的百姓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但是他们却行事虚假，心中毫无诚实。圣经上说，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耶利米先知说，他们像是喂饱的马，到处行淫，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奸淫，还有对神不忠心的属灵淫乱。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十节到十九节，是因为百姓背弃了与神立的圣约，神宣告了即将要临到的审判，而百姓的悖逆跟恶行是他们嘲笑先知的预言，他们认为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他们认定先知的话必成为风，神预言将要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他们，这从古而有强盛的国就是指巴比伦，他们的言语难懂，作战勇猛，将吞噬犹大的土产、羊群和诚意。但是即使神对悖逆的百姓将要施行严厉的审判，可是在神的公义中仍然存留他的怜悯，就是十八节说，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

三个部分就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部分，是二十节到二十九节。神指出罪的根源是在于神的百姓失去对神敬畏的心。耶和华神以大海作为比喻，他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连狂傲的海浪都会因神设立的沙滩为界而止住，但是百姓的心却比大海更狂傲，不肯受神的约束。神说，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以为神会按时赐秋雨春雨给他们，为他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可是犹大却遭遇到旱灾，这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使这些美福转离了他们。他们硬着心行恶，向捕鸟的人设陷阱，借着欺诈发财，甚至不为孤儿和穷人伸冤。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更是揭露了当时社会最核心的悲剧，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的权柄，也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与百姓达成了一种罪恶的共识。领袖说谎，百姓爱听谎言。从先知到祭司，从平民到贵族，整个耶路撒冷的城里找不出一个真正的义人，这是多么令神失望叹息的世代啊。

你正在收听的是《微声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1-31节，主题是耶路撒冷的罪使神丢弃以色列。弟兄姐妹，我们若是晓得神的法则和作为，却不遵行，就是故意犯罪和存心悖逆。神要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做愚昧无知的百姓，而是存敬畏的心，领受神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微声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天我们花多少时间为明天忧虑，而不是祷告呢？刘文承认哦，我应该是忧虑的时间多于祷告，但是我不断的学习，在忧虑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祷告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每一天都会有许多的挑战和难处要面对，我们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也深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也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这都是圣经当中神的应许，也因此我们要多祷告，不要忧虑，我们心中是需要有确据的，我们需要靠着多读神的话语，多去背诵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少忧虑多祷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价值的意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其中说道：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有价值的意念。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坏消息捆绑。举例来说，关于战争的报道和谣言，校园枪击事件，儿童虐待或婚姻暴力，毒瘾犯罪，恐怖主义等等，这些负面讯息经常会多到让我们像是被包围在其中，亦或是发现自己总是在担心别人的问题和状况。虽然这些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但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这些事情感到忧虑。所以把那些新闻事件交给神，求神介入，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把所有的事都交在主的手中，相信他可以将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好。然后多去看一些带来好消息的故事，一定会有的。聚焦在那些事情上，美好的、可敬的、值得赞美的，并在过程中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将我的忧虑交给你，求你帮助我调整我的心思意念，定睛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不为明天忧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刘文透过这本书读到100多年前司不真的讲道，觉得实在是获益匪浅啊。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祷告的信息第一篇补助的祷告，今天要进到祷告的信息第二篇，是第64章彼此代祷。司不真的讲道有个特点，很少将教会的事工放到信息里，单单传讲圣经真理就有说不尽的丰富。1872年5月5日，司不真以诗篇第141篇第5节，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来传讲信息，彼此代祷。本章是讲到信息的整理。大卫是祷告的人，遇到攻击时他祷告，被人责备时他祷告，恶人嘲笑时他祷告，甚至别人质疑他为什么凡事都要祷告的时候，大卫仍然为他们祷告。今天我要分享代祷的重要。现今很少人提到代祷，我要告诉各位，代祷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给的新生命就包括为人代祷。当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时已经在为人代祷，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愿我们一起蒙恩。这祷告是为自己也为别人。代祷的人一蒙主耶稣的救赎，断开罪的捆锁，得到释放，而有一颗感恩的心。代祷显出对他人的爱与关怀。我们要来认识，第一，基督徒的代祷是内住圣灵的工作，使人顺服主的旨意来为别人代祷。在以弗所书第6章18节说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代祷是为他人守望，在代祷里，我们在主里连结，不分信主年日的长短。我们彼此代祷，才能彼此相爱。看到弟兄姐妹难过、贫穷、痛苦、受试探、内心沉重，我们岂能不为他们向天父祈求呢？看到弟兄姐妹因信所做的功夫，因爱所受的劳苦，我们岂不在上帝面前为他们祝福呢？蜜蜂带回蜂巢的蜜供全体共享，树根互相盘缠，树才站立得稳。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要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教会的功能是让弟兄姐妹一同蒙受属灵的祝福，彼此配搭，蒙主建立。我们是个别蒙恩，但不是个别做基督徒。基督是教会的头，得救的人在教会里互为肢体。上帝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其重要性远超所想。教会蒙福与否，影响弟兄姐妹的关系极为密切。当一个人蒙福，整个教会会蒙福；一个人跌倒，整个教会受亏损。我们透过代祷，在主里彼此连结，互相扶持。哦，弟兄姐妹，愿你们明白在教会里的重要，不要以为你在教会是多余的，至少你可以为其他人代祷。教会一旦缺乏彼此代祷，将如同骨质疏松，齿牙动摇。你若从小就来到教会，想一想，最记得的是什么？许多人说是牧者的祷告，主日学老师为我的祷告，某个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的祷告。因为人为你祷告，你蒙福，你长大了也要为别人祷告，让别人蒙福。一个富有的人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多少人为他代祷。有一位老弟兄告诉我，事业有成就表示有许多人为他工作，属灵得供应表示有许多人代祷。代祷是你与别人神圣的连结，你为他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为他祝福。代祷如同干旱大地的露珠，滋润作物。漂泊的人啊，你要回到教会，
教会是你蒙受祝福，也是你祝福别人的地方。上帝领你到一个教会聚会，与弟兄姐妹互为主内的肢体，他们需要你的带导，你也需要他们的带导。信心的成长表现在为他人带导。许多与教会若即若离的人，生命不会成长。你认为教会不好，是因为你忽略为他们带导，不是教会应该改变来讨好你。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的家，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就从互相带导开始。为圣徒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你是君尊的祭司，可以来到主面前为人带导，你的带导保护弟兄姐妹。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不只是救赎工程，也是他为我们带导的果效已经成了。为别人祷告要恒切，每次我传福音或分享信息时，相信耶稣在父的荣耀宝座边为我祷告，你们也为我带祷。众圣徒的带祷将如同金香炉的烟上腾到主面前。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彼此带祷是我们共同的工作。祷告的手是合起来的手，提醒我们要合作，要彼此带祷。许多人常向主祷告，主啊，连续我，不要忘了，也要为别人祷告。主啊，弟兄需要帮助，不要抱怨自己没信心。你多为别人祷告，祷告得应许，就让你更有信心。带祷的人成为散播上帝祝福的管道。带祷时大大张口，主就大大充满你，许多好处将因你的带祷临到别人。你若只为自己祷告，大大张口到酸痛也得不到什么。你要向主求着为别人大大张口的祝福。你认识的每个人都是你带祷的对象，你听到的每个消息都要带到主的面前祈求。不要做一个爱打听消息的人，这种人只有耳朵没有嘴巴。也不要当讲个不停的人，只有嘴巴没有耳朵。带祷的侍奉需要安静，你若看见两个弟兄意见不合，不是求主让他们有一致的看法，更不是介入他们的是非，而是求上帝先给他们温柔安静的心。有人喜欢批判教会，自以为意，你去与他们辩论只是火上加油。你需要温柔的心，对罪警醒的灵，在主面前为他们带祷。诗篇第139篇第23节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这是每一位敬虔人的祷告。当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看法比别人更正确，你就需要这个祷告。你看到别人的心如何，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为人代祷，为教会祷告的是温柔的人，而非论断的人。我在教会的主要侍奉是讲道，期待讲得更讨主喜悦，但是我经常感到挫折。无论怎样用心传讲，总有不足之处。有些讲道外的事工也常觉得没有做好，我的同工们也常自我控告，主日学的老师常自认没有做好，探望的同工常为跌倒的人哭泣，执事常为一些决定自责，或为工作没有见证而难过。我们在这里相聚，不是要互相指控，加重各自的罪恶感。控告与指责只会使人陷入沮丧、冷淡、退后。让我们站起来，为彼此的问题带祷，让冷掉的心再如火眺望起来，不是去数落别人的错，而是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彼此带到求主复兴。有人批评基督徒与世人一样贪爱世界，你曾为此祷告吗？有些老师批评学生越来越不用功，你曾为这些学生带祷吗？有人批评政府做错很多事，那你为执政掌权的人带祷过吗？一个蒙主喜悦的人带祷多于批评。若许多人夸奖你，你要赶快为他们带祷，愿上帝让他们看见只有上帝配得称颂。若有人毁谤你，不要以牙还牙，要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造就他们，以圣洁的爱充满他们。有一天
他们会知道实情，甚至向你道歉。受苦的人要格外为他们代祷，他们如受伤的鹿，没草吃，世人疏离他们。苦难使人孤单，与人交往要先看顾受苦的人，成为忠诚的朋友，陪伴扶持他们走出苦难的沼泽。弟兄们被重伤，我们要为他们挺身而出。落井下石是人的罪性，我们快去把落井的人救上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为受压制的弟兄和受欺负的姐妹征战，在苦难中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为信徒带祷，是与圣灵同工。第二，我们要为罪人的得救带祷。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道，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冠冕？是富有吗？不，我们的奉献不是最多的。是学问吗？不，学问不用比高低。是聚会比较吸引人吗？不，我们单纯的聚会。是教会的乐器最好吗？不，我们只有一台管风琴。是唱诗动听吗？不，我从来不在乎这些。唯愿我们教会切实的彼此带祷。这教会的冠冕是抢救灵魂，聚会如同火中抢柴，让罪人认识真光。别人再怎么批评这教会，我都不在乎。这教会大部分的事工是为兴旺福音。我们在这里相聚，有相同的心智，为要抢救更多灵魂，这是我们要持守的冠冕，不让人夺去。这教会最多的庆典是庆祝人回转归向主，这教会最多的带祷是为罪人的悔改归向主。我们无法让任何一个人信主，我们无法改变人心，无法为罪人定十字架，只有上帝能让人悔改。我们是他的器皿，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是跪下来祷告，求上帝在我生命里做工。这堂聚会结束以后，你们有些人会去教主日学，有些人去街上布道，有些人去探访。不要以为只要做这些事人就会得救，我们每样服事都要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工。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求圣灵做工，上帝的灵风吹起，死人才得复苏。我常祷告，求上帝的能力与我同在，给我如火焰的舌头，给我圣灵的大能。服事永远从祷告开始，我们为人带祷，就因此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传福音时，求上帝给我爱，敏锐体会他人的需要来为他祷告，给我合适的话可以对他讲。传福音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你们当中有人不久要去读大学，我为你们的祷告是，在大学所有的学习都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尚未得救的人，你不要先断定他不会得救，这种心态会使他远离你。你的批判是活埋他的灵魂，活埋人很可怕，活埋灵魂更可怕。对每个人都要抱着得救的指望，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不要比上帝更早断定某人不会得救，不要被自己的失望左右。上帝救赎的恩典无所不能，为此我们带着喜乐、盼望与爱，为灵魂的得救横切祷告。耶稣十字架旁被钉的罪人会悔改，可见刚硬的心在死亡面前会软化，咒骂的人会想得洁净，叛逆的人会顺服上帝，不信主的人会改变。因此要带着喜乐的心去传福音，去劝勉人，去为人祷告。侍奉从为人带祷开始，不要说我的口才不好，带祷不用口才；不要说我没有这种恩赐，带祷不用恩赐；不要说我身体不好，容易失眠，失眠是你为人带祷的时候，你为别人的灵魂守夜，同时上帝也成为你夜间的看顾者。你说我在教会没事做，带祷就是为教会守望，是荣耀的侍奉。许多人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带祷，
或是听了福音多年也不信主，或是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他们活在罪中，不在乎得救，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受打击，心会破碎，这时你绝对不能幸灾乐祸，以为罪人倒霉是罪有应得。这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为灵魂守望的代祷者啊，为福音的缘故，你要用代祷跟上，快步跟上，一直跟上，直到他安息。有些人听不进你传的福音，但他不能禁止你的代祷，即使他不肯听劝，你代祷的功效还是会临到他，你的祷告会一直随着他，即使他走到地狱的门口，这些祷告还是会跟着他。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的声音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你说他已经没有反应了，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人对外界没有反应的时候，上帝不能在他心中做工呢？你说那人已沉没在罪的深海中，我说最好的珍珠在深海的蚌壳里。第三，弟兄姐妹，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所有的罪人祷告，愿他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上帝悦纳你的祷告，你的代祷将如香上腾到主的宝座前。今天回去，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为你未信的配偶、孩子、邻居、同事祷告。你说邻居同事太多人了，我说从离你最近的邻居与同事祷告起。上个月有四位弟兄在我们当中信主，聚会后我问他们，你们的妻子呢？他们说妻子还没信主，我们为此一起祷告，后来他们的妻子都来聚会也信了主。感谢主，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因基督的名恩待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代祷。

刘文认识一位姐妹，已经90多岁了，她已经失明了几十年。她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提名，为身边的人代祷，为教会代祷。她的生命让我非常的羡慕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为他人代祷的人。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祷告的信息第三个部分，如香的祷告，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但愿今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和帮助。此刻让我们卸下重担，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真理的教导。今天我们要在查考圣经单元当中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一章，以色列百姓回顾失败，预备继续的往前行。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带着百姓回顾旷野的漂流史，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从摩西指派各级长官审判案件，派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到他们回来之后发怨言惹怒了上帝。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34节到40节，神命令以色列人转回旷野。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34节到40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第34节到4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话就是指百姓当时发怨言的话。35节，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恶世代的人就是指当时不信神的20岁以上的那一代，就连一个也不得见，但是约书亚跟加勒除外。36节，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加勒必得看见，就是加勒是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的，原因是他专心跟从我，是完全的跟在我后面，一心一意的跟从上帝，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37节，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为你们的缘故是指以色列百姓惹动摩西气愤失态，仗打磐石两次，结果遭受上帝的惩罚，因此摩西必不得进入那地。38节，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呢，是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他将继摩西之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政军领袖，带领以色列全民进入到迦南地。39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这里说到妇人孩子，孩子是指当时在20岁以下的人，就是目前长成的战士。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还有今日不知好坏的，你们这些人呢，必进入到那地。我呢，要把这地赐给他们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40节，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神命令他们转回旷野，在那里再漂流38年，只等到当时20岁以上的人都死光，只剩下约书亚和加勒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章34节到40节。这段经文记载，当以色列百姓因为惧怕而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上帝听见他们的抱怨跟不幸，就宣告审判。这个审判是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百姓，除了迦勒都不能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神也提到约书亚将来要带领百姓进入美地，而那些当时还年幼的孩子能够承受那地。上帝原本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但是因为他们只看见困难，只看见敌人，就不相信神的应许了，结果整个世代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也真是提醒我们，上帝常常把祝福跟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一直被恐惧、被怀疑所控制，就有可能错过神原本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依然选择坚信上帝。在众人退缩的时候，只有迦勒愿意相信神，因此神特别说他必得看见那地。为什么？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也让我们知道，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能力有多少，而是人的心是否专心跟随他。即使在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只要人忠心信靠神，神就必纪念。虽然那一代的人因为不信而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神的计划并没有因此停止。上帝兴起约书亚，并让下一代百姓进入那地。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神的工作就是属于神的，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终止。神依然会兴起愿意顺服他的人来完成他的美好计划。神说当时年幼不明善恶不知道好坏的孩子，将来呢反而是要进入应许之地。这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是审判，他仍然在保守他的应许跟未来。神的心意始终是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他所预备的祝福。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经文再次让我们思想，的确人可能因着不信而错过了神的赐福。神也纪念那些专心跟随他的人。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停止了，神依然带领新的世代继续的往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传道同工，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环境的困难所左右所影响，而是像迦勒、像约书亚一样专心的跟随主，走在上帝为你我所预备的道路上。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啊要跟着耶稣登山变相了，让我们去默想17章1-8节，去思想一下，当彼得他跟着感觉来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而只有当我们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真理中，而真理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装备我们、重塑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默想今天的经文17章1-8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彼得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种喜乐，他想永永远远地停留在与主同在的荣耀当中。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明白基督的使命，不明白跟随基督的代价，更不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就从他要搭3座棚子，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纪念、去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出，原来在彼得的心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信仰传统当中地位至高无上。他眼中的耶稣，顶多就是和摩西、以利亚同列而已。看起来似乎他很尊崇耶稣，要搭3座棚子，但实质上他并没有分清楚摩西和以利亚是见证者，是敬拜耶稣的，而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被敬拜的中心。彼得随着自己的感觉兴高采烈所做出来的任何敬拜的信心的表达，其实无外乎是我们以人为中心能够想到的最高的宗教敬拜的仪式，属灵的高峰。人就是会容易把一个生命和关系制度化、场所化，甚至是一个宗教仪式化。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山顶，在死荫的幽谷，在日常的道路当中，我出我入都要纪念他，都要跟随他，睡下躺卧起来谈论，在我们日间365度无死角的来活出真正的敬拜和与神相爱的关系来。此时的彼得并不知道，就像我们信主了多时，跟着耶稣多时，在教会敬拜多时，但很多时候，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完全翻转并且重塑我们人生的中心。 彼得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确，跟着感觉走是每一个人的通病，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死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习惯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去做出决定，有些人称之为内心感受。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确赋予我们感觉这个恩典，但是同样因为堕落，这个感觉已经败坏了，你再也不能够听自己的心了，也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在渐渐懂得如何去做自己感觉的管家，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而不是继续被它奴役，跟着它去行走、做决定。换句话说，感觉只有在事实和真理的光照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眼见的事实需要透过信靠的事实来辨别真伪，否则呢，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罪却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事实欺骗捆绑，我们的信心就无法突破，而感觉呢，就常常雪上加霜地来诱导我们，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有多少时候我们常说，哦，我感觉不到神爱我，哦，我感觉很孤独，哦，我感觉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在乎我。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在高举我们的感觉，为自我中心做出辩护，我的感觉高于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突破不了感觉与眼见这一关，改变和成长自然就困难重重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感觉告诉你神不爱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人永远不可能改变，哦，神因为看到你的罪就掩面不看你，把你遗弃了，哇，我快要窒息了，痛苦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愿意扶持与我同行，祷告神也不垂听，所有的人都与我为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生活压力山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没有希望振奋了。所有这些感受，我们有没有带到真理的光中来一一的辨别呢？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更需要去仰望神呢？更需要去依靠他的信实呢？更需要重新

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踏在他的话语的真实上，胜过一切的感受与眼见，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捷径，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一天就吃成一个属灵的胖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以真理来胜过我们的感觉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与颂赞，求你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中，让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再凭感觉和眼见，哪怕现今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脚下，在死荫幽谷中，我也因为你的应许知道你必与我同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立百家，又温柔又有智慧，我自己也渴求自己能成为立百家，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太可能
0: 谁说呢，要比立百家好
1: 创世纪24章54到58节呢，就记录了立百家的一段描述。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为什么木星要选择利百加描述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去啊，一下就把利百加信心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为啥呢？要是我，这个男人万一是个瘸子，万一长得不帅，万一不好看，我嫁给他，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种盲婚哑嫁。但是利百加就是凭着信心说我去。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少年女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她要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接下来终身都不一定能见到自己的父家，
0: 应该是都不能再见到。
1: 是是是，所以她居然那么坚定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我去。哇，我就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看到了这份信心。
0: 你知道这个少女啊，圣经对她的描述其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动词。回头去看创世纪第24章，我们发现描述利百加这个少女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圣经呢，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会过度的描写那些没有必要的细节，但是却在利百加的描述上面用了好多的细节的词。尤其是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呢，利百加出现之后，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经刻意记录下来，从描述他的那个殷勤，他的主动，他的良善，他对人的关爱，他的那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但是又活泼健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都跃然纸上。我觉得描述利百加的词啊，一点都不亚于在雅各书里面描述那一个美丽的女子的时候的那些形容词。所以利百加这个少女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刚强，承担家务活。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嘛，通常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还要干重体力活？她可是去打水，帮助父母亲，尤其是在接待远人的事情上，她毫不含糊，
1: 非常慷慨，
0: 非常的主动。她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主动的去问。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描述利百加的时候，她说，我在跟神讲话的，我心里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而且急忙的从肩上拿起水瓶来，不仅给我喝，还给我的骆驼喝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跟他要衣，他是多走一里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主动爱人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但是你要我给你5，我去给你10，那就是做了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利百加本身是一个良善殷勤主动和勤勉慷慨的一个孩子，而且当然也看出他身体特别的强壮。
1: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创世纪解经大不同的时候呢，珍儿姐说，你想想啊，给这头骆驼喝水要上上下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这个泉水是在地下的，所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要上楼梯下楼梯扛着那个水喂这些骆驼，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明神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说，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也是神对女人的祝福。大家发现了吗？一个女性 身体好不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嗯、刚才珍儿姐所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啊，利百家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点，记不记得当时他远远的看见以撒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下骆驼，
0: 急忙下骆驼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未来丈夫的一个极大的尊重。
0: 嗯、
1: 而我们现代的女性，尤其是木星，可能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哎呀，你看他马上就急忙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百家面对神的安排的一种顺服。
0: 嗯，
1: 他没有说为啥，凭啥？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如果是木星的话，第一反应为啥？为啥是我？凭啥让我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啊？
0: 嗯、
1: 但是利百家却顺服了，
0: 是。
1: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家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女性的标准。
0: 是，而且呢，从利百家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她的殷勤。我特别强调她的殷勤，殷勤和主动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被动的做很多好事，别人要求了，或者别人呢推动我们了，我们去做，不得已去做的。但是利百家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当老仆人跟他讲完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女子就跑回去哈、嗯，圣经里面形容他跑回去，他一点都不耽误。哎，拜托，他之前已经喂了那么多的骆驼，对吧？而且这个状态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他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他所亲爱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些的代价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应当是大的。别忘了，她只是一个少女，她并不是一个急带着要出嫁、一直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圣经里描述她容貌俊美，非常的美，而且她是一个处女，也就是说她的家教、她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状态。那当然，在描述她的时候，描述了拉班，虽然这个拉班后面呢就可圈可点，对于她的好多的问题，但拉班也是个蛮殷勤的人。当她妹妹告诉她的时候，她也立刻跑出来往井旁去。你也会看到说，哎，这整家人面对远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当利百家说我去，这个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拖沓，我绝对不单言，我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单言症，我们叫做拖拉机，
1: 拖延症。
0: 我不是个拖拉机，我是一个积极主动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说去就立刻去，神要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简单的，
1: 是
0: 并不复杂，然后他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也不去挣扎，他也不去主动。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跟他和摩西相比的话，其实摩西面对神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借口，
1: 是推了三次，
0: 拙口笨舌，
1: 我不行，
0: 然后最后神发怒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利百家来讲呢，他是如此的殷勤。在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教导他们殷勤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是不误事的。那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耽搁上面给我们恩典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错失良机的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他本来要给我们特别特别好的、特别丰盛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耽延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所以我也对我的三个孩子讲，你知道吗，一个善于拖延的人，他呢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懒惰的人嘛、
1: 嗯、
0: 他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最深的根源其实是信心的软弱，
1: 是
0: 其实是因为我不确定上帝这么做是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利百家他的殷勤是因为他信神，最终呢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一切变得那么的简单。那耶稣才说啊，你们如果信我的话呢，就必信那差我来的，还有就是信我和差我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救恩，救恩就会临到我们、嗯、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啊，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神啊，但是能不能够容我先做这个先做那个先做什么。那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些人的借口在新约里面做出回应，说那些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
1: 嗯、
0: 容我去跟我的家人道别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利百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听说了神的呼召立刻就说我去， 我去，我愿意为主去。
1: 前两天我们和女儿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被感动哈，因为他就跟我的女儿讲，面对恩典，你要操练你的延迟等候、延迟满足的钝感。但是面对神的旨意，你需要操练的是立起而行之的行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呢，孩子的延迟满足感特别的弱。就是爸爸妈妈，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马上要去做。那当然，作为独生子女嘛，有的时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马上满足他。但是呢，这种变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孩子的贪婪就会不断的加大。那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哦，爸爸，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特别好看，我想要去看。”那爸爸说：“你再等等啊，过两天呢，付费的电视上就有了。”孩子就说：“不。”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他说：“因为我这个第一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第二部就应该在电影院看。而且这个电影刚刚上映，我就特别想要去看。我今天下午就要买票去看。”爸爸呢就跟他有了一番交流之后，孩子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看，现在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他就又拉回到了一个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存在的一个原点上面。爸爸一下子就火了，所以那天在透过门训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了这番话。
2: 爸爸说的这是经典的话。
1: 后来我在听爸爸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对于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延迟满足的钝感力。不要说神，你马上要给我，祷告完你这个下一秒就应该给我。但是在面对神的呼召，不是说哎呀我再等等，主啊，我即便知道这是你的呼召，我再等等，哎呀我还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克服，我再祷告一下。其实这种没有办法立起而行之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2: 是刚刚妹妹分享的时候，现在我又要来表扬一下这妹妹。就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搬家的这件事情上，我听过很多次我先生的分享，因为他是团队的领袖，他说每次我想到木星跟伯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1: 安慰，
2: 特别特别的受激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弱小的，但他们立起而行之了。就是当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起而行之。你知道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受激励和安慰的。所以其实天父要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了你就去做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这是两个儿子，记不记得？一个大儿子说我去，但是我就后来不去。小儿子说我去，后来去了。其实两个儿子都要不得，但是你会发现说小儿子他延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至少他还是做了让父觉得安慰的事情。那最要不得的就是那个说去而不去的。其实今天我们透过利百加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殷勤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积极的、主动的、快快的、速速的跑着去，立刻去，主动的去，在神面前他就承受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真的非常美，他就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和他的祖宗夏娃一样的一夫一妻，他享受了以撒一生对他专一的爱，他也承接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哈，我们也学习像利百加、像木星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是，然而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单言。
1: 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去的时候，接下来神真的是供应一路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所听的经历啊，我的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恁，将恁分别罪性单单归属的我，而我荣耀的名会当彰显在恁的身上。我的眼目看顾着恁，我的心拢在恁的身上。恁若是遵行我的吩咐，遵守我的律法典章，我的确要束缚给恁，给恁的子子孙孙来祈求我，来祈求我的名吧。我的确要对天顶阿耳孔听恁每一个祈祷，赦免恁一切罪，医治恁受伤的罪，来归恩我，来归恩我吧。我的心肝惊，来归恩我吧。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你好，各位春季田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心。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吴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啊，木心妹、雨泽弟还有电台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就像带领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呢，也有更多 多美好的见证，我把我孩子的见证啊，今天发给你们，因为这是我答应他的。见证的背景啊是这样的：今年除夕那天呢，孩子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打开手机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刚好在播放一个见证。那儿子就说：“妈妈，我也要做见证。”我说：“那你说吧，我来录音。”然后呢，我再把你的录音啊整理成文字发给木心阿姨他们。以下呢就是孩子自己的见证。他说：“木心阿姨，雨泽叔叔，大家好，我叫安安啊，我对
4: 感谢主。而接下来呢，我们的安徽吴姐妹说：“感恩啊，每一次神在孩子身上的那些奇妙做工，孩子的湿疹啊也已经被神医治了好多年。虽然啊，孩子的湿疹顽固痛苦，但是每次痒啊，他都会说：‘妈妈，你为我祷告。’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现在啊，孩子的身体状况好很多了。谢谢雨泽弟兄、木心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求神纪念你们的付出，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灵命丰盛。”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还有吴姐妹的儿子安安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为我们的安安感谢主啊！其实过敏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求神继续的带领安安，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对于这个过敏的问题能够被神所医治，也求神保守我们安安的心，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现在买好了，上车就有位置坐。我听了他的话，也不加思索地把手机掏出来啊，给他转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手机转了半天，可是钱怎么都转不出去。骗子也急了，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别人手机都能转，怎么你的手机就不能转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平时手机转账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里的钱啊，就是转不出去。 眼看着公交大巴车啊就要快到了，骗子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想车子来了就先上车吧。等我上车之后买票的时候呢，也是用手机给售票员转账，一下子就转过去了。我说哎，真的是奇了怪了。我就把刚才发生事情的经过跟司机和售票员说了，他们说你是碰到骗子了，幸亏你手机的钱转不出去，如果转出去的话，那你就得损失好几百块钱了。
2: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天哪，原来是我的天父爸爸在暗中帮助我，保守我，不让我的钱财被骗子骗走了，真的是太感恩了，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是如此的爱着他的女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哈利路亚，有主真好。谢谢宇泽木心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也愿神赐福你们，将福音广播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归向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哈利路亚，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保守她的钱财没有被骗子所骗走哈。的确现在的这生活当中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骗子的戏法也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有分辨的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所有变幻莫测的骗子戏法当中，不变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也鼓励大家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希望这样一个骗局呢都能够在我们被骗的过程当中，一旦来袭的话呢，被我们及时的揭穿，以至于我们不会有太多经济上，甚至完全不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谢谢我们的邓姐妹，当然再次的为你感谢我们的神，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8篇35到36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诗篇十八篇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经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是我在2025年6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午餐做谢饭祷告，爸爸说每次吃饭前还讲究的不行，我向他解释谢饭祷告的意义是纪念上帝对我们丰富饮食的供应，感谢和数算上帝的恩典，顺势向爸爸讲了这些年主对我们家庭的供应和计划，每一步都有主的引领和丰富的预备以及供给，哪有平白无故的贵人和好运气啊，都是上帝的计划和赐福。我跟爸爸分享我们当年卖房子的经历，许多的恰好根本不可能是偶然，而是上帝为我们铺设的一条坦途，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异国他乡拥有我们的小家，让我们不畏风浪，安静舒适。灵修抄到这节经文，便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最精确的概括。主的救恩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了方向，无需再兜兜转转浪费生命，让我们面向许多的不确定时有了被保护的盾牌。主的爱与真理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也一点一点照射出我们身上的罪性与软弱，他用公义扶持我们，又用恩典柔软我们，让我们恢复自己本该站立的地位，让我们找到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支点。前两天和牧师还有他的妻子聊天，当得知我们的福音电台牧养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除了惊讶，他们更多的是感恩。牧师问我，话筒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信主前，话筒将我带向罪恶的深渊，信主后，话筒将我引向光明的平安。然而，我真的感谢我的主，给了我一次睁开眼睛看光明，重生得生命的机会。一路走来，即便是在最终打滚，但主早在母腹中拣选我，并一路拓宽我的道路，有跌跌撞撞，有磕磕绊绊，但却从来没有滑跌受伤到爬不起来。每每数算恩典，都是一次重新得力的经历，因为这个一直守护我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信实可靠，并应许我，他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与我同在直到末了。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大卫赞美敬拜时的快乐，也终于将感谢主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因为我的主实在太爱我，我的主配得所有的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让我在疲乏无力时数算恩典，再一次对焦，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你与我同在的美好与喜乐。主啊，若没有你，我该多么破碎不堪。主啊，我要高声赞美你，我要紧紧追随你，因为我不想再次坠入无助与无力的深渊，因为我相信你是拯救，也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听的环节当中呢，也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提醒，那就是诗篇的第18篇的第35到第36节里面讲到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谈到一个温柔的问题，里面讲到说，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大卫在他自己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到神大能的右手扶持他，他也更加经历到神的温柔，也使大卫成为伟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不太会把伟大和温柔联系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是轰轰烈烈的、强烈震撼的。正因为如此，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恩典就需要我们格外的留心去观察。因为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通常我们会把很多的神迹奇事或者神的爱呢与轰轰烈烈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也就意味着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的这种恩典是那种惊天动地型的，好像才能够真正显出他的大能。但是大卫在这个一生当中，当他经历很多神迹奇事，这位伟大的战士，他却说真正使他伟大的原来是神他自己的温柔。我想在这里有两个非常深的含义，就是第一，神向大卫显出了神他自己的温柔，另外第二点就是大卫也从神学会了温柔。神的温柔带给大卫成功，但神也教会大卫如何去温柔，而这个温柔和这个温和也真正成为使大卫伟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在想说，神是如何温柔的对待大卫的呢？其实神对大卫的温柔体现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比如说大卫在他小的时候呢被家人所轻看，他是家人当中被忽略的小儿子，独自在这个旷野牧羊，甚至当人来家里看的时候呢，他爸爸还特别没有提及这个儿子，但神却温柔地看顾他，不仅看顾他，神也用他的温柔来使用，来祝福这样一个不被别人所轻看的生命。当家人轻看他的时候，神却重视大卫。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扫罗嫉妒追杀大卫的时候呢，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慰了大卫的心。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都是特别温柔的，使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得着力量。神使用温柔也塑造真正伟大的人。弟兄姐妹，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叫做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其实谈到窑匠的问题也是，如果窑匠是一个非常粗鲁或者粗暴的一个人呢，在制作窑器的过程当中，这个窑器呢就会破裂，而真正高明的手艺往往是带着温柔的，而神塑造人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除了窑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都需要这个

0: 能工巧匠呢，要温柔，要有耐心。所以丁姐们，你会发现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他有耐心，同时呢他也不失温柔。
1: 是，而正是因为神的耐心温柔，才给了我们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我常常在想，如果神没有耐心，像木星一样，我常常在对自己的女儿或者说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生命成长，我就没有耐心啊，我就觉得说你快一点啊，快点哈，就是总是想快马加鞭。可是如果神像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真的是会半途而废，甚至根本没有因为爱而激励我们去改变，而是因为某一种鞭策，某一种惧怕而改变。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柔和，他用右手扶持我们，柔和使我们伟大。我自己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无论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可能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扶持别人，去用柔和改变，用爱去改变。而这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啊，就是常常在这个课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但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试错，他允许我们失误，也允许我们在这个期间有更多的成长，所以他才使我们脚下的地步宽阔。而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摔得七零八碎，神也不会把我们摔断了腿爬不起来，而是说他会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次即将要滑跌摔倒的时候，他都会稳稳地托住我们。因为有主的托举，因为有他柔和的等待，所以即便我们在学习奔跑，甚至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可是我们最终都能够把当跑的路跑完了。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的确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温柔柔和，而神的温柔温和也使大卫重新得力，并且呢，后来大卫也学习到一点，就是他的温和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的聊天，我这个朋友呢，我非常感谢他，一个白人朋友，那他自己呢，也因为对我的信任，总是最近跟我谈论很多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最近呢，我这个朋友跟我特别敞开的谈到他自己在黄色影片当中的一个这个瘾哈，而这个瘾呢已经是多少年了，他自己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直走不出来，甚至呢他也有很多的祷告，他就讲他说，不管是怎么去祷告，不管是怎么去读经，甚至在教会当中，就像很多人讲到呢，说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参与服事，他说我都尝试了，我发现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很多的过往他的故事，让我非常的心疼我的弟兄，也深深的为他难过。他成长在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他的妈妈呢很早呢就离开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那从小到大呢，他爸爸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甚至到最后呢，爸爸也曾经有一度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这弟兄内心深处一直，他父爱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母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寻求，一直都希望渴望被人所接纳，渴望被人所爱，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像满足到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非常深的渴求。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讲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自己也一直不敢进入到恋爱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呢，当他自己在这个看黄色影片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我看黄色影片的过程当中，反而带给我内心深处很多的满足感。我说因为的确黄色影片本来呈现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包括从心理学上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黄色影片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而是黄色影片所带给人的一个暂时的亲密感的满足。那我就跟我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倾听他内心深处很多的一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困难源于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大的孤单，而这个孤单当你真正去看的是，有很多时候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孤儿的灵。就是圣经当中讲说，这个师父虽有10000，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黄色影片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孤单，在属灵当中的孤单，真的就像一个属灵的孤儿的问题。所以我真觉得今天的教会当中，神在呼召这么多属灵的孤儿回家，同时也在呼召这么多的属灵的长兄、属灵的父亲回家。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后来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喜欢看什么样的黄色影片？我说因为黄色影片有很多不同种，但是当他跟我讲完之后，大概的总结就是他特别喜欢看一些黄色影片是女主角比男主角要大的，那甚至有里面有很多家庭乱伦的问题。那当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谢谢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说首先在我们接下来讲之前，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聊着聊着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我再去有目光的对接，总是看别的地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大的一个羞耻感？他说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在我们接下来聊天之前，我说有一点我要特别告诉你，我说你刚讲到的这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没有想到那一刻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弟兄就完全就失控了，就一直在哭。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讲，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敞开的跟其他人分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温和。有很多的时候温和带着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包容，是一个接纳，不是接纳罪，而是接纳这个在罪中挣扎的人，而这是很不同的。可是后来在我跟我弟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影片。他就讲呢，他说为什么喜欢女的比男的大，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一个母性的一力量，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有亲密感，同时呢他说有保护感，同时他也看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渴慕的这种温和，这种柔和。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其实你讲到的这些特点都是 主耶稣的特点，我这其实让我觉得你内心深处真正在渴慕的不光光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耶稣他自己。我这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就有更多的聊天，那后来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说你知道吗，我还发现另外一点，你但凡在这个影片当中你所渴慕的这个母性或者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你在你的父亲的身上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他说这一点是我慢慢我自己也在发现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温和带来很大的力量，是我们在所谓的这种粗暴刚强力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的，没有办法去经历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在黄色影片也好，很多的影也好，教会当中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告诉对方你不能这么做，这是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在去缺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挣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宇泽，我们当然也知道吧，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现在读心理学，可能你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感，而这个其实就像我讲到的黄色影片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本身，而是它能够暂时的短暂的带给人一个满足，就是内心深处那个对于连结对于亲密的渴慕。而这个就像我们内心深处，或者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特别饱一样，如果我今天去到街上我已经吃了一顿火锅了，面对街上再美味的美食我都没有欲望了，因为我已经被满足了。同样的问题，就像我们谈到一个黄色影片的问题，很多不同的瘾一样，既然我们知道真正内心深处的问题是一个渴慕被连接被爱被接纳，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意大利面，但是我哪怕会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我能帮你喂饱了，我能给你提供一碗面让你先吃饱了，那几乎我吃的不是意大利面，但是我内心深处的饥饿感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学过心理学，但起码每个人都能够去做一碗面，每个人都能够去烧一杯热水，甚至每个人都能够递上一杯冰冻的可乐等等等等。我们满足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凡递给这小子当中一杯水的，就是坐在主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为什么这个水这么有作用，或者神这么看重呢？因为在关键时刻一杯水能够解决一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你能够把饮料做得非常好，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给这人递到跟前的时候，原水也是解不了尽渴的。
1: 是，所以只有当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本质，无论是做大事儿小事儿哈，无论是做一些恢宏的事情，还是做像给别人递杯水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啊，就自然而然的充满了力量，就不再是被那些世人的眼光去评断啊，你做的是个大事儿，还是你做的是个小事儿，你做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儿。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每一个人本职工作不一样，我们是福音主持人，那你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护士，可能是工厂的工人，但我们所做的如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话，你会发现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没有所谓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是说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念过一位上海的徐姐妹写来的见证，讲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位刘姐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打扫卫生间，可是他却带出来了那个巨大无比的果效，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了什么叫忠心的服侍，看到了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神的那一份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件事情，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摆正了这个思想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干活都有力量了，就是即便你干的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甚至是每一天都重复的事儿，包括我们这个福音主持人，我们在录节目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宇泽聊天哈，这个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了一批节目，哗播完了，然后你就有一种焦虑感，这个节目是每时每刻都不能停止的哈，就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压力，都有它存在的挑战。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大事小事，每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不是今天我的工资是多少钱，年薪是多少钱啊，我这个工作影响了多少人，而是说我们知道在天上神都有特别的纪念，也会有特别的奖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叫做 LO Worship 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Perfect Love of Jesus， 就是耶稣最完美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比我曾想象的还要美好，你的赦免医治了我灵魂最深之处，在这里我找到了接纳，没有任何例外，得着了毫无疑问的自由。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不需要拼命追求完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陪伴我面对所有的疑问，你静静聆听，你如此耐心地待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拣选的，你的双臂大大张开，我永远不会把一切搞砸。经历了这一切，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耶稣那完全的爱就是我的一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知由如主恩典。她说，木星老师和雨泽老师你们好，认识你正好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你们在神的带领下持守工作，我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总是在节目当中被激励和提醒，谢谢你们的滋养和供应，这是一份约定，我真是亏欠，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神赐给我丰富的爱和恩典。两年前呢，我上市级的公开课，当时有很多的情绪一直都出不来，心里想大家都在节目当中求主，如果某件事情成了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我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自己不满意的，我也就越来越着急，谢谢神给我的工作，我也希望神使用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他的名。当时呢，我也跟神求智慧，如果我能够想出来一个比较合适的教学流程呢，我就去为主做见证。当时呢，课是想出来了，到上课的时间呢，发挥总体啊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因为懒了就拖着没有把这个见证啊给写下来。当时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我找不到节目的邮箱，写了也不知道发送到哪里，实在是亏欠，但是也特别感谢神对我仍旧是充满慈爱的。两年后呢，我又要再开世纪公开课了，我期待自己能够讲得好，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认识自我。可是我发现除了神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能够恒久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可是这样的主题呢，我又没有办法公开地去讲，备课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泄气了。又是临近要讲课的时间，实在想不出来，我就又跟神说，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如果这次能够想出来讲课的主题和流程呢，我就肯定啊要去为神做见证。我跟我的爱人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呢，我就顺利地完成了设计，这次怎么我都得写见证了，要不然啊就更加亏欠神了。
1: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啊，丰丰富富。学生时代的时候，无论是学习，还是后来长大成人工作、结婚、考驾照、生孩子、买房子，神都保守我们健健康康，方方面面都丰丰富富。神总是看顾我们。就说说我们买房子的事儿吧。结婚之后呢，我跟爱人啊就开始看房子，从学区房到新房，再到二手房。我们看过单位附近的各个地方，远的近的。当时啊，房价太高了，我们主要是靠父母给我们凑齐了首付，当时有蛮大的经济压力。期间呢，我们一直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但房价一直是蹭蹭蹭往上涨。考虑到之后啊，我们还要生孩子，尽快买呢，要装修通风。我们从市区看到了郊区，印象当中我们看房子啊，都看到山边边上了。听说后期会通地铁，通勤先辛苦一下，但是啊，郊区的房子，房子大，户型好，小区环境好，但最重要的是价格合适。带双方的父母来看，一起参谋，大家啊也都觉得郊区的房子很好。这个时候啊，爱人的叔叔来了，到了那儿呢就拉我们走，说这个地方适合养老，年轻人不要住在这里。当时我爱人还挺生气的，看了大半年，看中了性价比高的房子，就这样没了。不过啊，现在想想得亏了叔叔，不然这会儿啊每天都得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同时啊，郊区的地方真的很偏。之后啊，我们就继续看房子，从新房转战二手房，看到一些离单位近的八几年九几年的房子都太旧了，学校没有特别好，但是呢又都在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力之内。当时就想着算了，就买一个旧房子吧，虽然父母觉得很旧不太满意，但也都在帮我们凑钱。有一天我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共享了一个房产的信息，说国家开始推行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少一点经济压力，同时呢又可以买新房。我跟爱人考虑了一下，说不然等一等，结果这一等啊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政策下来了，我们去申请，那个时候啊我刚好已经怀上了孩子，工作人员说你们目前只能申请两人的，等孩子生下来了才能申请三人的。两个人的话，房子的面积非常小，后期换房也存在不方便。我们希望可以一步到位。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一定好，先观望观望，明年这个政策啊还会有，也不着急。当时我们就觉得，诶，有道理啊， 就想着要不再等等吧。
0: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某一年年前呢，姐姐给我发了一个广告，说某个楼盘卖房，当时一看价格一平米3万块钱，我连看都不敢看，回绝姐姐，我说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年后心里着急买房，姐姐家附近逛逛，逛到一家商住房，一平是28000，看得很满意，让爱人来看呢，爱人也特别满意。最后因为我们买的是14楼，大家不喜欢带四的，剩给了我们，同时呢总价上再便宜10万块钱，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楼层高，总价又有优惠，但上帝自有他的安排。我们原来划片的是外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开发商在一开始推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安排呢，对于将来孩子入学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可是到我们楼盘收尾的时候，又说要按照教育局的规划，因为前面购房者的不满呢，开发商搜集了近几年适龄的孩子，我们居然不花一分钱就进到了非常好的学校。听说啊，别人走后门打底要50000块钱，神呐，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却何等的爱我们。每每想到这个经历，只有哈利路亚。
1: 再来说一说近期我爸爸肿瘤手术，好几年检查都是正常的，可是近两年呢，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检查。去年的暑假呢，爸爸特意到我们这里做了各项的检查，感谢神，指标都很好，甲状腺有结 节，同时淋巴的数据也有点异常，医生建议啊，我们半年之后再复查。我当时不太放心，手机小程序线上找另外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去询问，而这个医生建议最迟不要超过3个月检查。本来呢，爸爸想着在我开学之前去检查，可是后面因为各样的事情又耽误了。有一天我做梦，梦到一个不太好的画面，心里害怕，睡不着，玩手机玩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睡，结果又继续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我的心里更担心了。于是啊，我开始祷告，之后呢也跟妈妈说了我的梦，妈妈又说啊，她也近期做了不太好的梦。我在想，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要好好照看爸爸的身体。我祷告向神说，主啊，我看不明白，求你向我显明，让我们有智慧。妈妈第二天呢也开始为此进食祷告。补充一下啊，我爸爸每天啊要接送弟弟的小孩上下学，而检查呢要去1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医院检查，爸爸呢常常走不开。当妈妈准备说服爸爸再去检查的时候，我却刷到了一篇公众号，这个医院的医生第二天要到我们村子里免费问诊。我把内容赶紧转给爸爸妈妈看，让他们准备材料去到这个免费问诊的医生这里。后面啊，他们成功的面诊，医生说没事儿，建议担心的话呢，就去镇上的医院抽个血，然后呢，就用笔写了观察指标的名称。没过两天，爸爸去抽血，哈利路亚，一切都正常。神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期待之后我的每一天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神亲近，能够跟爱人跟我的孩子属灵一同增长，也求主保守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真的就像汁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流淌，谢谢我们的木姐妹，求神也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教学工作，能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让人更多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所带给他们的帮助还有很多的不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家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我们今天要聊呢是外派，你知道有一些公司行号啊，会因为某些工作的关系啊，有的人会出差，也会被外派。听起来好风光哦，觉得说哇，你可以看不同的城市，去不同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背后的辛酸相当的多，因为呢离乡背景，有的时候呢也因为工作的性质关系是不能惜家带眷的。那或者可以惜家带眷，你的眷属是不想跟你去的。好，所以其实它的背后辛酸相当的多。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啊，在一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角色的人来聊聊，身为外派家庭或者是当事人，他许多的心路历程。我们欢迎第一位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记者，是傅嘉庆。
1: 你好，大家好。
0: OK， 接下来欢迎辛酸家属代表陈珊珊。
2: 大家好。
0: 辛酸家属代表，我觉得他应该很高兴啊。好，来安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云。
0: OK。接下来欢迎是一对夫妻档，首先欢迎是彰化田中灵粮堂牧者高景琦牧师，
4: 大家好。
0: 还有高师母是我们的吴慧华师母，
5: 大家好。
0: 欢迎各位。其实我也可以加入一点点这个话题的聊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是外派，他是军方的，所以我曾经也我们去到这个比较偏远的中南美洲这样子。OK， 那我先写一题手板题，我们今天一起聊这个很好玩。OK， 第一题就是，请问呢，在外派或者是被外派的过程当中哦，你遇过最大的困难或者是冲突是什么 ？OK， 今天右手边嘉庆的话，当然是因为工作你自己被外派，珊珊听说是老公被外派，好，安云你应该是妈妈被外派，
3: 对，嗯哼，
0: 所以我就说你应该乐得不得了，哦，妈妈不在家。哦，然后高牧师跟师母的话，你们是去彰化，
5: 对，
4: 先下彰化，
0: 先下彰化。哦，听起来彰化还不是最终站哦。OK， 我们来一一看，我们先来看嘉庆这边。OK， 你最大的困难跟冲突是？
1: 就是在这个情绪，这个出差当中，我们有情绪，别人也这个太太也有情绪，最后就变成两个人情绪的拉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通常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1: 我最长去过一次21天。几乎整个月都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对，那最少的都是14天起跳，
0: 也是哦，那也不短了。
1: 对，就是因为你扣掉飞行，扣掉各种，然后去一趟，我们至少做一级两，就是那个一定是要十几天以上的时间，这样，那就变成我有情绪，导致大家就会情绪去拉扯。
0: 是太太，她会觉得说你干嘛要动不动就出国？
1: 因为后来就是有小，现在对，因为小孩子出生了，现在才9个月，那就变成她带小孩子的时候，她变成她主要照顾者了，她有情绪，在照顾上的情绪。那我被迫不在身边，那就会变成是怪我吗？怪你吗？怪谁？就怪来怪去，情绪就发生了。这个就纠结在里面，这样子。
0: 她所以她觉得自己有点像个伪单亲。
1: 在出差那个时候就会这样。那我也觉得啊。我没有照顾到，我也很可怜呐、啊。我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成就感。
0: 哦，你也委屈哦。
1: 我就会觉得我低成就啊，不是就是孩子跟你的。我到上个月才找到我单独跟女儿相处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推她出去散步，我才终于可以开始独自跟她相处超过1个小时。到上个月才找到这样的方式啊，那我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依存感，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哦、
0: 可是像通常你如果出差一次回来，你在台湾可以待多久？
1: 差不多又在一个，我们差不多2个月做一集，所以你出差差不多1个月出差1个月做，所以一年会出去6到7次，然后回来就做完、
0: 哦。所以你有大半年都不在台湾啊？
1: 就做完又出去， okay. 做完又出去，
0: 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一转眼小孩子都已经念小学了，你还搞没清楚。
1: 那、现在又因为我又跟孩子是分开，他在嘉义，我在台北，所以我们那个分开的拉锯就会更多，情绪就更深。
0: 我懂了。
1: 对，互相的啦， okay, 都有情绪在。
0: 好，辛苦。
1: 谢谢。
0: 对太太看
1: 度过了，
0: 你有跟太太讲过，就是其实你也觉得很难过。
1: 有啊，就是在情绪来的时候，你在这个理智的时候说的，不理智的时候说的，都点都了解了，只是当情绪来的时候，要在当下收下去比较难。
0: 不如好，珊珊，
2: 我的是这个
0: 孤独感。
2: 因为那个时候出差，老公出差。

0: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0: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0: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替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0: 好吧。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这个圣诞圈比八寸的蛋糕还要小一点，是用干燥的松果圈出来的。随着年岁，它越来越脆弱。我用白报纸一层一层的包住收好，在每一年的圣诞节之前就拿出来挂在大门上。孩子却常抱怨说，
1: 它又旧又小，而且一碰就脱落，每年都要用它吗？真的一点都不漂亮哎。
0: 以往我总是笑笑不说什么，然而孩子，今年你们却要听爸爸说说其中的故事。记得刚到美国的那一年圣诞节，好想学电影情节那样，买一棵真的圣诞树，然后很潇洒地拖着它，再帅气地把它绑在车顶上，再回家。梦想它身上会挂着闪烁的灯球，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散发出像光华射般的温暖。哎，我的美梦啊，就在看到标价时马上就破碎了，只好按照口袋里的钱去找圣诞节的装饰品。然后呢，这个干干的土黄色的被压得扁扁的圣诞圈，严格说就是瑕疵品的圣诞圈呢，在折扣区孤零零的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就捧着它去柜台结账时，看见收账员粗里粗气地把它扔进购物车中，让我随口呢就嘀咕了几句，不料呢竟惹来收账员粗鲁的回应。嘿，这下子我的牛脾气呢就马上发作了，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双方声音是越提越高，而我的拳头呢就越握越紧，眼看呢就要开战了。哎，突然我的肩头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我马上回头看是哪个好事者想劝我，哼，门儿都没有。正想一起开骂，哎，不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拥有了一双令我这一生难忘的眼神。她开口这么说，
1: 请问先生，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圣诞圈呢？
0: 安稳的声音由他口中发出，再看着他清澈透明的眼神，似乎能够浇熄我的怒火。于是我稍微降低音量来配合这个老太太的温柔，我就说了，当然是为了过圣诞节啊。
1: 为了过圣诞节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吗？
0: 这老太太这么轻轻的一问，竟然能够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叫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已经没那么激动了，但是呢还不等我回话，老太太又问了，
1: 那你打算安放这个圣诞圈在哪里呀？
0: 哦，当然是挂在我家的大门上啊。
1: 既然这样，先生，圣诞节是平安喜乐的日子，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里吧。突然间万籁俱静，晴天霹雳，我真不知道刚刚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吵成这样，让我羞愧地把头低下来，喃喃地和老太太说谢谢，又尴尬地跟收账员说抱歉，拎着圣诞圈三步并作两步奔离现场，结束了这一场无谓的闹剧。室外寒冷的风敌不过我滚烫的脸颊还有澎湃的心，老太太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中。以后我结婚成家了，买棵顶天立地的圣诞树已经不是问题，更不要说是圣诞圈了。然而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就算拥有全世界最豪华 最贵重的圣诞树又算得了什么呢？也不过是装饰品而已。而这个每年被我拿出来挂在门口的小圣诞圈，常常提醒我，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常常都提醒着我，如果内心没有改变，所有外在的努力都是枉然。如果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再多的庆祝活动也都是虚空。所以，我不是为了装扮圣诞节而摆设圣诞圈，也不是为了狂欢而庆祝圣诞节。孩子，你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每一年都要把这一个虽然脆弱、难看，却非常有意义的圣诞圈挂在大门上了。

在美好的音乐歌声中，小朋友，让我们借着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让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耶稣的面前，请和彩虹姐姐一块儿向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降生，使我们得到拯救。你可以帮助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想发脾气，你的话就在我心底响起，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说话粗暴的会触动怒气，帮助我的舌头说话温柔，让我知道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到了尾声，彩虹姐姐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
1: 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

0: 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跟杨丽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跟孩子相处。
1: 嗯，
0: 那我也发现杨丽有很多的好办法。
1: 嗯，
0: 当然这些办法呢，也是长期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结果，我这么认为啊。
1: 因为失败了十几年，后来反省了。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做妈妈的，可能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可是要去改正自己是很难的。
1: 是的，
0: 我在很多时候，就是周围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焦虑，看到孩子跟自己的关系越走越远，
1: 是的，是的，
0: 很难过。
1: 而且妈妈都觉得我都这样用心去做了，为什么孩子还这样？
0: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1: 对，
0: 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我很难。
1: 对，
0: 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也很想知道，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到先去调整自己呢？
1: 是，我觉得既然出现了问题，那肯定要反省自己的。那比如说孩子小时候我为什么能够掌控，因为其实孩子他还没有能力，虽然他有不满，他也不可以完全的发泄，他也只能忍着，但是呢到他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积累啊都会爆发出来。
0: 对，
1: 那关系会越走越远的。
0: 是的，
1: 那就是做家长的首先要反省自己吧。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育儿的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的，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反省去意识自己当时的错误。那这些错误虽然不能回到从前去修正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从新开始跟女儿关系嘛。女儿现在已经20多岁，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们再不能像她小的时候那样用家长式的强硬的或者是大包大揽的掌控的各样的方法去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有自己的能力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这些固有的想法不一定适合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0: 是的，
1: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就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老是说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是不是？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就发不出来这个爱嘛。所以我们跟孩子也是啊，现在可能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先建立关系嘛，把道理放在一边也是未尝不可的。
0: 对，那你觉得你跟孩子的关系后来渐渐开始有了好转，是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的，或者是从什么样的方面？
1: 从妥协开始吧。就是我原来要求他的作息好像是很正确的，你应该就9点钟起床，就节假日啊，我讲，然后一起吃早饭，一起吃午饭，甚至帮忙做一些家务，这是我的美好的想法。这些全部都不能实现啊，人家还是按照他的那种作息，那我现在也接受了。只要他觉得他那个时候醒了有精神了，那也是好事啊。估计人家上班也是很累的嘛，或者承受各样的工作的压力啊，人际关系啊，或者发展了各方面的压力啊，那就让他充分的休息嘛，也没有坏处啊。
0: 对，
1: 那妥协了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女儿的态度也是，她也能感应到我的妥协，那她也会做一些妥协，比如说不会再睡到12点了，那她10点半、11点前就会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啊，下午可能他也自由活动一下呀，晚上有时候一起吃，有时候他跟朋友们一起吃啊。
0: 没错
1: 啊，这个我都要放开的啊。
0: 对，在上期节目我听到杨丽说，你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之前你会大包大揽，比如说他的学业上
1: 啊，对啊，
0: 工作上，你都希望能够按照你的设想帮他去铺排。
1: 对，
0: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找工作啊，
1: 对，
0: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
1: 就是我要观察嘛，比如说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他也 频繁的换过三次工作的、
0: 嗯、
1: 其实每一份工作我都觉得蛮好的，就是哎，我还夸他，就是哎，孩子其实你真棒，就以前我比较少夸他的、
0: 嗯、
1: 现在我也、学乖了，我就稍微发现一点好的闪亮点我都先夸他、
0: 嗯、
1: 然后呢就让他对自己也有信心嘛，不要是老是打压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好啊、
0: 嗯、
1: 其实不是说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眼光也不是很准的问题、
0: 嗯、
1: 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他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我也觉得蛮新鲜的，我也有好奇心去了解、
0: 嗯、
1: 然后孩子觉得我有好奇心、
0: 嗯、
1: 他也会告诉我一些工作上的事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啊，
0: 他都会主动的来跟你分享，
1: 都会主动的、
0: 哦、
1: 然后我也改一下我的老毛病嘛，以前他说我就会以事论事的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或许你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会给出一些我的想法嘛、
0: 嗯、
1: 后来孩子就批评我了嘛，他说、哦、我好累的，我回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得到安慰的、
0: 嗯、
1: 但是你还教育我累不累啊，他说哎呀，我觉得是我不能老是觉得、哦、我这个意见对我就要通过这个让他长进，我不能这样子、
0: 嗯、
1: 我首先要接住他的情绪。
0: 我发现你们家可能是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传统、
1: 嗯、
0: 或者习惯啊、
1: 嗯、
0: 就是都很敞开、
1: 嗯、
0: 比如说女儿她对你教育他、
1: 嗯、
0: 给他讲道理、
1: 哦、他马上要告诉我，
0: 对，他马上会告诉你，他会敞开，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是，幸亏他告诉我，如果他气鼓鼓的就嘣的一声关门以后也不跟我说话了，那我就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0: 是的，
1: 会就觉得哎呀很堵，我不是很好吗，告诉他这个正确意见让他改进以后会更好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0: 嗯、
1: 他要告诉我就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觉得你这个反应是对的、哦、就是要安抚他这样子、哦、
0: 对，先把他的情绪接住、
1: 对对，安抚他，接住他的情绪，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也会跟他站在同一边，就是批评对方这样子、然后反而这样子呢他会更冷静，
0: 对，
1: 他会过一段他就会说哎，其实我想了想我明天还是应该怎么样改进一下的、
0: 嗯、
1: 哎，我觉得哎，我的阴谋诡计又得逞了这样子
0: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同理心共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让他感觉妈妈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1: 啊，是的是的、嗯、是的，我就是想要站在他那边，
0: 是，
1: 然后让他呢得到接住情绪以后呢他更冷静的去重新看问题，
0: 是的，
1: 这样他自己会给出答案的，
0: 嗯，
1: 是，
0: 好智慧
1: 然后以前还期望他回来住嘛，要分担一些家务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切实际了，那我就放弃了，我就自己多承担一点吧、
0: 嗯、
1: 比如说他晚上很晚回来他也不做家务的了，衣服一扔我明天早上也给他洗得好好的，然后就放在他床头让他自己重新整理，那我觉得也给他节约了一些时间吧，我觉得我这个付出我也是愿意的，心甘乐意这样子，
0: 对，嗯，就是让孩子知道说、
1: 嗯、
0: 妈妈还是知道我的累我的辛苦的，
1: 对，
0: 妈妈还是体谅我的，
1: 对对对 对,、嗯、对，就不强制他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家务，
0: 对，
1: 嗯，
0: 是，那在你跟女儿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听到你刚刚讲、
1: 嗯、
0: 她在工作上啊、
1: 嗯、
0: 遇到的一些跟同事之间的矛盾也好，都会跟你说啊、
1: 嗯、都会说，
0: 那她比如说在自己个人的感情方面啊、
1: 嗯、
0: 交友方面如果遇到问题她会跟你说吗？
1: 有啊，也有过冲突的、
0: 哦、
1: 因为她交过一个男朋友呢我不是说觉得不好，而是不是太满意，就是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差距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也看不到他有一个很能提升的一个空间，我也很坦诚地跟女儿去讲我的想法，但是呢、
0: 嗯、
1: 我是讲归讲哦、
0: 嗯、
1: 我说这个只是妈妈的一个看法，但是妈妈的意见呢是过来人的意见，你听一下有没有道理咯，但是如果你坚定要选择他，妈妈还是支持你的、
0: 嗯、
1: 就你不要有太大的顾虑，就说哎呀这个我又喜欢但我父母又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
0: 嗯、
1: 那他就会很纠结嘛，
0: 所以我想女儿愿意跟你去讲她、
1: 嗯、
0: 甚至包括这些私密的东西、
1: 嗯、
0: 是因为你 不会去过度的把你的想法、你的建议强加在他身上。
1: 对，
0: 我想这是两代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问题。
1: 你强加只能起反作用，他可能就觉得我怎么选择都不对，那我就只能按我自己的来做，我就跟家庭扯裂了这样一步。
0: 是，所以我想这个懂得跟孩子有界限的时候，可能两代人的相处会好很多，会和睦很多，而且彼此也会很融洽。就像孩子他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瞒着不跟你们去讲。
1: 是，那建立好关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些共同的爱好嘛。比如说养小猫，我以前是很拒绝的，那但是现在我看他养得挺好的，我也跟小猫试着去相处，这个小猫也挺依恋我的。那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乐趣，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跟小猫相处的一些乐事啊、趣事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看电影嘛，我有我喜欢的，他也有他喜欢的，然后他也会介绍很小众的电影，看完以后我们就找一个晚上来共同对这个电影去聊这个电影，然后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好多个电影我们都这样聊。我也觉得我女儿的视角挺好的，就是让我开拓了一片就是对电影的认知啊。也很好。
0: 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孩子都已经成年，还能够跟妈妈相处的就是关系是这样。
1: 是
0: 估计在你女儿看来，当她跟她的这个同龄人在一起去聊跟父母的相处时候，女儿可能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满意。
1: 就是我女儿其实是觉得我们家庭是挺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关心她，只是我们以前可能用力过度还是怎么样，让她觉得反感，不要这种约束和压力吧。但是呢，在我们能够相处以后呢，他又会觉得这种关系其实跟以前一样的，不过我们关系修复好了，女儿就会觉得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挺好，她自己就会很心安，她的注意力就只放在工作上了，就不会被这种家庭关系的各种拉扯去影响她的工作了，是这样子。
0: 所以今天透过杨丽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其实讲究一个界限的，还有就是当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所以我想呢，其实在杨丽你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在我看来的秘诀啊。也希望呢透过杨丽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学到这些秘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后面呢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就是跟杨丽的一些访谈。
1: 好，
0: 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耶利米书的第32章第1到第25节。
0: 是的，不过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上次的课程。上次我们说到，神使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让他们得享福乐，并且加添他们的人数与牲畜，建立栽培他们，保证他们不必担当他们的祖先的罪孽，同时还要与百姓另立新约。这是耶利米书中最重要的启示，说明旧约与新约的不同。
1: 旧约是以色列民必须遵守的摩西的律法的字句，新约却是神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的罪孽得着赦免，是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他们的罪孽，因此他们从小到大都能自己认识神，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神的恩典。神保证以色列这个国家永远在地上建立，永不弃绝他们。同时，耶路撒冷虽然遭到毁坏，神却是应许为他们建立新城，永远归神为圣。石成啊，从这段信息中，我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是永远长存，我们能够认识他实在是太美太好了。
0: 是的，研究神学最重要的是认识神，认识神是最大的学问。在第32章的经文里，看到耶利米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先知。在这章圣经中，我们看到他虽然因为传神的信息而受苦，但是他却仍然一心的信靠神。请刘文念一到二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到第2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
0: 尼布甲尼撒王在主前587年最后一次攻城，一年后耶路撒冷终于陷落。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应当是主前587年4月23到10月27之间发出的。那时他被看守在犹大王宫护卫兵的院内。
1: 他犯了什么重罪要这样被囚禁呢？
0: 那就请你念三到四节就知道了。
1: 好，耶利米书第32章第3到第4节，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
0: 这是西底家把他囚禁起来的，主要的是因为他传投降巴比伦的信息，因此被怀疑有叛国的动机。
1: 看来西底家仍然不死心，他不愿意投降巴比伦，因此耶利米的信息自然不合他的胃口了。
0: 西底家既不顺从神，他必然遭遇悲惨的痛苦。这里说口对口，眼对眼与巴比伦王会面，只是一段极短的时间。根据列王记下25章3到7节，巴比伦攻陷城的时候，他因为企图逃走，被巴比伦军队逮着了，最后竟然在王前被挖了眼睛，用铁锁锁着带到巴比伦去，因此他的结局比预期的还要悲惨呢。
1: 那这一次的被掳之后，耶路撒冷将永远荒凉下去吗？
0: 巴比伦立了沙番的孙子基大利做省长，管理剩下在耶路撒冷中那些个最穷苦的百姓。但是没有想到基大利被一个叫以实玛利的恶人所杀，因此所有剩下的百姓都逃往埃及去了。详细的情形我们以后会看到，从此耶路撒冷再无人烟，成为荒场。可是耶利米在被囚的时候，神却吩咐他做一件事情。请刘文念六到七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6到第7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领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
0: 耶和华神先告诉耶利米，他的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要他买一块地。
1: 巴比伦都要打进来了，耶利米还买地，有这个道理吗？
0: 这件事按人来看是相当不近情理的，但是神既然吩咐了他，他只有顺服。请刘文念八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8到9节，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
0: 正像耶和华所说的，哈拿灭果然来找耶利米，要求他买那块地。也许他本身很需要钱，因此急着出卖。根据利未记25章25到28节的记载，当一个人被迫出卖产业的时候，他的亲属必须将他赎回，将这产业仍归于这个家族。就像路德记的第4章，波阿斯赎回拿俄米丈夫的产业一样。当时耶利米的家乡亚拿突城已经落在了敌人手中，但是耶利米仍然顺服神，用17舍克勒的银子去买那块地，大概是7安士的重量，这个价钱并不贵。请刘文念10到11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0到11节，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那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
0: 耶利米按照当时买卖的方法，在契约上画押，又将契约封起来，同时在见证人面前把田地的价值交给他。当时的买契有两张，一张是用一根线或绳子绑好，将它封好，耶利米盖上了印鉴，但是另一张是没有封住的，使以后的人可以查看清楚。
1: 师承啊，耶利米坐了牢，还有这样的自由可以做买卖呀？
0: 是的，他当时是被看守在犹大的护卫院中的，仍然有饮食的供应，也容许有人来看他。请刘文念12到15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2到15节，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耶利米当着见证人面前把这两张契交给他的秘书巴路，把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作为耶利米拥有这块地的凭据。巴路就是编辑耶利米书的人。
1: 可是亚拿突已经沦陷了，得到这块地又有什么用呢？
0: 是的，这就显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以及后代一定会归回，继续在这里生活居住，因此他只有顺服神的带领。在这件事上也看出他实在是认识他所相信的真神。请刘文念16到17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6到17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0: 买卖的工作办妥了，他向神祷告。在这篇祷文中看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神既然是大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因此他没有一件难成的事。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8到19节，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0: 这段话是根据出埃及记3章7节以及申命记的7章9节，神对敬畏他的人施恩直到千代，对不信他的人报应至3、4代，说明他对敬畏他的人有慈爱和恩典，对不敬畏他的人却是以公义和施行审判的神。神在观看世人的行动作为，照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
1: 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良善正直的神，这更叫我们要敬畏他，行他看为正直可喜悦的事。
0: 是的，我们更不要忘记救主担待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的罪不至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子孙。但是对旧约的百姓，耶利米提醒他们神过去怎样恩待他们。请刘文念20到22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20到22节，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
0: 神为了拯救自己受苦的百姓，用神迹奇事把他们从旷野带出来，使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
1: 神这么样的眷顾他的百姓，以色列真是一个有福的民族啊。
0: 可惜这些个百姓不听他的话，以至于他显出公义的作为来报应他们。请刘文念23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第23节，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
0: 神吩咐他们遵行的律法，他们却不遵行，因此灾祸临到他们的土地，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这就给我们看到，听从他的话的结果才能亨通顺利，否则他们将遭遇灾难。请刘文念24到25节。
1: 耶利米书第32章24到25节，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0: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以致巴比伦人要来攻城，神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还不觉悟。
1: 可是从耶利米买地的这件事情上，却看出他是何等的顺服神。虽然当时他想不通，不知道神这么样做究竟是为什么。
0: 主耶稣曾经说过，有些事我们现在并不能明白，可是将来却必晓得。但耶和华所行这事，既是神所吩咐的，必定有他的道理存在。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会讨论。今天我们信主也必不落空，我们爱主侍奉他，必定有收成的。
1: 是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为神赐给我们新约的恩典来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他侍奉他。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来吧来吧，周二加油，今天是2026年第29个礼拜的第195天，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今天是刚才说了7月14号早上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这个礼拜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谁呢，代班小公主，代班小王子。那周二在我旁边的您是？
1: 我是正牌的代班小王子，我是琴弦。早上好，每一位听众家人，早上好，小燕老师。
0: 早上好，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还有万峰老师他们的路程呢来线上祷告的。那么今天就由苏小燕跟琴弦老师在这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
1: 啊，小燕老师啊，刚才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很精准的说到2026年已经过了第几个礼拜的第几天啊。
0: 我再说一遍要吗？
1: 那来，
0: 29个礼拜的第195天
1: 啊，这一天注定是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待会再说。但是我想先问小燕老师，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个礼拜，跟加上多少天了？
0: 谁会知道呢？谁会算这种东西了？
1: 没有，不是女生都很喜欢算这些吗？
0: 我就是那种对数字一点都不敏感的女生了。
1: 所以刚才你这个数字就是
0: 我是 AI 帮我找出来的。
1: 啊，对了，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到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你的开心事，或者是需要代祷的事情。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祷告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环节。我们会一起默想经文，教会年历灵修。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另一条路。不知道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还有，每周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星期五记得拨打热线电话，
1: 对，
0: 来背诵经文呢。那么这周的经句呢，在哪里呢？
1: 在以赛亚书的43章2节。
0: 以赛亚书43章2节，我看一下经文的长度呢，真的不容易背诵
1: 了，蛮长的，但是相信对大家来讲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的背下来的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会呢关心您比较熟悉的话题。今天
1: 哦，对对对，那琴弦呢今天呢又在第五空间呢换了一个名字哈。
0: 哦，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琴弦，我自豪。
0: 哦，
1: 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图像。那这个图像呢，待会呢里面的主角呢，我就会待会跟小燕老师一起探讨了哈。
0: 是的，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环节。
0: 对不起啊，插话一下，因为
1: 来来来，
0: 因为今天早上呢，琴弦老师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呢，发了一则新闻呢。
1: 啊，
0: 我觉得挺有趣的。
1: 对对，
0: 这则新闻
1: 对待会会分享哈。那但是今天啊，要不要打个敲个铃铛呢？
0: 我来敲
1: 、啊、今天有小燕老师敲啊，听听啊。
0: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1: 小燕老师风格的铃铛好，
0: 有点失败。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呢？
1: 那2月14号就是传统的西方情人节，
0: 是
1: 也是全球在庆祝的了。3月14号
0: 是白色
1: 的情人节。
0: 对对对，
1: 好了，今天也是14号，7月14号，但是是西历的7月14号啊。那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一个情人节。
0: 是什么日子来的？
1: 是一种呢叫做银色情人节。
0: 要干嘛的？
1: 这个呢情人节呢源自于这个韩国的，是韩国一个非官方的情人节，你听过没有啊小燕老师？
0: 我是没听过的。
1: 我也是没听过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找资料的同工呢就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对韩国来说好像等于情人节那么重要的日子，就是银色情人节。
0: 对，你们在2月14号3月14号都会送巧克力的，那么今天送什么呢？
1: 这个厉害了，银色吗？
0: 银色，
1: 原来是送这个银色的首饰
0: 哦，手链呢
1: 、
0: 啊、戒指，小链也行的。
1: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了，这个节日是哪个人发明的，或者是哪些商家发明的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韩国非官方的情人节，就是在这一天呢，通常是那些感情稳定的情侣呢，开始在这一天呢决定。我们见家长吧，
0: 哦，见父母亲了，
1: 我们见对方的父母吧，
0: 嗯嗯，
1: 对，所以呢就有这种的这个传统啊，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见家长，而且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承诺未来大家就是在一起了，
0: 哎，所以呢
1: 类似订婚的日子，
0: 所以说那个银色情人节当然是商家的东西，流行文化的创意，但也触及到人生深处的，都渴望有一定稳定真挚的关系。
1: 但是这一天呢，对情侣们来说也是开心的，
0: 开心开心的，
1: 因为 为呢，我们情人节不是男方付钱啊，又或者是女方付钱吗？嗯、就情人节啊嘛。但是这一天呢，是由双方的家长长辈们负责这个聚会的开销的。
0: 哦，
1: 所以就是、这个、
0: 我见到万峰老师也忍不住发言了，嗯、他希望尽早结婚，勇敢前行。
1: 哦，
0: 请问你是希望谁尽早结婚呢？
1: 我知道的了，哈，大家也知道了，大家知道这个人要尽快结婚，对，好。
0: 那么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真挚的关系、嗯。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1: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里有个一只手萎缩了的人。有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抓住它，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0: 主耶稣进入会堂，看见一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设下了一个陷阱来问主，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那这是当时犹太社群中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一派极端的拉比认为，就算人掉进坑里，在安息日也不可救援。但是在第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应他们的心硬。你们若有羊掉在坑里，难道不把它拉上来吗？人比起羊是何等贵重。这不只是逻辑的胜出，更是价值观的挑战。主耶稣指出，如果连动物都可以在安息日得到救援，何况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呢？接着，主耶稣不但教导，也亲自伸手来医治那人，让他枯干的手得以痊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安息的真正意义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恢复人的尊严和完整。这段经文最末引用了以赛亚书里对弥赛亚的描述，这位受膏者，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位弥赛亚不是带来轰轰烈烈的国家拯救，而是以温柔怜悯的心去安慰破碎者。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他不是来强调律法的重担，而是来释放受伤者的心灵。他不是来强迫人守规矩，而是来用恩典重建人的生命。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位为我们带来真正安息、医治和更新的主。今天我们可能不再拘泥于安息日的遵守方法，但我们仍然可能被宗教的重担所压，传统、标准、自责、表现 令人感到压抑的期待。而耶稣今天仍然在呼唤你，来，让我医治你。纵然你是那只快要折断的芦苇，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但我不会放弃你。

我生命中是否仍然有枯干的手，那些无法伸展的痛处，需要主来触摸呢？我是否常常在主面前挣扎于形式，却忽略了他温柔的邀请呢？我是否愿意用耶稣的方式来服侍身边破碎的人呢？今天我愿意把自己那只压伤的芦苇交给主吗？我相信他不会折断我吗？

0: 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对了，那我们听过呢，有一句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啊，从小到大听过这句话，但是今天的灵修呢，就教导我们呢，就从律法走向怜悯，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可能在法律上啊，可能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安息日治病正正呢，就表现出他是怜悯的主。怜悯的神。
2: 嗯，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呢，相信听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对，
2: 我默想完经文以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反思的问题，我们被什么事情绑住良善的心呢？
1: 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就考虑很多很多，
2: 思前顾后的。
1: 对，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人不喜欢啊，等等啊。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想做这件事的时候，而神是悦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做呢？
2: 嗯，法利赛人呢，肯定是故意盯着耶稣挑毛病的，抓把柄的。安息日治病不合规矩吧，就看你怎么回答辩护。但是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手举了个例子。
1: 对，
2: 如果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难道你不把它拉上来吗？直到今天呢，还是有人选了跟神为敌的这条路。
1: 哎，我真想啊，可能有些人真的在想啊，安息日就什么都不要做，有羊掉在坑里也不要拉它上，
2: 也不要碰它，
1: 不要碰它，
2: 隔天再拉它上来。
1: 真的有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很明显不是了，耶稣基督就做了他要做的事情给我们看了。
2: 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

0: 来到世界，他是为了治病的，为了治那些不健康的人的。所以呢，今天你选了哪一条路呢？有的人选了与神为敌的路，那么你选了哪一条路呢？
1: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翻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虽然蒙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万民万族当中最有福的民族，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并不好好的去珍惜从神而来的福气，常常是三心两意的背逆神，以至于使神生气伤心，受到神的惩罚，从漂流旷野到亡国被掳，一夜一夜都是辛酸史啊。虽然以色列民族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总不撇下这个民族。就算他们已经亡国了，甚至是被掳到外邦，神还是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存留余种，也就是那些专心跟随神，在外邦当中认定神，活出一个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得到荣耀的彰显。而这些专心跟随神的人，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如何在生命的威胁当中仍然站稳信仰的立场。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于是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命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百姓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都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1: 话说主前6世纪的巴比伦帝国，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势力强大，东征西讨，灭了许多的国家。他也曾攻打南国犹大，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俘虏了许多犹大国的精英分子，其中就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位志得意满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想要大大显扬巴比伦的名声，所以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当然，这金像不会全用金子来造成的，而是镀金的，但也够可观了。这金像可能就是巴比伦神拿布。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用上黄金来铸造，更要7级政府官员，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参加金像的揭幕礼。这7级的政府官员包括了总督、 钦差、巡抚、聂司，也就是皇帝的参谋，凡司是财政大臣，法官是当时民间的裁判官员。由此可见，尼布贾尼撒王非常的看重这个金像，所以无论是皇宫中的高级官员，还是一般民间的官员，都要动员。想当然，老百姓更是要拜这个金像了。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神的子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在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凡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拜这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的谕旨，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大发烈怒，命令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几个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对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吗？现在你们若准备好，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拜我所造的像，若不下拜，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个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0: 尼布甲尼撒王特别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全国的人民，不论是巴比伦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拜他所造的金像。如果有人违抗命令，那么这个人就要立刻被判死刑，丢在烈火之中活活烧死。试问，在这道命令之下，有谁敢违抗呢？有谁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仰而冒生命的危险呢？有，哈纳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就不肯跪拜金像，所以被人举报了。当时的犹太人在巴比伦都有巴比伦的名字，哈纳尼亚就是沙德拉，意思是月神雅古的命令，而米利沙是米煞，大概是谁像月神雅古那样呢，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亚撒利亚呢，就是亚伯尼哥，意思是巴比伦神拿布的仆人。虽然被掳到外邦，还被迫取了一个敬拜外邦偶像的名字，但是这三个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他们的心底仍然认定耶和华才是真神，并且是独一的真神，人只能敬拜耶和华，所以就算面对失去生命的威胁，他们也不妥协。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可能没有这三个犹太人当年所面对的严重，但是相信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也不轻啊。我们可能很羡慕这三个年轻人的勇气，巴不得自己也能够像他们这样的刚强。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呢？这可以从他们与尼布甲尼撒王的对话当中找到答案的。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立刻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死刑，而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生死关头做选择，也就是他们如果坚持不拜金像，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觉得根本不需要再考虑了，他们毫不犹疑地选择不拜金像，只敬拜耶和华真神。就算他们被扔进火窑当中，他们相信大能的神必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万一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惨被活活烧死怎么办呢？他们仍然选择不侍奉巴比伦的神，不拜金像，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有耶和华神，神自有安排和作为。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心里完全的信靠神的旨意和安排，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就算神的作为和自己所想要的完全不同，就算不明白神的心意，都只有一个心志，那就是认定神，专心跟随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呢？这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他们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在上一回的查考当中，也就是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记载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和但以理一开始就立定心志，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和磨练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操练怎么样的活出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信心多有操练，这样我们也才能够面对更大更难的事情。
1: 但以理书第三章。
2: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命令把窑烧热，比平常热七倍，又命令他军中的几个壮士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内袍、外衣、头巾和其他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非常热，那台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是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捆绑着掉进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明的儿子。于是尼布甲尼撒靠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钦差、省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见火不能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都没有火烧过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凡有人毁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使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
0: 一听到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宁愿死也不肯拜金像，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立刻下令把这三个人抛进火窑当中烧死，而且还吩咐人把窑火烧得比平常热七倍，也就是热得不能再热了。甚至那些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抬起来抛到火窑里的人也被猛烈的火焰烧死了。在这样的烈火当中，有谁能够存活呢？有的。当尼布甲尼撒王以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必死无疑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三个人在烈火中游行，一点也不受烈火的煎熬，并且还有第四个人，这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这第四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天使。而对尼布甲尼撒这个拜多神的王来说，不管这第四个人是谁，这都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特别是当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从火中出来的时候，不但是毫发无伤，连一点焦味也没有，这真是太奇妙了。当下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明白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拜的神是真的，并且这位神还是一位大能的神，是人不能随便轻慢侮辱的神。因此尼布甲尼撒就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侮辱谤读耶和华神，如果有人胆敢这样的做，那么他就会被判死刑。 尼布甲尼撒更是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高升。从被轻看到被尊重，从被迫害到被高举，这其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而这一切只因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神有一份极惑不然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经火炼而不动摇，并且更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大能。就如同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所说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1: 诗篇第27篇。
3: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0: 人生路上，从工作到生活，无数选择，
1: 走好人生每一步，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
0: 正视内心的挣扎，
1: 找到前行的力量。

0: 神走另一条路。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好，回来我们的线上今天时间呢，那最近的热门的话题呢，肯定有当中的这一个了，就是世界杯了。小燕老师，
3: 其实老师你都不用睡了，
2: 嗯，
3: 这个时间
2: 啊，其实我不是每一场都看，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来到四强的阶段了，最后四强呢，而且香港的免费电视台也会播出，所以剩下的深夜呢，可能秦贤也会看，所以如果你看到秦贤有点困的时候，请你不要见怪，
3: 体谅体谅，怎么说也是四年一趟嘛，也是开心的日子。那么听说呢，有一位门将呢，非常的火，全网爆红了。
2: 对对对，虽然呢，这个国家呢已经出局了，但是呢，这位守门员也是我在第五空间放出来的这个图像呢，这个主人翁呢是谁呢？就是
3: 沃奇尼亚，
2: 沃奇尼亚来自佛得角的门将啊，哈，
3: 是的，
2: 嗯，那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是今年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的，
3: 虽然32强已经止步了，不过呢，真的是火爆全网啊，特别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
2: 是。
3: 那今天早上呢，收到一则新闻呢，挺有趣的。
2: 对，因为呢，他很爆火嘛，爆红嘛，他的表现很出色嘛。然后呢，有一个国家的生物科学家呢，就因为呢，他在海底里深海里发现呢，这个海兔啊，大家听过有一种深海的生物，这海兔，
3: 阔鱼吧，
2: 阔鱼，海阔鱼也叫海兔，
3: 那
2: 发现呢这个新的品种的这个新海阔鱼。然后呢就以这个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呢
3: 命名了
2: 这个新的生物啊。
3: 对，我们刚才才知道原来沃奇尼亚呢不是他的本名。
2: 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小名。
3: 小名。
2: 就例如我们听众有很多小名一样啊。
3: 啊，对对对，
2: 对对，
3: 昵称那样，所以沿用到今天呢，大人年代呢他还是在念。
2: 这个昵称呢的原本的意思很有趣啊。
3: 小奶奶。
2: 小奶奶。
3: 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他长得个子矮嘛，
2: 矮
3: 小嘛，所以被人取笑嘛。
2: 奶声奶气的好像听说也是哈。
3: 所以呢，这个小国呢，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国家来的。
2: 小国的小人物哈，那大家想一想呢，佛得角，如果你有留意一点世界杯了，就好像是那个大卫战胜
3: 哥利亚，
2: 虽然没有真正的战胜，而且输了，但是你想想，他跟这个三届的世界杯的国家呢，啊，能够打成平手啊，包括呢这个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另外呢有西班牙也是打平的。最后阿根廷上一届的冠军呢，在法定的90分钟时间也是打平2-2的，最后才输掉的。
3: 是的，七次扑救力保零封啊。
2: 对，
3: 这是做梦也不敢梦的剧情，竟然在世界杯变成现实。
2: 但是想一想，他之前呢，在世界杯之前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练，身价也不高，而且已经40岁了，来到中年危机了。但是来到世界杯这个舞台之后，哇，一打成名了。
3: 对，2026年我们大家都会记得这个小国了，只有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国，真的能够变成现实了，这个奇迹发生了。每个人呢都是上帝的杰作，以弗所说2章10节，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呢？可能现在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没什么特长，但你记得神已经赐给你很丰富的恩赐的，你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发挥呢？
0: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喂，浅姊妹你好，你是什么时候最早听到良友电台这个名字呢？
6: 我洗礼是03年，基本上我就04、05年我就开始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就搜到你们良友电台的网站。然后以前因为我家里是还可以，因为还可以收这个短波的，现在因为我家里父亲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觉得比较吵，我就直接听那个通过电脑上电脑听你们这个节目。04年是 一半网上，一半就是听那个短播，
5: 是
6: 两种方式。然后我是听十几年了，十一二年了，我一直听。我觉得你们这个电台，因为是比较几十年下来，对我们很多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是初信嘛，我是三次洗礼的，所以我灵命方面很不浅。收听你们的真道分解节目，我一天每天就是听半小时，自己再加上悔改，我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两年才刚刚重生得救的。所以姐妹，我也很那个，很亏欠。虽然我在教会里服侍，在青年聚会，在台上又是主持啊，又是敬拜赞美，但是我自己的灵命是非常的枯竭的。所以如果我不听你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我一方面那个时候十年以前，我们大陆各方面解经的书啊、灵修的书都比较缺乏，所以如果光靠我们这个以前的三次，就是要就是一个就是主任礼拜，一个就是青年聚会，一个星期就一次，仅靠这两次，我觉得太缺乏了。所以当时因为我也很渴慕，虽然我没有得救，但是我也很想得救的，很想得着真的生命的，所以我就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收听你们。以前就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收听那个两个节目，一个是真道分解，一个还有一个是灵命日粮，对吧？还有啊，对。现在我主要是听真道分解，是我听了十几年，还有一个就是周师母的那个空中辅导，基本上就听这两个节目为主。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7: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7: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先来听听了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的吕振中的翻译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烫伤，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节经文是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水对比江河与火对比火焰，它们是平行的，代表两种极端的毁灭性力量。在旧约中，大水和烈火常常象征神的审判，人生的患难或仇敌的攻击，例如红海啦、约旦河啦，还有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火窑。先知使用这些意象，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可能的苦难，因为当时已经失去了国家的以色列人正经历着极大的痛苦呢。但神告诉他们，神同在。先知的信息重点不在于神应许免除苦难，而在于我必与你同在这一句核心的应许啊。神没有说你不会遇到水火，而是说当你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与你同行。这和诗篇23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一脉相承。经过这个词汇有意思，它是暗示苦难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不可以逃避，又或者是绕过走捷径。但是正因为有神的同在，水虽然仗义却不被淹没，火虽然燃烧却不被烧焦，不是困难的环境或挑战消失了，而是神在艰难中成为神子民的保护和力量，因为神有恩典。这是另外一个重点，这应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百姓的悔改。以赛亚书42章刚责备以色列人又聋又瞎，如火烧身，人不介意，但是到了43章，神却主动地宣告拯救。43章的第一节原文以现在作为开头，表明这是延续前面的审判，审判到了极点，恩典就临到了。神宣告，我救赎了你，我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三件事情界定了百姓的身份，他们是被神买赎回来，被神亲自命名，永远属于神的子民。因此，软弱的信徒不需要关注自己的失败或者是环境的恶劣，只需要确定自己是属于谁的。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民经历水火般的患难，神应许他们什么呢？这对今天面对挑战的我们又有何意义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低下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生活，放开双手，完全相信你的计划，走一条合乎神你讨喜悦的道路。
3: 是的，
2: 尽管呢无助的困境，你的爱呢总是不离不弃的。主，我们纪念一位小陈弟兄啊，他昨晚做了这个脑部的开颅手术，还有大腿的皮肤植皮手术，听呢已经觉得这个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也让弟兄呢受了很多的苦，现在的他的脸部呢肿胀，请为他的脸部呢能够尽快消肿，还有手术后的康复来祷告。知道他的家人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都非常的辛苦，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照顾。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也能够见到神你的同在，也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人身体有够用的精力体力，一起来度过这个不容易 易走的难关。
3: 是的，
2: 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迫切的为这个主内家庭来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按手在他的痛处。主，若你愿意，求你挪去痛苦。我们也为另外一位的弟兄来祷告，就是明明姊妹，他家弟兄的手术呢的腿来祷告，他现在呢还是非常的疼痛。可能用力走路呢都相当的困难呢。主啊，求你保守弟兄的身体，让他呢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呢感受得到你赐下的足够的恩典，让身体软弱虚弱的他们呢能够亲眼见到你的同在。也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安慰，也求你点燃希望。我们继续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西边小路，他感觉自己的妈妈呢总觉得神你是虚无缥缈的，非常的不实在的。主啊，求你敞开他妈妈的心，让他妈妈能够开放一个空间，让主你的恩典闯进他的生命里头。求你感动他，求你让他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宰。求你让他能够接受你，能够呢走你喜讨你喜悦的道路，也能够呢感受到你真实的爱。也求主让西边小路能够在他的家庭里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家人呢在他身上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改变，能够呢被馨香的气呢给吸引过来，希望呢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你的旨意。我们也继续纪念西边小路他的这个感情上面的事情啊。
3: 嗯，
2: 他最近呢也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位姊妹啊，希望他们能够处得来。可能这周呢姊妹也希望呢他能够见见他的父母亲。
3: 是，
2: 我们愿主保守，无论他将来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姊妹也好，也求主让他能够安静的等候，安静的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继续为到广西的水灾来祷告，希望呢救援行动啊能够妥善安置受灾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3: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那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也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那祝福大家银色情人节快乐啊、
2: 快乐快乐。感谢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3: 我是秦贤，
2: 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您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鼓鼓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鼓鼓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鼓鼓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鼓鼓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而是听命顺从地 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谷谷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阵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谷谷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谷谷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艰辛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炎帝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帝，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

0: 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哎，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2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啊，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90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他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 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 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家人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这个要理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第一，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圣灵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圣灵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那紧接着使徒信经又有这样的信条，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接下来的几期呢，就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圣而公之教会相信什么。
4: 这个答案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2: 是的，那对于这个信条和答案呢，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分几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想带着大家来分享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教会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对教会含义的理解。我们一提到教会，部分弟兄姐妹会想到的是，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呀？我的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呀？我教会的地址在哪里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多少啊？想到的都是这样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有形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教会呢，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呢，它绝非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宗教社团，更非因人类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慰藉的机制。教会是指被神召出来的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也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呢，神是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
4: 是啊，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主日敬拜，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周一哈，刚好昨天是主日。为什么我说特殊呢？是因为我家最近有一个水管漏水了，然后来帮忙修理水管的水管工，他就定在了主日的中午，那个时间他也没有非常确定，所以呢，我就留在家里跟先生一起要等他来，所以也错过了我能够进入教会去真的跟弟兄姊妹敬拜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在网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当然这也是感谢疫情的产物哈，我们的教会一直都保留了这个，万一有各种原因不能亲自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所以我就一边听着主日讲道，一边坐在家里望着窗户外面，昨天的天气特别好，天上有很多的云，各种形状的云，阳光也好，然后就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 天空的时候，
2: 嗯，
4: 我们的牧师讲的是昨天因为教会有人洗礼，有青少年满了18岁可以接受浸礼，所以有两个孩子受浸礼，他就讲了跟浸礼相关的所有的啊，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是得恩典被救赎出来一群人，讲了这些真理。我一边听着，我一边就看着天上的云，我就在想，若是没有真的这一位神，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呢？若这些真理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但如果它是真的，我望着天空，这是永恒的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然后我的耳朵里听的是真理，我眼睛看的是蓝天白云。然后今天刚刚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就特别的感动，我才理解，其实我们人真的能够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吗？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永生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一个很美的旨意，然后实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成立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障碍，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高天之上的宝座的，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群体有归属了一样的。
2: 是，并且在这个群体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4: 对，
2: 也一样有纷争，然后甚至也能够看到罪性的显露无疑啊。
4: 嗯，
2: 但是这都不影响这一群被神召出来得蒙救赎的人。我记得施普罗牧师讲过，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团体不够圣洁，那你一定回到教会里看一看。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探求教会的永恒起源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教会的永恒起源其实不是人为组成的团体，是三一之神永恒中的神圣的定旨。
4: 嗯，
2: 在任何受造物存在以前，在时间空间尚未被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可言喻的永恒的爱与荣耀中，就是彼此相交，圣父圣子圣灵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共同体。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的满意的爱和荣耀，三一上帝共同定下了一个完整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首先，圣父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计划者和源头，出于他的至高无上不可测度的主权恩典，他定义要从堕落的全人类中拣选一群特定数目的，具体到每个个人的群体，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与永恒的灭亡。
4: 嗯，
2: 这群被拣选的人并非因为自己自身有任何可预见的优点、信心和功德，单单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圣父在永恒中就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一份爱的礼物，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永恒的伴侣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
4: 嗯，哇，这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啊。教会的存在最根本最深邃的源头是源于圣父的这么美的心意啊，他是把教会作为一份爱的礼物，并且是赐给了圣子的。所以圣子耶稣作为中保，他既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甘愿在这个爱之约中承担中保的角色。
2: 嗯，
4: 他的回应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与父同等的爱和主权，他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承诺，要在上帝所预定好的时间，就是他常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取了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成为了神人二性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承诺要以这个无罪的人性在地上为选民活出了一个非常完美全然顺服上帝律法的一生，并将他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为赎罪祭，流出了宝血，以他无限价值的牺牲完全满足父神那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从而彻底清偿了选民的一切罪债。借此功劳，他将合法的、有效的 将圣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都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买赎回来。
2: 是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中就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圣灵也是实行与印证，圣灵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同样在永恒中承诺，要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他无可抗拒的大能，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精准无误的有效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身上。圣灵也承诺要在预定的时刻，使选民的灵性从死亡中复苏，也就是说，当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重生，这是因为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罪人的心里，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赐给选民悔改和相信的恩典，使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
4: 嗯，
2: 并且圣灵呢，也持续的在每一个被拣选的圣徒的生命中进行这个成圣的工作，保守这些信徒到底，将使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得着完全的荣耀。
4: 嗯，因此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彰显，是圣子中保工作的荣耀果实，是圣灵有效施恩的永活见证。
2: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起源绝非是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宗教社团，实际上教会的永恒起源源于我们永恒的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
4: 是的，教会的称呼也告诉我们了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与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蒙召的人，教会是选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新以色列。
2: 是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称呼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蒙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能够成为选民，并且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是全然的恩典。那教会呢也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合一性，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肢体众多，教堂的宗派也众多，但身体只有一个，且是合一的。
4: 嗯，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的称呼属神的子民，神的家，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这一切都指向圣洁。
2: 对，那我们也说教会是大公的，特别是我们信条里也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它是在宣告基督的教会在本质上它是普世性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肢体成员是不会受任何时间任何属地的人为的限制的，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肤色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的，还是不同性别的等等，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大公性是跨越时空的，它也包括了历代以来世界各地所有忠于圣经真道的一个信徒的总和。
4: 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国度的概念了，就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呀。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看成是一小群人，你好我好聚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神的定义里面，看看在神的永恒的定义里，这样一个天国的国度它是怎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
2: 是的，所以说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这种使徒性，这都是教会的基本的特征。
4: 嗯，
2: 关于我信圣日公资教会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好的来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4: 是的，对于孟远自己的提醒就是呢，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很多人为的有罪性，甚至于可能有在真理教导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好好学习真理是为了辨识能守住真理，但是也是要好好的为各自的教会来守望，希望我们所学的知识越纯正，我们对神的家的爱也能够越来越多。
2: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下次见。

0: 第八篇，
1: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2: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月亮和繁星，就被造物主的伟大震撼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人是何等渺小。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当我们仰望穹苍，从心底会惊叹神的伟大，也会感到自己真的十分渺小。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触，大卫才感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微弱尘埃，而且脆弱不堪。我们不仅在仰望星空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病受伤，或面对所爱之人离世，或经历自然的灾害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诧异的是，神这一位造物主竟主动愿意注意到我们。他不仅注意到我们，他还眷顾我们。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还想要与我们建立起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他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好像我们有他的形象。他使我们比他低微一点，人虽然微弱尘埃，却享有如此大的福分。神赐荣耀尊贵给人做冠冕，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将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然而我们人是怎样使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呢？当始祖堕落犯罪之后，罪污染了整个受造界。我们人非但没有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让神的荣耀大放异彩，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让它看起来暗淡无光。世上万物都是出于神的手笔，而我们却在他的杰作上乱涂乱画。希伯来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第八篇对人的描述。他降世为人，取了谦卑仆人的样式，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悖逆，而且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接受了神所赐的

的权柄来治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了他的脚下。他积极地治理受造之物，并打败了仇敌，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信他的人。基督甚至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万物最终伏在他脚下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统管万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顾念我们，他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愿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发出赞叹，赞美我们的耶和华神。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 让你能够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 您好，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起思想圣经的教导，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欢迎你经常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一共有11篇讲章。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第五篇讲章，题目是责任的喜乐。针对这个题目，我们继续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12到16节来探讨以下四方面。第一，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第二，领受上帝赐予的资源；第三，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第四，传扬福音。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前两个重点，让我在这里稍微温习一下。首先，我读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和13节。 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指出，我们要负起个人灵命的责任，做成得救的功夫。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特权，在我们心里深处放着一些宝藏，就是所有奇妙的真理。我们要运用所拥有的特权，竭尽所能的好好利用这个优势，完成得救的功夫。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怀着恐惧战惊的态度达成这个目的。 他说的是一种非常谨慎敏感的顾虑，不让自己错过了上帝赐下的机会，以致无法完成得救的功夫。第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3节说，我们要将上帝在信徒心里运行的潜能实践出来。当我们竭尽所能发挥上帝所赐的潜能， 包括效法耶稣做仆人，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运行，不仅成就人的旨意，而且也成就上帝的美意。作为信徒，我们的任务是将上帝藏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生命中所应许的美意实行出来。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做工，在我们为上帝做工的过程中，上帝会借着圣灵给予我们力量。 总而言之，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叫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在第13节叫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资源。我们明白腓立比书所教导的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好的，现在我们分享第三个重点，远离世俗的怨言和争论。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除了承担我们的责任， 做成得救的功夫和领受上帝的资源，就是保罗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4节怎么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就好像被一桶冷水泼在脸上。保罗在第13节强调上帝工作的总体性，他没有叫我们准备接受下一道命令。听起来好像保罗在来来回回地重复说这些话， 首先提到我们对于上帝工作的责任，然后又回到上帝会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话题。他在这整段经文中就如此反复地说，请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人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一方面要虚己成为仆人，而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首先，这个人要负起服侍人和牺牲自我的责任。其次，他要接受上帝赐下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愿望。第三，他必须借着上帝的恩典，不受到世俗的影响，成为怨天尤人的人。因为世俗时刻要压迫我们，将我们融入属世的行为思想模式中。按罗马书十二章所说，我们正被灌入世俗的模子里。请留意保罗在第十四和十五节怎样对比基督徒和属世的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阅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未得救的人不满于现状，时刻在挑剔和找茬子，而基督徒则欢欣快乐。环顾我们左右，可以见到一切被扭曲，但基督徒就要正义公正地做事，行事为人要遵从上帝的道。世界是黑暗的，但基督徒好像明光照耀。世界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但基督徒却可以向他们宣扬。

就会怨天怨地，没有称心如意的事。圣经学者彭达哥斯将发怨言这个动词定义为将内心目无法纪和反叛的心表露出来，握着拳头，当面对上帝说他没有权支配我的生命，我心有不满，就得发泄。如果你要研究一下发怨言的结果，可以查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的部分。以色列人的怨言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比如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发，马上就发怨言。他们在埃及当了400年的奴隶，他们向上帝祷告，求他解救他们。可是他们一离开埃及，就怨声载道。在红海边，埃及的战车和追兵快要迫近了，他们发怨言，在马拉喝的水是苦的，他们不满，发出怨言。在菲斯丁，因为没有水喝，他们满腹牢骚。在加底斯巴黎亚，当探子带回来的消息说当地有巨人，他们又发怨言。虽然他们的怨言和希诺都发在他们的领袖摩西身上，但摩西在出埃及记16:9澄清了事情的真相。他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不相信有基督徒胆敢走到圣坛中说，主啊，我很愤怒，我喜欢在这圣坛里的一切，我不喜欢圣坛、圣乐和牧师，我不喜欢这里的一切，主啊，我不喜欢。他远远不会这样做，他只会去找当事人投诉心中的不满。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些怨言都是向上帝发的。你知道发怨言就是嘟嘟噜噜。你有没有试过处身于一群怨气冲天的人当中，他们都是低声的嘟嘟噜噜，满肚子牢骚。每一次读到关于以色列人发怨言的经文，我都想起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在哈佛大学教学的伟大生物学家。早年他醉心于研究昆虫，有一天他两个学生要和他开个玩笑，他们捉了一只甲虫和一只蚱蜢，把蚱蜢的翅膀拔掉，小心翼翼地贴在甲虫背上，他们还在甲虫头上贴了一对触须，很明显甲虫并没有这种触须的。他们拿这只甲虫去见那位生物学教师，对他说，教授，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教授看了那甲虫一眼，再看一看学生，他问道，你们是否在一块长满青草的田里捉到它的？学生答道，没错，就是这样的田里捉到的。你们在田里，这虫子向你们飞来，飞的高度和杂草一样，对吗？学生回答说，对的，就是这样飞来的。教授又问，虫子飞的时候有发出嗡嗡的声音吗？学生答道，有啊。教授说，啊，我知道这虫子是什么，它是只嗡嗡虫。对了，这就是一只嗡嗡虫。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嗡嗡虫，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只会到处嗡嗡叫，说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不对，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一切都很好。没错，在教会里要挖点毛病来批评绝对不难。当你见到有人看什么都不顺眼，事事都抱怨，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就是这样，那些嗡嗡虫在鸡蛋里面都可以挑出骨头来，把事找来了，他们当然会懒懒了。好的，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人若抱怨，他就会与世隔离。圣经也说，我们不单不可以有怨言，还不可以有内心的纷争，因为内在不和就会发出怨言。保罗要说的是，要为基督而活，就要远避属世的生活方式。信不信由你。属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抱怨和争吵的方式。保罗说什么呢？他是说，在上帝的教会里，要把这一切不该保存的坏东西扔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忧虑吗？有的。那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忧虑吗？我们当然要处理它，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得先坐下来，很理智的，心平气和的细说一下。

0: 下有什么忧虑，这种方式和抱怨截然不同。前面已经说过，抱怨是怎么的不堪，抱怨绝对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保罗说，抱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保留的余地。请留意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避开属世的纷扰，我们就会变得完美无瑕，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无可指责。我们在世界上要过一种无人可以指摘的完美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旧约的但以理。你知不知道但以理如何被关在巴比伦城的？但以理承受巴比伦文化各方面的压力。有一天，巴比伦的高官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圣经说，他们派了探子去跟踪他，并调查他，想要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找到把柄，为要参他一本。但以理书第六章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或许会问，这人这样欺凌和逼迫，有谁还能活下去呢？可是这恰恰是但以理生命的目的，在上帝的恩典中，他过着无人可以非议的生活。好了，我不以现今世代这种特有的文化来说明但以理是怎样做得到的，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群体中，那么多人在指责别人和抱怨各种事情，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吗？保罗说，基督徒要无可指摘，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的经文里说，基督徒还要诚实无伪。所谓无伪，是指不掺杂质，如同全经一样，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是百分百纯正，它的含金量是1999%，绝对不可以有杂质。请注意，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要避开世俗充满怨言和纷争的扰乱，远离了这些俗事，他们就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保罗还嘱咐腓立比的信徒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在第十五节他继续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能做上帝无可指摘的儿女，不但诚实无伪，也不要让世界的生活模式影响他们，并且要与世俗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好的，请小心留意一下。保罗说，如果要仿效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前十一节的经文明确地指示我们的那样，首先基督徒得负起责任，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接受上帝所赐下的资源，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上帝的美意。此外，我们必须远离俗世的纷扰，更要摒弃世俗，不发怨言，做人做事无可指摘，诚实无伤，纯洁无瑕。好了，你或许会说，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些事呢？你要将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意愿和美意行出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解过这一点了，再下来我们谈这一篇讲章的最后一点，就是去传扬福音。请留意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下半节和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在这世代中向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保罗说，你们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下，保罗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经文听起来是否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居住的世代？你知道吗？当时腓立比信徒居住的环境一点也不圣洁，他们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社会里。你知道弯曲指的是什么？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原意是一种疾病，患者是驼背的，就是患了佝偻病。弯曲希腊原文意思是指的是一个人本应该 腰板挺直的，却弯曲的。身躯应该是挺直的，因为患了这种病而变得畸形了。保罗说，我们活在一个弯曲的世代，一个悖谬的世代，一切都是扭曲的。因此，要是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做保罗所说的那种信徒，不发怨言，不和人争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生命毫无瑕疵，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生命之道。当世人见到我们里面有属于基督的特质，他们自然会被吸引而归信救主耶稣。这些都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有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因此，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当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天很多布道的信息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我们都忙于做应该做的事，反倒忘了基督徒的本分应该如何，却不去在意，反做了不该做的事。记住，应该是怎样就怎样，不矫揉造作，就是光明的最好阐述。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理应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传扬生命之道，照亮世界。但是我们必须遵照上帝的呼召去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行事为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以及生命毫无瑕疵。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世人可以容忍的，因此这样便很自然地提供一个平台给我们与他们分享信仰。我们可以向处于黑暗中的世人宣扬生命之道，向周围的人见证耶稣基督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再和我读这些经文，认真留意上帝所交付我们的责任。上帝已经将我们成圣和称义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不必再去向他祈求什么，只要愿已经有的去做便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我们来做工，并且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做工，如果我们做上帝交托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尽力完成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将不会发怨言，起争论，反而会变成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和毫无瑕疵，做上帝圣洁的儿女。当我们尽了基督徒的本分，自然会在世上成为生命的光。再者，我们会去传扬生命之道，成为这个失散并垂死的世界可以效法的榜样，以致他们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改变。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道告诉我们许多难以接受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外表的判断去接受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诚心接受上帝的道，并且实行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会有力量与世人分别出来，使我们真的像我们的救主一样，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降临人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教诲，遵行他的道，我们的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的系列主题仍旧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欢迎你留意收听，也请你介绍你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得以在生活上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同探讨真理，分享主的恩典。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信箱，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1: 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呢要进到以西结书第五课，会来谈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五课讲解以西结书第四章。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有时我们对于顺服好像在感觉上觉得无关痛痒，我们可以在唱诗歌的时候说，哦，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当我回顾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神要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要以西结演出四个行动句，而这四个行动句也代表了四个的行动信息。这四个行动句所演出的戏码都是怪异的动作，在演出的当儿都会引起旁观者的侧目。我在想，我们当今基督徒谈要顺服神，我们向神说，主啊，我愿意。但恐怕我们在顺服与表达愿意的范围，我们已经自我设限了。主，你要我这样子可以，主啊，你要我发单张可以，但是你要我传福音我不敢。主啊，你要我传福音可以，可是你要我为你受苦，到乡下，到外邦，到中东，到回教世界去，主啊，那免谈。在你我生命顺服的那张纸上，是否是一张白纸呢？还是只留下一点点的空处让神来涂鸦呢？今天我们要透过以西结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以西结的顺服。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一到三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这里所谓的砖呢，是盖房子所要用的砖头。在砖头还没有被阳光烤烘干燥以前，是可以刻画东西的。而神要以西结拿一块砖来刻画什么呢？第一节下半段说，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也就是在这个还没有被阳光烘烤干燥以前的砖头上面刻画耶路撒冷城。当然等干了之后呢，在砖头上就有清楚的耶路撒冷的图画。换句话说，这块砖头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第二节，又围困这城，就是围困那块砖头，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在这里的战术呢，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围城，围城的战略，也就是把要攻击的那座城给围起来，先断绝它的一切的支援，一切的供应，使得城孤立无援，然后安设撞锤。这个撞锤呢，是用来要撞那个城门的。在这里你好像看到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没有做过模型，德仁自己很喜欢做模型， 当我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做模型的时候呢，不管是做船的模型、飞机的模型，总会吸引很多人来观看。我相信在当时，以西结做这个模型，用一块砖头画了耶路撒冷在上面，等它干了，然后让这块砖头代表耶路撒冷城，之后又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这个画面很生动，应该会吸引很多人来围观。第三节，又要拿个铁鏊，这个鏊呢是盘子的意思，拿个铁盘子来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神要以西结拿一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那个城的中间，这个铁盘子呢就象征着铁墙。这个铁墙代表什么呢？有很多学者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学者 Davidson 的解释呢我很认同。他说这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耶路撒冷城的中间。如果以西结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神的话呢，那表示了神在这个铁墙的外面。因此这个铁墙代表的恐怕不是耶路撒冷城很坚固，它有铜墙铁壁，它所代表的恐怕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他们与神的隔绝，就好像这个铁鏊一样。我一想到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当然也有学者说，以西结所站的位置在铁鏊的外面，他的位置代表是一个攻城者。如果以西结代表神的话，也表达了是谁要攻击耶路撒冷城呢？是神自己耶。这个角度很重要。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当中，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圣所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耶路撒冷城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倚靠，他们认为只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他们抓住了圣城，却忘记了圣神。我亲爱的朋友，当我在读一到三节这个生动的画面，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也在思想，我与神中间有没有一个铁鏊呢？我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今天和神中间有没有铁盘子？我要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孽，让我与神的关系没有铁盘子在中间。当有铁盘子在中间，神就是那个攻城者，我就不是与神同在，而是与神为敌耶。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生命里面与神关系当中，有没有铁鏊呢？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要以西结侧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侧卧的经验。我自己呢，前一段时间因为女儿还小，她都要我们陪伴她睡觉，我们会侧卧陪伴她。她也很喜欢爸爸侧卧看着她入眠。可是每一回他要求我侧卧的时候呢，我侧卧五分钟就受不了了，觉得很难受。侧卧其实呢不是很舒服诶。但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希望你留意神要以西结侧卧多久。 在第四章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在北方，南方是犹大，所以有可能以西结向左侧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躺的，那个方位如何，他的左边是以色列的方向，是北方，神要他向左侧卧，侧卧几天呢？第五节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右的话是南方，就是犹大的方向，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我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吗？在这里神已经清楚地诠释那个日是什么意思，一日顶一年。向北方，也就是以西结向左侧卧390日，向右侧卧几日呢？40日，一日顶一年。我不晓得，我在问我自己说，如果神要你到火车站门口去，在门口侧卧390日，侧卧40日，你是否愿意呢？以西结是我看过极其顺服的先知，他二话不说照做。以西结的顺服不是享福，是受苦。我们看到一位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常听到基督徒说顺服就会蒙福，但那个福有可能是将来在天上神的赏赐，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也有可能在地上我们是受苦的，有人异样的眼光。但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也常常自我检讨说，我是否因为我为了传递上帝的旨意，宣讲上帝的信息而受苦过呢？或是我愿不愿意即使受苦，我也要顺服神的旨意呢？在这里以西结的躺卧的方位应该是东西向的，然后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那么究竟如何来算这个日子呢？因为经文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第六节说一日顶一年嘛，所以以色列要承担他们自己的罪孽有390年，犹大要承担他们的罪孽有40年。那这个390年和4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谈之前呢，其实一日抵一年也不是没有例子。若是您还记得在民数记第14章34节，那里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40天，结果他们不信嘛，他们就一年顶一日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常想每一天好重要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窥探迦南地那40天，一天顶一年呢。在历史的界境里面，那40天换得的是40年旷野的漂泊。那40年以色列百姓要承担他们悖逆而所必须负担的责任的那种苦楚。我们每一天能够不谨慎吗？有时候我们过每一天毫不在乎，我不信嘛，我没有信心嘛， 我信不过神嘛。哎呦，今天先堕落一天好了，明天再励志了，重新开始。一年顶一日，期盼我们彼此勉励。一年顶一日，每日我都认真过我的每一天。好，再来，390日和40日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日顶一年，390年应该是从列王记上12章1到20节，从罗波安王当南北国分裂开始算，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期，主前536年，那就是390年。那么犹大的40年怎么算的呢？40年是从犹大从南国王国一直到古列开始压制巴比伦那段时间呢，大概来说是40年。以上的解释提供你作为参考，但我想重点在于我们透过一日顶一年，我们要好好的深切谨慎度日。第七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第八节，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我亲爱的朋友，做先知，做神的仆人，真是不容易。第八节，我们还看到以西结不只是侧卧，他的手脚都被绳索捆绑，不能够辗转反侧。我想你我都可以推想，当时以西结的这个行动剧肯定让很多人来围观。神是如此的爱我们，透过一个顺服的先知，用尽各样的行动剧，要来刺激他的百姓面对神的话有反应。在第七节，露出膀臂是什么意思呢？露出膀臂代表的是一种攻击，一种有力量的一种姿态。它代表着，如果以西结是神的代言人，它代表神。神要在以色列，在犹大，在万国面前露出膀臂，让地极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的能力。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平常就懂得看到上帝的膀臂，不要到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才看到他的膀臂。再来，以西结书第四章九到十七节是关于烤饼的一个行动剧。第九节，神要以西结呢，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在这里的做饼原料很特别，有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在这里，先知把不同的谷类放在一起，盛和在一起，然后再来做饼。可是呢，根据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节。同样的，在以色列百姓的传统里面呢，他们也不会用两种谷物混在一起来做食物。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 一二三四五六，至少有五六种呢。为什么？原因当然就也间接的带出来当时的粮食怎么样缺乏嘛。当时粮食缺乏，所以就必须用掺杂的谷物来做饼，而这个做出了饼呢，其实也是不洁净的食物。第九节继续说，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第十节，你所吃的要按份两吃，每日20舍客勒，按时而吃。所以每天要吃两次，每一天呢总共吃的饼的重量是30公克，也就是20舍客勒的意思。十一节，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这个质子呢就是升斗的意思，就是按着升斗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一心六分之一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半公升，现代中文译本呢把它翻成两杯，也就是每天呢喝两杯水，同样的按时而喝。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在那个粮食极为缺乏的日子，每天的定量，每天的按时，这样的一种吃法呢，是度过困境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然后第十二节说，你吃这饼，第十二节很重要，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大麦饼是什么饼呢？大麦饼是穷人吃的饼，比较有钱的人是吃小麦做的东西。不只吃大麦饼，而且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用大便做燃料来烤大麦饼，来烤这个穷人吃的饼。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愿意顺服吗？主啊，不要诶，用大便煮的食物很恶心诶。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主啊，把这个燃料换个别的东西烤吧。但没有，以西结也是顺服。在近东地区，其实包括中国的乡村呢，用牛粪呢，用牲畜的粪便，因为在粪便里面掺杂有碎草，这些粪便晒干之后的确是可以做燃料的。但是用人的粪便那是没有出现过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大便的呢？在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我们来看一下创出立民生。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好，我们来读第12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什么便所，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会在营外找一个地方作为大便的地方，大便完之后他们会铲一些土然后掩埋。在这种背景底下，用大便烤饼可以说是不洁净到了极点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这种公开的污秽的一种恶心和可怕，也很自然就对比出圣洁的重要性。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透过以西结用大便来烤饼吃，来说明以色列人会被赶逐本国到外邦那些不洁净的地方去。在以色列国之外呢，都是不洁净的。那些地方拜偶像，还不止拜偶像，包括他们的食物，他们生活的用品，很多时候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启示的不洁净。但是他们将来被掳的经验，就是要进到那个不洁净里面。透过环境的不洁净，他们也要思考自己生命的污秽 以及不肯归回的那种败坏。十四节，我说，唉，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在十四节是以西结第一次他回复神的吩咐。以西结我们谈过，他是祭司家族的成员，他一定懂得，比一般百姓更懂得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圣的。就神的吩咐，过去在律法书里面所交代的，他必须要避免这一切不洁的事。于是他说，他过去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他不吃那些死的牲畜的肉，因为吃了就不洁净。在申命记第14章还有利未记第17章那里都有说。而这一切神的吩咐，身为祭司家族的以西结他都遵守了。他不希望在演出行动剧里面也做出得罪神的行为。因此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以西结他不愿意，而是这个人份，他觉得他吃了，按照律法来讲他是得罪了神。十五节，神看到他的心，于是他对我说，他对以西结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因为当时近东文化是以动物的粪便，包括牛粪里面有掺杂草料，晒干当作燃料。神让牛粪来代替人粪，来表达那个不洁净。十五节，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十七节，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幅画面是一幅被掳之后的惨景，他们吃喝心怀忧惧，心怀害怕，心怀不安，因为除了到不洁净之地之外，他们的危险会随时来到，防不胜防。十七节最后说，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你以为神很无聊，他透过审判，透过管教来消灭你吗？追根究底，其实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咎由自取，被消灭乃是因着自己的罪孽消灭。我亲爱的朋友，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里面，以西结这位祭司家庭的成员，他一丝不苟地意识到了人份是不可以拿来烤饼的。而神在这一切的吩咐当中，他也展现恩慈。当你认真顺服神的话语，你会看到其实神早已预备了他丰厚的恩典要给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的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那当这些情绪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就是不对了，这个整个情况不健康了。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虽然忽然之间发生，然后这些情绪，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当时还是很健康的人，你会去抵制它的，你会去读经，你会去祷告，你会消化。但是什么时候突然让你感觉到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就是已经真的变成一个抑郁的，让你站不起来，必须要躺平的那种状态呢？
1: 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刚开始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当中，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睡眠就受很大影响。白天跟他们打电话见面，其实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难入睡，所以睡眠是非常的受影响，非常的差。那个时候，第二方面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在教会服侍的这个热情大大的减退，勤在敬拜方面。在带领查经方面，在讲道上面，那都会参与服侍，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一点的热情和激情去说站出来，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服侍，去带领这个服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跟人的交流和相处，那我太太就发现，她说：“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要去参加。”那我说：“我现在。”其实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参与任何的活动，不想跟太多人去聊天啊，去参与这些公共的活动，所以这些现象慢慢就逐渐的彰显出来，对
0: 而
1: 吧？
0: 且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1: 对，越来越严重。一个身体上面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过去是150磅，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前，那经历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及到后面的话，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我就掉了40磅。
0: 哇，真的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从这个心灵情绪严重的影响到身体，因为我们是整体嘛，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整体。那在那2、3个月的期间，什么时候你已经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洪水来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才开始会被打懵，然后才开始会 deny，我们会否认啊，没关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什么时候是你突然警觉说不行，我得要求救了，我需要去正确的、正式的去面对我现在的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的？是别人提醒你的，太太提醒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意识到了？
1: 首先是非常感恩我的太太注意到我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不去参加任何的 social，另外一方面呢失去了很大的热情和激情，然后晚上这个睡眠很大的影响，体重就急剧下降。
0: 那个时候，教会身边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难道没有看到你会心疼你吗？
1: 其实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全部经过的人是不多的。在这过程当中，那我太太是第一个发现这么多现象，然后我自己意识到，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特别是在服饰上面，我觉得我先要暂停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信息给我的牧师，还有所有的 deacon，我说告诉他们说，我说我现在我可能在抑郁当中，对，我发现自己有这个抑郁的症状，所以请为我祷告，我向他们。很坦诚地分享自己内心当中这样的挣扎，所以很感恩他们收到我的这个求救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理解。然后我的 Deacon 呢，叫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单独的约我出来，来安慰我，来鼓励我，这样。
0: 哇，那这个过程啊，其实我现在听着我就觉得挺心疼的，因为我们等于是知道你 健康、喜乐、积极、阳光、向上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才是我们知道的恒远。所以，当我们再见到你，因为我们已经搬家离开，我们再见到你说我们所看到你，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恢复了，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最深的行过死荫幽谷时候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心里面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我相信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你极其抑郁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呢？
1: 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在那个时候，虽然像我刚刚像郑老师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当我去听赞美诗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神借着这些赞美诗，再一次的提醒我和安慰我，他明白我的经历，明白我的处境，然后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说分享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就是诗篇，圣经当中的诗篇。我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我都离不开诗篇。诗篇里面诗人他也是在不同的遭遇和处境当中，向神去呼求，将他的痛苦、将他的挣扎、将他的无助，每一点每一滴都向神去倾诉。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哇，诗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真情的向神去流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0: 那
1: 在这
0: 我
1: 个
0: 觉
1: 时。
0: 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抑郁当中是连读经祷告的那个力量都没有的。那你在那个期间，你还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是吗？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说连这个过程其实可能也是神给你的力量呢？
1: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神，我抓其他的都没有用。
0: 所以
1: 对，
0: 其实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的抓着。
1: 是，
0: 有没有过你真的连读经都读不下去，也不想祷告的时候？
1: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亲近神的一些的习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种彷徨和迷茫当中，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很知道，就是说，如果我继续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处境当中的话，只会让我更低落、更失落、更在这种幽暗当中被笼罩着。所以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尝试着告诉自己，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去寻求神。很感恩的是，我的妻子在旁边不断的提醒我，我跟你一起祷告，我跟你一起读经，所以非常感恩我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的提醒我、鼓励我、来扶持我。
0: 我相信那段时间，因为当教会知道了，就是一些核心的领袖们、牧者知道，他们也一定会非常忠心的在为你代求。有些时候，
1: 是。
0: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怎么回来的，完全是神的主动哈。当然，神也给你预备了救法，就是你的婚姻啊，你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有没有过这个情况，就是不知情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问起你，哎，你怎么了？怎么最近看不到你啊？我说，哎，你怎么瘦了？你那个，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询问，让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应的？
1: 其实我回想的话，我是主动的，除了跟核心的领袖之外，我是主动的跟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最近太累了，请为我祷告。所以我是主动的去分享给他们，特别是当我们小组聚会了，小组聚会，或者是有弟兄姐妹的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告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祷告，我在这个软弱
0: 哇，
1: 当中。
0: 我觉得这太宝贵了，我想这。

0: 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很真实，他悔改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真实，他做王他很真实，他在神面前像个虫一样的他也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恒远传道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大卫的这个特质啊，就是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恒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恒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二，我们推出了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听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相信郭老师的讲解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对旧约历史书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您是否用道德标准来判断旧约人物的行为呢？或者以他们独特的经历套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文体意识与阅读原则，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希伯来叙事的文学手法，诠释的黄金原则，以及旧约叙事的终极指向。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来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旧约历史书的性质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纪实，它是经过神学诠释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阅读这些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自然的会根据不同的文体去调整我们阅读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事实的真相和客观的分析。当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现实生活的框架，享受故事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医学期刊的时候，我们要求非常专业跟精准的陈述。当我们面对的是脸书、IG、LINE 上面的文字，我们会非常随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比较随意的文字。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文体，我们下意识的会去调整阅读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当我们今天回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它包含了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文体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文体是叙事文，所以我们在进入历史书的这个经文阅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圣经叙事文体的阅读原则。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得出跟作者原意相差甚远的结论。比如说，有人会把这个鸡殿求羊毛干啊，然后求羊毛湿啊，这个情节当成是一种寻求上帝旨意的公式。 也有人会拿这个拉合在拯救以色列探子的时候说谎这个情节，主张说哦，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其实是可以说谎的。好，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的例子。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圣经叙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骨架。我们看表面的叙事，不是只是看故事情节而已，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出这个叙事背后它真正隐含的神学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整本圣经它的叙事层次。圣经的叙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这个层次来理解。最上层的圣经叙事，它讲的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从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一路延伸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到启示录里头的末日之战，然后最后迎来新天新地。好，这个是救赎历史的叙事层次。那么中间呢，算是焦点放在旧约了哈。这个中间的层次是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从列祖叙事，亚伯拉罕蒙召，被掳归回，那这是一段上帝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选民互动的历史。那么最下层的叙事层次就是每一个个别故事的场景，比如说约瑟被卖，比如说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比如说大卫跟歌利亚的对决。那这一些个别的叙事，它经过了巧妙的编排，就构成了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而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又服务于更上层的整个出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所以呢，圣经的叙事它其实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涵盖全本圣经的旧约历史，中层是主要聚焦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那下层就是所有我们谈到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圣经叙事的文学手法。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它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文学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看到它的背景跟场景，背景确立了这一个故事它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的脉络。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摩利亚山，这个看似单纯的地名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学解读，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地点正是这个摩利亚山。这种圣经正典里头的互文，让读者去意识到哦，献祭跟圣殿之间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除了背景之外呢，场景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单位哈，就是如果时间变换了或者地点变换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场景开始。我们以列王记上十七章为例，以利亚的叙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其实有四个场景哦。首先第一个，以利亚去跟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这一个场景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在王宫，因为他去见王然后有了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在王宫。那接下来以利亚他就逃命了，他就去逃到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所以地点又换了，换到基利西旁。接下来呢，上帝又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在撒勒法的城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寡妇，所以这第三个场景。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一个寡妇，因为以利亚后来就跟着寡妇回家了，然后呢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去复活他，所以最后一段的场景就换成寡妇的家。好，这种场景的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推进它需要变换场景，那每一次场景不管是时间的改变或者地点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者去把握故事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圣经叙事文体里头它非常非常常采用一种布局，我称之为中型曲线的布局。这一种中型曲线的布局呢，就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它往往是平静的，然后开展冲突，然后冲突慢慢的累积，最后会达到一个高潮。那在这个高潮在很多的叙事当中，这个高潮是一种反转，比如说反败为胜这样，最后再落回到平静的静止点。所以呢就从平静然后一路开展到高潮然后再落回平静，这是希伯来叙事当中常见的布局。那在这种布局当中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编排。第一个叫做类比，也就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它其实有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了注解。举个例子，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欺骗父亲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不久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被拉班欺骗，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又被他的儿子们以这个约瑟的血衣欺骗。作者没有直接评论雅各欺骗父亲的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在雅各欺骗父亲夺取祝福之后给他任何直接的评论说这好还是不好，但是透过后面的这种类比事件，雅各欺骗了父亲之后呢他又被岳父欺骗，然后又被儿子欺骗，透过这一连串类比的事件让读者去感受到欺骗它会带来一种恶果，你必须承受。另外一种在圣经叙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叫做典范场景。典范场景指的是有同一种模式反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同一模式反复出现的时候会增减一些的细节，然后来传达出不同的意思。旧约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典范场景就是井边的邂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他就差遣了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去，后来就娶回了利百加。在这一个井边的邂逅里头呢，并不是男方直接遇见了女方，而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代表以撒去求亲嘛，代表以撒去遇见了女方，就是利百加，由仆人代替以撒来邂逅了利百加。其实某种程度暗示着以撒他是沉默的被动的，确实在圣经里头关于以撒的叙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沉默被动的一方。好，故事来到了创世纪29章，雅各逃难到哈兰，他在井边邂逅了拉结，但是呢跟前面的这个井边邂逅有一个很大差别哈，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求亲的，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非常高兴，就把利百加给嫁了。那创世纪29章，雅各逃到拉班那里去，他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但是雅各有没有钱呢？没有啊，他是连夜逃难的，两手空空。那这就预示了他以后要为婚姻付出了许多的劳苦。好，再快转，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2章，摩西这个逃到米甸人的地方， 他也在井边邂逅了他的妻子希波拉。但是因为希波拉在整个摩西的叙事当中他并不是主角，所以这一场井边的邂逅它是一个非常简短快速的版本就结束了。那么再来到了路德记，路德记呢，有些人也觉得它其实是井边邂逅的场景，但是因为男女主角反转了，所以场景也有点不一样。在前面的三个井边邂逅的典范场景当中，都是男方到了井边，然后去邂逅了来打水的女方。但是到了路德记里头呢，变成这个外来者不是男方了，外来者是女方，也就是摩押女子路德。那所以呢，这一个邂逅的场景就从井边转移到了田地，然后男女的角色互换。那这个角色互换，然后甚至场景也有一些改变的这一种邂逅的例子，它展现出的是路德的生命全然翻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种井边邂逅，然后就缔结婚约的这个模式，它反复的出现，可是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当我们去比较这一些不同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圣经作者他在修正这一些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深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角色的刻画，圣经作者其实很少直接去形容一个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透过行动、对话或者别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甚至是叙述者他很少很少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简短的评语，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他人的评论来让一个人物的形象逐渐的浮现出来。那这其实反映了圣经的人性观，圣经里头隐含了一种人性观，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说这就是好人那就是坏人，一个人常常是善恶并存的。所以在角色的刻画上面，圣经作者很少给出一种盖棺定论，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让我们去评判，让我们去想象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评论一个人好还是坏，因为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在角色刻画上也有分静态跟动态的角色刻画，有一些人物从出场到退场他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出场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直到他晚年，一直到他退场，所有关于撒母耳的叙述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听从上帝命令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角色他就会展现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要出哈兰，一路有起起伏伏，一直到22章他在上帝的吩咐底下愿意去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到创世纪22章他好像经过了一个信心的期末考，然后成为了信心之父。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在刚开始被上帝拣选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说啊，我这么微小，我何德何能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呢？但是当他做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他开始没有那么顺服神，他一再的背逆神，然后最后上帝就厌弃他做王。然后在扫罗的下半生他就一直非常神经质的追杀大卫，害怕他的王位会被大卫抢走， 所以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一个明显的转折。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角色刻画上面有静态的，就是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改变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人物他慢慢的成长，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是好的然后最后变坏，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出场是坏的然后他最后变好。那最后就是人物呢也常常会有这种主角跟配角的对比，用来凸显人物的特质。比如说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但是她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最后上帝拯救了她的全家。可是紧接着拉合的叙事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亚干，他是以色列的男丁。其实如果从身份地位来说，一个外邦妓女跟以色列男丁是一种天上地下两种身份的对比。但是这个外邦妓女她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她对上帝有信心她就得救，而一个以色列男丁他本来应该按着身份应该是被拣选被重用的，但是他犯罪，所以最后就被石头打死，而且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打败仗死了好几个人。那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同样是两个王，但是这两个王有很大的差异。差别在哪？不是说一个有犯罪一个没犯罪，事实上扫罗跟大卫都有犯罪哦，但是扫罗跟大卫的结局差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在犯罪之后对待上帝的态度。扫罗就是死不认罪，而且不断的逃避上帝的刑罚，大卫是非常爽快的就认罪了，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就再一次跟上帝和好。所以呢，扫罗跟大卫的差异，他们的结局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在犯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一些的对比，其实人物的对比都是为了要让神学的信息更加的鲜明。再来，旧约圣经的叙事往往会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情节。那种平铺直叙的桥段通常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对话来穿针引线。那为什么在这一个圣经每一个事件的每一个故事当中对话为主叙事为辅，为什么这样？因为对话它不仅可以传递事件的讯息，同时也可以刻画一个人物的特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叙述，很明确的说拿伯被陷害，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接下来就有人去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接着耶洗别去见亚哈，他没有说石头，他只说拿伯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下去得他的地。好，这从叙述到第一次对话到第二次对话，这样的差异其实不需要作者多做什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和狡诈。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然后是他陷害了拿伯，然后让拿伯就是被人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来到了亚哈这里一句轻描淡写的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可以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草菅人命的那一种态度。好，再来希伯来文叙事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有词语反复的出现，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词语它往往是主题所在。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5章整段故事它其实是围绕着听这个字来展开的。在故事的一开始，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扫罗最后没有听从，他留下了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 然后扫罗就辩解说啊，这些是要献给上帝的啊。最后撒母耳就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三次听这个关键字的重复，就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叙事的核心。好，最后一个叙事文当中的手法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做复合叙述。复合叙述指的是我们把不同的两件事情尝试着合二为一。比如说民数记十六章描述了一场叛乱，那其实我们认真拆解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利未人起来反抗亚伦，要争夺祭司的职分；另外一个事件是流便的子孙要反抗摩西，争夺这个政治领导权。但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的描述当中，他试图把这两个事件合起来成为一个事件，导致在经文的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矛盾。那这样的融合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要指出来的是不管是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这种叫做复合叙述。好，理解了上面的这一些文学技巧之后，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诠释上面的黄金原则，就是描述不等于规定。圣经的叙事描述了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在规定或者推荐我们模仿。基甸向上帝求羊毛为印证，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基甸求印证并不是信心的表现哦，是因为他很软弱，他很疑惑。所以这段叙事要强调的是上帝如何对小信的人仍然的忍耐，他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寻求旨意的公式。同时拉合的故事里头，他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但经文的焦点不在于谎言的伦理对错，而是拉合展现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阅读叙事的时候，不应该问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问说这个叙事怎么样去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当我们抓对了问题的方向，我们才能够从经文当中跳脱那一个道德主义，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思考。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笔名一片云的主内肢体来信说道，谢谢你们提供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节目，内容看点新颖精炼。因为节目没有连续的听，有漏掉的，听过之后需要文字可以重温学习，对每日读经也有很大的帮助。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圣灵继续感动你们，制作更多好听精良的节目。谢谢一片云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鼓励。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重温学习。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家中也有青春期的孩子呢？许多父母在面对孩子的这个时期都十分的辛苦，所以青春期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被称为叛逆期。因为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还有界限，他们不再只是依附在家庭或是父母身上了，而是更多的想要去外面寻求外面的鼓励或者是掌声。当孩子在外面受到了许多同侪或是朋友还有环境的影响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也开始起起伏伏。相信这个时刻作为父母的都会感到有一些棘手呢。但是身为父母，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孩子的青春期风暴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管教又不要过度的控制呢？今天晨曦邀请到了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面开设了许多有关于健康的人际界限这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许多人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也得到医治还有满足，看见过去课上。今天我们要请多位一起见的你，以青少年会很可能

好，我们可能要先带着听众来理解一下，就是说到底青春期在神的眼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在回答这一系列这种所谓的养儿育女管教上面的界限，我觉得我们要先大人要先搞清楚青春期到底对一个人生命成长它的意义是什么。青春期很多时候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我们都说它叫叛逆期，但是叛逆期这绝对不是上帝的眼光，因为青春期是上帝设定给每一个人的原厂设定，每个人你到了那个阶段你就会有一种青春期的表现。爸妈因为觉得以前你都乖乖听话，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为什么你现在进入青春期你就不听话了？所以爸妈就会认为这叫叛逆期，你开始叛逆了，翅膀硬了，会飞了，不听话了，开始会跟我顶嘴了，以前你都是乖小孩，你那个乖小孩跑去哪里了？我们就会这样子。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上帝创造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代表我们华人父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理解上帝到底青春期的用意。其实青春期不应该叫叛逆期，青春期它应该叫做转大人期。我们都知道要吃中药转大人，可是我们没有了解到，哦，原来心灵也需要转大人。所以上帝是要每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一定要练习转大人。所以这个青春期的反应是他的内在荷尔蒙啊什么什么各种分泌的作用，那不是他自己主动想要这么做。可是为什么有的孩子青春期的表现很平稳，有的会很反抗？所以主要是就看爸妈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爸妈如果坚持不放弃，一直要掌控这个孩子，逼迫他，越界他，叫他听话，那你的青春期就大概会引起很大的冲突。但是如果这个爸爸妈妈知道说，哦，他要开始转大人了，我必须要不能只是叫他听话照做了，我必须要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大人来看，尊重，我开始要去尊重他的选择，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我要开始尊重他跟我不一样。其实上帝给每一个爸妈就是能够去好好影响你的孩子，或者是让你的孩子依循你的做法去做，最和平的阶段或最事半功倍的阶段就是在青春期之前，你非常有合理的这种权柄啊做法啦，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听话照做，这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不会反抗。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说还是得慢慢的放手，慢慢的让孩子做选择。但是最慢呢到什么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就是进入青春期。也就是说如果你进入青春期你还想要孩子听话照做，上帝就会在孩子里面放下一种反应，就是他不愿意。那他不愿意他就会开始跟你起冲突。那通常孩子有两种表现，就是第一种就是如果你还坚持要在青春期持续越界如同以前一样，孩子就会起很大的反抗。

第二种就是他反抗不过你，他最后就选择乖乖的继续的被你掌控，当个乖乖牌的孩子。所以如果爸妈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心意，通常你的孩子就是会走叛逆路线，不然就是会走很乖的乖乖牌路线，因为他知道反抗没有用。可是呢，如果你的孩子在该转大人的过程中没有顺利转大人，他的一辈子就会定下来就是这个性格。也就是说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乖乖听你的话。所以你看到很多孝子一路就是到爸爸妈妈80岁90岁，他还是做个6070岁的乖顺的孝子，什么都以爸妈为优先，然后呢自己的老婆老公孩子就放着，都是第二顺位第三顺位。可是爸爸妈妈只要一句话，他就是反正就是使命必达。那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很容易影响到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当你结婚，你选择结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进入婚姻之后就是婚姻最优先，爸妈他就是要需要摆在后面的顺位。好，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家庭观是夫妻第一顺位，亲子关系孩子跟我们是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才是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关系。那你只要没有这种次序观念，这其实

也就是违反界限。人要离开父母，这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心灵里面的独立成熟。好，我们之前在讲界限，我们在讲就是重点就是独立成熟，你要成熟长大。所以有好的界限，正确的次序会帮助你成熟长大。那你成熟长大，但是对华人来讲，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觉得好像爸妈最重要。所以我们就是回到刚刚就是讲，就是说青春期它其实是转大人期。你做父母的，你要知道我的重点不是控制我的孩子听我的话，我的重点是要帮助他长大，顺利转大人，长大成熟。这样他的一生他才有独立面对很多问题的能力，因为他有机会做选择，然后也许有机会透过选择虽然犯错了，可是他慢慢长出一些经验知识跟勇气。那你允许他犯错，你不是一直叫他听你的话。所以如果能叛逆的，其实他说实在叛逆的人他比较容易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但是那个叛逆如果在青春期他凡事都叛逆，他已经觉得爸妈这个权柄一直在压制他，这样的孩子也很容易对所有的权柄都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态，所以他就是不要人家管他。那这样当然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的不成熟，就是虽然他可以比较拥有自己的自由跟选择，可是他其实就会比较容易不顺服权柄，或者是视权柄为眼中钉或仇敌的这种概念。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不想听权柄的话，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祝福、那另外一种就是多数人，多数人可能都走乖乖牌路线，大概就是你就会发现你一辈子好像爸妈对你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大，会限制你的生命的很多选择权，你就觉得你就该听话。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为什么青春期这么重要。爸爸妈妈如果连青春期都不懂得要开始把孩子当大人来看，你就会在这个阶段搞砸你们的亲子关系。好，所以多数华人都是搞砸在这个阶段。可是怎么一到青春期就整个都毁了，就想不通。你要做神的队友，你不要做猪队友扯上帝后腿，你要顺着神的创造跟他设计的原意去辅助你的孩子顺利转大人。你不能够上帝要他转大人，结果你都一直扯住他不让他转大人，你这样是跟上帝唱反调。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东浩传道带我们从青少年界限的定义，了解了身为父母我们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建立健康的界限，让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明白正确的次序。所以当孩子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孩子其实正在转变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虽然他们的想法有时候可能尚未成熟，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灰心，我们要更积极的来为他们祷告，求神带领他们，也赐下智慧给我们，知道该如何与神同工，能够喜乐的带领孩子们，让我们成为神在建造孩子走向独立成熟的神队友。下一集我们将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与青少年设立界限，让爱与管教有美好的平衡。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耶利哥事件发生在今天，一支攻城的队伍没发一枪一炮，绕着城墙转了七天，天天只是吹羊角大声呼喊，大概率会被人认为这群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固若金汤的城墙不攻自破，会被认为是夸大的传说骗人的，或把城墙倒塌归因于地质巧合，比如地震、地基不稳等等。总之，拒绝相信神的人总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理性框架消解超自然事件，对不信也总能说出上百种理由。可万一真有一位神，人拒之不信的结果有没有想过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3章15节到5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3章15节到5章的1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吉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故事。神他曾经使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走干地来出埃及。那么现在呢，神就是约旦河的水截流，使选民得以进到迦南。那么这些神迹就表明神他必定是信守承诺的。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就是选民安然走出埃及，又保守选民得以进到美地迦南。神如何在旅途之始跟选民同在，那么也照样在旅途结束时跟选民同在。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河水就涨溢两岸。神他就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把河水截流，以此彰显他的大能，叫选民从河床中的干地呢来去走过。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有山泥倾泻而堵塞河道，使

0: 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了。还有人说神行了直接的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行了适合的神迹，让百姓呢走干地来过了河。神他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使选民对神有盼望，并且呢使人数占优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好，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否马上就去攻占应许之地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他首先要选民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人，共计12个人，从河中就取12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大举之中似乎是毫不重要，但是呢，神不愿百姓尚未准备好就全然投身战斗。神要他们专注于神，纪念引导他们的这位神。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忙碌时，要定出安静的时间来纪念神的大能。太多的事工呢，可能会转移你对神的注意力了。百姓因为约书亚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看见约书亚他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就去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好像摩西一样，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负起责任，他的名声就比超级大国的英雄还要更加荣耀。可见呢，把事情做得正确比把事情做得圆满要更加重要。这12块石头要是选民永远纪念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件事呢，就会想起神的作为来了。你有没有借着特殊的日期，借着某些节期和地点，来去帮助子孙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花时间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来告诉他们，包括神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垂听你的祈祷，供给你的需要呢？把你的经历告诉家人吧，能够使你的家人来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长新。好，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成了神的选民了。在那个时代呢，其他民族的习俗也用割礼来去表明人进到成年阶段，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借此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他就行神迹供给他们的需要，并且降下玛拿。他们来到这个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呢，就不再需要玛拿做每天的粮食了，因为这个地已经可以种植，并且能够收割庄稼了。约书亚他见到的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人说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约书亚呢为表尊敬，他就脱下了脚上的鞋。约书亚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顺服神。对于圣洁的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大爱。那么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好，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奇的状况之下就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但是在雨季这是一条汹涌大河。祭司们就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头，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停止了。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肩上扛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安然过河，他们就立了12块石头以此做纪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就扎营了，他们对未来充满荣耀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吩咐他们要得为业之地。他们就满心激动， 大家呢都带着期盼和喜乐。他们先受割礼，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之地呢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他就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来施行割礼。那么这件事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代表神的话。希伯来书的四章第十二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呢，道德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的道德标准，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祝福了。好，神所行的另外的一项神迹呢，就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把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和爱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了，然后呢再往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再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自古以来呢一直被许多伟大的将领所引用，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法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六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耶利哥城的居民呢已经准备应战了，尽管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的过河来到。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到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征战的日子就到了，约书亚呢他就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好，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城墙上呢有士兵，城门口也有哨兵，将官和幕僚在城里等待随时送进来的军情战报。好，这个时候终于有回报了，他们就说，敌人来了呀，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在推进，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哨兵就高喊，他们来了，快准备好，他们要攻打城门了。于是呢，耶利哥的军力都集中在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攻破了城门，他们就开始反攻。可是怪事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就喊着，他们不是要攻城门，他们转弯了，要攻另外的一个地方。城里的士兵呢就开始转向， 他们大概呢在城里边绕着城墙在转。以色列人没有采取攻势，而是绕着城墙行军一圈就回到营区了。我们相信这天晚上呢，耶利哥的王和将领在彻夜的商讨对策。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的绕城了。那么墙上的哨兵呢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到回营了，连着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整夜是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或许也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会说了，我们看起来真滑稽。如果你问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来做，那么他会回答你说，我听军队元帅耶和华的命令，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做。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第七天呢，以色列人照样的绕着城墙来行军，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城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耶利哥的军队呢在城里边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今天的事情做完了啊，可以休息了。突然他们的哨兵就喊着说，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的绕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一直绕第七圈。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耶利哥的城墙呢就倒塌了，就成为平地了，今天证据还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耶利哥就代表世界，他强而有力，让人害怕，倍感威胁，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战胜他。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神所拣选的儿女面对世界这个战场，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那么是约书亚赢得这场胜利了吗？不是的，不是约书亚打的胜仗，约书亚呢他只是在城墙外行军罢了，是神胜利了。有人说，当祭司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紧要关头，正好发生地震，使城墙倾覆。也有人说了，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使城墙的地基呢就松软了，以致塌陷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的。圣经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就得到他们的产业了。那么在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征服世界。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信徒必须先听从属天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大元帅的命令的。好，我们再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喇合他得救了，那么另外一件就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就发出咒诅。约书亚记的6:22-25经文记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探子对喇合就信守承诺，他就救了喇合及其家人。约书亚记的6:26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好，根据列王记上第16的记载，有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那么咒诅呢就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了。好，在结束约书亚记的第6的分享之前呢，请注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非常清楚的命令，说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城里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的器皿呢，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得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之物。约书亚记的6:18经文记载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在第7呢，我们就看到有人就从这场战役中就顺手牵羊了。其实呢，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敌人他跟你呢有同样的身体，他用你的头脑去摧毁你的思想，用你的手来做他的工。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呢超过任何的人的。所以呢，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中，他是你最大的障碍的。有两个原因让你在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加倍困难。首先就是我们不情愿认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敌人，因为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我们里头。如果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的站出来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不肯，不是他胆小，而是从我们里头打战对他更好。国家、城邦、教会、个人总是被内在的敌人给毁了。那么教会的败坏呢，也是来自于内部的。在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里头，神就漠视作者给了信徒一些警告，没有任何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14-15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启示录的2:20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对这些教会来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毁灭了。今天呢，教会的不忠和不诚信对神的伤害比外在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更加严重。 魔鬼呢，只要从教会的内部，他就能够伤害我们了，不必从外头的。还有个人呢，也能够从内在就被摧毁了。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所向披靡，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天才的。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呢，他却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却征服不了自己。他里头有一个敌人，就把他给毁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于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敌人并不多，只有3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这3个敌人呢，就拦阻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土地就在他们的眼前，神说这个地是属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之时，就把所有权赐给他们了。在约书亚记的1章第3节，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去得享你们的产业吧。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有教导的。神所给的地呢，大约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拿下的也只有3万平方英里。你看，神已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享受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在这些福气里头，你支取了多少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了，但却在灵里头仍旧活得像一个乞丐。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征战得胜才能够蒙福的。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就强调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耶利哥事件并不是为了证明有神相助是多么难得，反而在原本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人却需要坚持漫长7天的重复忍耐与克制，显得格外的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要快，忍耐等候越发成为稀缺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我们今天要聊呢是外派。你知道有一些公司行号啊，会因为某些工作的关系啊，有的人会出差，也会被外派，听起来好风光哦，觉得说哇，你可以看不同的城市，去不同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背后的辛酸相当的多，因为呢离乡背景，有的时候呢也因为工作的性质关系是不能惜家带眷的，那或者可以惜家带眷，你的眷属是不想跟你去的。好，所以其实它的背后辛酸相当的多。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啊，在一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角色的人来聊聊，身为外派家庭或者是当事人，他许多的心路历程。我们欢迎第一位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记者，是傅嘉庆。
1: 你好，大家好。
0: OK， 接下来欢迎辛酸家属代表陈珊珊。
2: 大家好。
0: 辛酸家属代表，我觉得他应该很高兴啊。好，来安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云。
0: OK。接下来欢迎是一对夫妻档，首先欢迎是彰化田中灵粮堂牧者高景琦牧师，
4: 大家好。
0: 还有高师母是我们的吴慧华师母，
5: 大家好。
0: 欢迎各位。其实我也可以加入一点点这个话题的聊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是外派，他是军方的，所以我曾经也我们去到这个比较偏远的中南美洲这样子。OK， 那我先写一题手板题，我们今天一起聊，这个很好玩。OK， 第一题就是，请问呢，在外派或者是被外派的过程当中哦，你遇过最大的困难或者是冲突是什么 ？OK， 今天右手边嘉庆的话，当然是因为工作你自己被外派，珊珊听说是老公被外派，好，安云你应该是妈妈被外派，
3: 对，嗯哼，
0: 所以我就说你应该乐得不得了，哦，妈妈不在家。哦，然后高牧师跟师母的话，你们是去彰化，
5: 对，
4: 先下彰化，
0: 先下彰化。哦，听起来彰化还不是最终站哦。OK， 好，来一一看，我们先来看嘉庆这边。OK， 你最大的困难跟冲突是？
1: 就是在这个情绪这个出差当中，我们有情绪，别人也这个太太也有情绪，最后就变成两个人情绪的拉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通常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1: 我最长去过一次21天。几乎整个月都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对，那最少的都是14天起跳，
0: 也是哦，那也不短了。
1: 对，就是因为你扣掉飞行，扣掉各种，然后去一趟，我们至少做一级两，就是那个一定是要十几天以上的时间这样，那就变成我有情绪，导致大家就会情绪去拉扯。
0: 是太太她会觉得说你干嘛要动不动就出国，
1: 因为后来就是有小，现在对，因为小孩子出生了，现在才9个月，那就变成她带小孩子的时候，她变成她主要照顾者了，她有情绪在照顾上的情绪，那我被迫不在身边，那就会变成是怪我吗，怪你吗，怪谁，就怪来怪去，情绪就发生了，这个就纠结在里面这样子。
0: 她觉得自己有点像个伪单亲，
1: 在出差那个时候就会这样，那我也觉得啊，我没有照顾到，我也很可怜啊，我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成就感。
0: 哦，你也委屈哦。
1: 我就会觉得我低成就啊，不是，就是孩子跟你的，我到上个月才找到我单独跟女儿相处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推她出去散步，我才终于可以开始独自跟她相处超过1个小时，到上个月才找到这样的方式啊，那我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依存感，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可是像通常你如果出差一次回来，你在台湾可以待多久？
1: 差不多又在一个，我们差不多2个月做一集，所以你出差差不多一个月出差一个月做，所以一年会出去6到7次，然后回来就做完。
0: 所以你有大半年都不在台湾啊？
1: 就做完又出去， okay. 做完又出去。
0: 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一转眼小孩子都已经念小学了，你还搞没清楚。
1: 现在因为我又跟孩子是分开，他在嘉义，我在台北，所以我们那个分开的拉锯就会更多，情绪就更深。
0: 我懂了。
1: 对，互相的啦， okay, 都有情绪在。Okay.
0: 辛苦
1: ，谢谢。好，
0: 太太看
1: 度过了。
0: 你有跟太太讲过，就是其实你也觉得很难过。
1: 有啊，就是在情绪来的时候，你在这个理智的时候说的，不理智的时候说的，都点都了解了，只是当情绪来的时候，要在当下收下去比较难。
0: 好，珊珊，
2: 我的是这个
0: 孤独感。
2: 因为那个时候出差。老公出差，我是怀孕的状态，然后身体很不舒服，
0: 对，
2: 所以就心里会觉得特别的孤单，想要有一些人可以帮忙这样子。
0: 他那段时间出去多久？
2: 那时候去美国1个月。
0: 你那时候怀孕几个月？
2: 那个时候是快大八个多月的时候，
0: 所以等于他是正好算好时间回来陪你生。
2: 我就跟他说，如果他 他就是有一直问我说会不会生气啊什么，我说如果生的那天不在我才真的生气，
0: 对不对？
2: 会觉得很紧，
0: 那是第一胎的时候吗？
2: 第一胎
0: 多重要啊，
1: 真的真的
2: 就什么状况都不晓得。
0: 他有赶回来吗？后来
2: 有、
0: 哦、还好保住了，
2: 对，就很感谢、
0: 哦、保住了他的未来的平安。
2: 哦，对。
0: 我真的有见过一个，有一次我们也是为了某些事情，以前会出外景，当然会出国嘛、嗯、然后那次我记得有个主办单位也是有一个男生，他太太那个时候也快临盆了、哦、但是记得说那个时候的预产期跟我们要回台湾的时间好像是差个两三天，然后他们又有一种、
1: 啊、这么紧啊，
0: 是不是、哎、然后呢我们上飞机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为他有一点点捏把冷汗，就说你确定吗？而且那时又有一个讲法，就说好像太太怀的是男孩，然后民间传言男孩有的时候会早一点、啊、就是预产不是都是40周吗、嗯、他说男生会早一点、嗯、女孩子可能会晚一点、嗯、然后那个先生就一直讲说不会，我们家都很准时，我们家很准时，果然在我们一到了当地的时候他太太就生了。哦，就等于我们刚下飞机，哦，对对，
1: 那根本还有好几天要。哦，
0: 没有，等于他太太不但是传说是对的，而且他太太在我们到异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下飞机，我们整个 team 很多人哦，他一下飞机，他那个脸色就怪怪，我说我就说生了吗？他说，啊、对、啊、
2: 对，
0: 好，所以还好了，珊珊的老公又赶回来，
2: 还好。
1: 啊，我也是，我是十月去年十月一号去拍香港的那个那个时候冲突嘛，
0: 他们对对对对，
1: 那个、国庆那、哦、
0: 对对，他
1: 那。其实本来预产是11月，结果我是2号，10月2号回来，嗯、然后11号提早一个月，所以11号就生，所以差一个礼拜，哦嗯、差一点点。对，在
0: 是不是？
1: 对，在那一趟也是
0: 千钧一发耶。
1: 在那一趟也是因为以为那一趟我们那次跟太太在高铁道别的时候，她就哭了稀里，因为她就会觉得很危险。
0: 我跟你讲，尤其女人了，已经怀孕到大概8个月、9个月的时候，那个心情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1: 对，
0: 对不对？又带了一些不舍跟。害怕又忐忑、啊、
1: 对、
0: 心里不安，
1: 刚好去的那个差是危险的硬的，所以就会觉得啊就会想很多，
0: 想说你去采访会不会有危险，
1: 对，他就觉得看到那个状况，那我们一直安抚，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但是在那种情绪下就控制不住。
0: 好，还好回来了啦，
1: 对对对，
0: 才可以坐在这边好好聊、
1: 嗯、对对对对，还好回来、
0: okay, 不然我们要设计另外一个题目给你聊，
1: 是
0: 今天没有这个顾虑。好，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安云这边
3: 好心帮忙变坏事，
0: 怎么说？
3: 就是因为妈妈的工作是美食家旅游，就是比较权威的角色嘛。她就是负责带团，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去马来西亚，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刚好放暑假，那妈妈就说：“哎，那就一起出去玩啊。”那等于说帮我多付我的钱，
0: 然后
3: 去对旅费去玩。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妈妈那么辛苦，然后。我又为了我多付一笔钱，那我是不是应该多表现一下？然后那时候刚好那些团的旅客都是一些阿姨啊，然后看到我就是啊，妹妹好可爱啊，这种就是捏我脸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就是当那个炒热气氛的人。我就说，我就可能在妈妈问问题啊，说什么好不好玩什么的，就说好玩好玩什么，然后就是那种最大声的
0: 妈妈的啦啦队。
3: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大声。然后后来第一天都很开心嘛，然后到了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在房间被妈妈教训了一顿。
0: 教训什么？
3: 她就觉得说你很没礼貌，就说人家在这是人家付钱去享受的一个活动旅程，那应该是所有的就是焦点应该是在旅客身上，而不是我一直在抢风头的感觉，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冲突。然后到后面就可能有或许有点影响到妈妈工作的心情。
0: 那你有跟妈妈说你是好意吗？你说妈，我不想要有冷场啊。
3: 就是我有解强，就是想要解释，可是他可能就是，毕竟那是他的工作，他当下就是没办法顾虑我太多，对，导致我就后面开始的行程，我都是很安静的坐着，就都不讲话这样子。
0: 真的好可怜哦。
3: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3: 大概在我小学左右。
0: 后来妈妈还带你出去吗？
3: 后来我就不想出去了，就变成说自己在家也有一个空间也不错。
0: 所以你觉得对吧？
3: 对，
0: 所以不跟反而比较好。
3: 对。
0: 那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打理你的作息。
3: 不在家的时候，我可能她有时候会把我丢到邻居家，就是可能
0: 住。
3: 对，
0: 真的。
3: 对，
0: 好邻居。
3: 对，还不错，因为还有她的邻居的小孩可以跟我一起玩啊，就觉得还蛮好的。
0: OK，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牧师跟思母的，我们先看牧师这一边好不好？牧师觉得 OK。啊？
4: 老婆不想去，这个就要讲到5年多前的事了。
0: 是。
4: 五年多前我们从台北的一个教会服事，刚好就是告一个段落嘛。那想说，告一个段落就开始寻求说下一个阶段要去哪里。那刚有位彰化的牧师哦，就是我现在的主任牧师哦，那我就说，他就说，那你好好祷告，看有没有机会来到田庄，来到彰化一起来服事，一起来同工这样。我说好，就开始祷告，越祷告就越有感动，越有负担，太好了哇！终于是感谢主，可以去到南彰化这样。没想到我带了说，你不要跟我祷告。

0: 你好好祷告，看有没有机会来到田庄，来到彰化，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这样。我说好，我就开始祷告，越祷告就越有感动，越有负担，太好了，哇，终于是感谢主可以去到南彰化这样。没想到我太太说，你不要跟我祷告。祷告的话，
1: 这一段我来。哦，
0: 这段他来讲的比我还精彩。
2: 对，太太可以讲得更生动。
0: 对对，他来讲会比我更精彩，
2: 越接近。
0: 对对，他的眼睛快要把我刺下去。
3: 我要看一下师母，好，你写的
1: 就是不想去，很火大。
2: 你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1: 他刚刚说到就是。他就越祷告越有热情嘛，越祷告越火热，我越听他祷告我就越火大，我说你不要再祷告，不要让我听到你祷告的声音，因为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离开台北，我一点都不想去彰化。对，那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台北出生的天龙人，道地的天龙人。那我自诩自己是都会的女性，所以呢，我就觉得彰化其实我真的不大了解。我只记得小时候去西州我妈妈外婆家，那时候上厕所还是茅厕，所以对不起彰化的人。对，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可是因为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跟文化。我自己不大能够接受，对，所以我就很抗拒，非常的抗拒，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起了很多冲突。对，
2: 你们有在旁边，你也祷告啊，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大家的声音都是同样的分贝的。他祷告说给他感动到彰化，你可以说主啊，我们留在台北。
0: 没有，他说他祷告，我太太跟我说，请你去房间祷告。
2: 我真的，你觉得
0: 他就不要听我祷告了？
2: 哦，所以你还是蛮顺服的嘛，你让先生祷告，可是并没有跑去自己跟上帝打电话。主啊，你听得到我在说吗？
4: 我一直哭啊，我不要。
1: 我一直说可以不要嘛。对，就圣经说的，若你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神的意思。对，
2: 也是这样。所以那牧师，你祷告大概多久以后就确定要去彰化了？
0: 大概一个多礼拜。
2: 这么快？好。有如打电
0: 报，然后也跟我下去下去彰化跟我的主任牧师谈了两次，
2: 面对面，对，
0: 面对面谈了两次，后来更有负担，我太太说不要不要不要。
2: 那两次下去你有去吗？
0: 有去，他一定会去、啊、
2: 去看一看嘛，对不对？
0: 看一看，
1: 去。对，然后我有，反正我有警告那里的主任牧师。
2: 你什么？
1: 对，
0: 警告我的老板。
1: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
2: 天龙国感觉是很胡
1: 黑道的。对，我就跟他讲，那个牧师人很好，主任牧师人很好，
0: 说很好，
1: 来就好，什么都好谈。然后我就说彰化已经是我的极限，因为那个牧师很喜欢到乡镇去开道。
0: 对对，
1: 比如说到很多很奇怪我都没听过的地方，比如说深港啦，什么西州啊，什么四湖口湖啊，我从来很少听过的地方，我就跟那个牧师说，我这彰化是我的极限哦，你休想派我去这些地方开教会服侍。我说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关系，来就好，来就好，就
2: 来就好。
1: 但是最后也不是因为这样去，最后其实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服我的，对，那是因为上帝真的叫我去了。怎么叫的呢？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土城那里服务，那因为房租已经租约到期了，然后其实我们本来有另外一个想去的地方，结果那个地方后来就没有这个谈成，

0: 化的南端，它是一个小镇，一个淳朴的小镇，在人口大概40000人。那感谢神，这几年来就有这个高铁哦，可以彰化的高铁站就在我们田中镇，欢迎你们来玩啊！
1: 真好哎，
0: 真的，
1: 慢慢也感觉很繁华，
0: 真的
1: 有高铁站
0: 是繁华，
2: 希望将来越来越繁华，
1: 一定
2: 会，因为据说那里的高铁是全部高铁的运量最低的地方，
0: 对，
1: 目前是现在
2: 就是很凉爽啊，没有什么人拥挤，对，很漂亮。
1: 最近大家都在寻找别人不知道的国内景点，
0: 是，
1: 说不定哦。好的 ，OK， 出差外派，家庭的问题一箩筐，我们来看看究竟有哪些问题。请看一下，出差外派，家庭问题一箩筐，这里呢有6种状况。第一呢是水土不服不认路；2思念家人半夜哭；3电器损坏怎么办？4没有亲友能帮助；5家属抱怨不支持；6就是生怕对方有艳福。还押韵，押韵。好，各位哦，就可以，对啊，可以针对自己曾经有遇到过的，可以聊聊看。我水土不服的话，当然就是到了异地嘛，饮食上面，家庭最容易了。
3: 那个印度，我就是，那个他那个路边卖的那个奶茶，我们就被警告过不要做什么，我们都知道。但有一天很妙，我不是刻意忽略，是那个奶茶，路边的奶茶，我都知道不要喝。可是我去一个受访者在坐下来的时候，他好意请了他的仆人去买，端了一个茶来。其实他就是去路边买的，我不知道，他们觉得也没什么。然后我就喝了，喝了隔天就是开始拉，我已经拉到已经没有。然后我就跟摄影说，我没有办法出去，你可以自己随便要拍什么景，你出去，我没有办法出门了。然后我就躺在这样床，看着窗户，看着外面那个一墙之外的相对的穷人，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也比我幸福。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这第一次遇到，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我买的保险到底有没有可以飞机载回去的？我到底，因为我真的已经拉到，我已经觉得太难受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回不去了啊？然后我到底有没有当初保的险，有没有保这个项目？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超级那个觉得外面的都比我幸福。
1: 是，我不是不关心你，可是我想知道你到底保险有这个项目吗？
3: 后来我都会有跟公司确认是有这个，
1: 有这个
3: 有到这个，因为他选的选项里面有，我们都会有确定，
1: 一定会有。
3: 但在印度那个时候本来以为没有，有时候我们去一些比较相对严重的以色列啊什么，会保到那个项目，后来我们就确定一定都要有
1: 那一项嘛。印度我也去过，去之前当然也是被大家耳提面命嘛，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敢尝试。可是当地人的话，他们反正已经都免疫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在那里成长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觉得非常的平易近人的，请你喝了当地最有名的奶茶。
3: 忽略了，因为他放在那里，我就忘记。
1: 对，可他的茶是好喝了，
3: 是好喝啊，但就是他们反正就卫生各
1: 方。有，对，就是水土不服，没有别的字可以去形容。
3: 是。
1: 那你后来大概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回台湾吗？
3: 就是到回台湾都有维持，但是我在那个地方大概这样耗了大概有2-3天，然后很强迫的去买了一些还有那印度的药很多，
1: 对，
3: 就硬是止泻的，一直，不然就是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出去了，
1: 而且真的不晓得那个，
3: 我就不知道到什么，而且还有我也哦，对，我那时候还有想到就是说啊，印度的医院就是。我也不敢去看，
1: 他也请你喝水，然后也是喝
3: 之类的，就我又不敢去看，然后就不知道那个到什么时候要结束这样。后来强迫吃药才拖了2-3天这样。
1: 辛苦了，那时候是已经结婚的时候。
3: 还没，那时候16、15之类，还好。
1: 好，你那时候最想打电话给谁嘞？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马公司，你不是派我？不行，
3: 没有，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就是马上就是想到飞机，我就一直想到我的后路是什么，然后我想说如果。第一要就医，我想说，可是这里的医院，我也路上也有看到某些嘛，
1: 对，
3: 我就觉得我也不信任。然后第二，我想说，好，那我要回台湾吗？可是我有没有，我可以搭飞机吗？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的保险有吗？然后还好，到了2-3天之后，开始力量回来才比较恢复的过来。
1: 你说不定现在再去印度就不会这样了。
3: 我后来有再去过第二次，但是对我从让加尔各答去了第二次就更注意这一些，一定是更防范了。
1: 因为你现在健健康康才可以开玩笑，
3: 是
1: 好，辛苦了。在珊珊老公不在家的时候，你有半夜哭吗？
4: 我比较是6哎，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怀孕的状态，然后可能因为结婚很快就怀孕了嘛，然后结婚前可能自己还觉得就是瘦瘦的啊这样子啊，就是那种。小姐的感觉啊，可是一怀孕就又水肿，然后又没有打

0: 扮又吐、哦、又很惨，就觉得自己很丑这样子的那个状态。那我老公又要出差，然后他那次出差是去菲律宾，然后刚好有跟一个业务，而且那个业务是年轻人跟他一起，
1: 女生，
2: 东南亚，
0: 男生，
2: 没有，菲律宾本身就要担心啊，这个国家本身就要担心、哦，因为他的这个文化是很，
1: 对对对，美女如云啊，而且都很热情的一个国家。
0: 然后后来就晚上通话就跟他视讯的时候啊，他就说就有说今天做了什么这样子，他就说有去喝酒，然后我就听喝酒，然后就开始脑中浮现那种场景，就是好像去夜店啊，然后就蹦子动子，然后很多辣妹这样子那种状况，然后就开始追问，然后后来才发现好像原来只是业务带他去那种居酒屋，就类似日式那种吃个饭的那种喝酒。对，就觉得好像比较安心，就跟自己原本想的场景不太一样。
1: 嗯，请问居酒屋可以比较安心吗？
2: 其实也不会啊，就是要的话，他那个也有的，
1: 相对的那个热闹程度比较低一点，
2: 所以还是自己的想象的问题。
1: 会啊，
0: 对啊，对啊，
3: 也是不要想太多。
2: 对，是想象。
0: 对，还有那个业务，他还有说带他去健身房。然后我觉得健身房
2: 这才是
0: 感觉好像也是个
1: 健身房要担心吗？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如果结婚后你的另一半开始
1: 注重外
2: 在，这也不一定是哦。对对对，你要顾虑的，就是我用一个报告，他一定是有需要展现身材的需求。当然也有人是健康啦，就是考量健康，但也有可能是有要展现。那所以他去完健身房是展现在你面前吗？这样如果是，那就是对。
1: 我意思就是说，他的成果你有看得到吗？
2: 是不是？對
1: 有没有？
0: 我后来是有追问，他说啊，健身房，然后后来发现只是饭店健身房，而且是被那个年轻的业务操得要死。啊，你这个姿势不对。
2: 逢场作戏，他是配合，
1: 他是逢场
2: 配合业务，
1: 配合同事。哦 ，OK， 所以。是老公现在也不上健身房了。
0: 现在因为自从小孩出来之后，我们两个就都崩坏了，就再也没
1: 有时间了。孩子就是最好的锻炼，辛苦啦，来，妹子，
4: 我的应该是没有亲友能帮助。
1: 你不是有隔壁邻居？
4: 就是刚刚有提到在邻居，然后有可能甚至更小是有到幼稚园老师的家，然后就其实大家的位置都是在我家附近，所以随时我随时可以回家拿东西。那事情是这样，就那时候刚好是小时候，然后养了一个就是毛都还没有长齐的一个小鸟，吃奶啊什么都要用针管，然后伸到喉咙里面去喂的那种。然后那时候家人就有教我要怎么样的去喂食，那我其实也就大家都了解，但是可能在自己喂食的过程中，可能我的手很小或怎么样，就不太知道要怎么让它确实的吃到，它可能也就没有真的吃到。然后刚好那个小鸟又是非常小，所以可能身体有什么毛病我也不知道，那我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算是疏忽，或者是就是可能那么小也没有，就是也不稳定。那后来呢，那个小鸟就是在一天的晚上就发现它就是开始身体摇晃，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开始拉一些稀的排泄物，然后就在我面前就是过世了这样。

0: 我的一个算是疏忽，或者是就是可能那么小也没有，就是也不稳定。那后来呢，那个小鸟就是在一天的晚上就发现它就是开始身体摇晃，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开始拉一些稀的排泄物，然后就在我面前就是过世了，这样子就走了，然后。对，
1: 我刚刚听他那个每一段都觉得那个鸟应该死掉了，对。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寿终就寝，好可怜哦。
0: 那当下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不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我现在想到还是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小鸟。
1: 好吧，
2: 真的你都要哭了，
1: 你
2: 要哭了。
1: 有了，你是有真的感情对待那个鸟了，你也想把它照顾好，对不对？
0: 但可能就是那时候还很小，然后。比较不成熟，也没有顾虑到那么多，
1: 那很难照顾，你知不知道？
3: 幼鸟都很难照
1: 顾。对呀、啊，你为什么没有把它拿到隔壁邻居说帮我救救它？
0: 就那时候，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很无助，就是想希望那个家人赶快接电话，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就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是我还把卫生纸放在他的身体上，就是把它盖住。
1: 盖住。
0: 对，那时候想到那画面，我觉得还蛮难过的。
1: 好啊。没问题啦，小鸟做天使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在你手下再久一点也久不到哪里去，不会啦，不伤心了啦，
2: 专业啦，
1: 对啦，对，哎，我跟你讲，照顾那么小的动物啊，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每次大家讲到是什么照顾新生儿啦，小孩，你现在知道，因为小的生命其实是很不好照顾的啊，
4: 脆弱，
1: 对呀、啊，好啦，乖啦，那你后来告诉什么时候才找到有人可以帮你？
0: 没有，后来。长大一点就了解，然后现在自己家里有养狗，就反而会更加细腻的去注意狗狗的碗有没有饲料啊什么，所以算是有一个学习到一个教训的感觉。
1: 不要怪自己了，没有关系，不容易啊，年轻人对不对？对于照顾这么有责任感，
4: 看得出来他很有爱心，
1: 很有爱心，
4: 很有怜悯心，
1: 很好很好，
4: 对，
1: 非常好。OK， 好，来，请问牧师。听说牧师除了现在被外派到彰化以外，其实在结婚之前也有被外派到别的地方。
3: 是，那时候跟我太太已经订婚了哈。那时候我第一次被老板外派到阿根廷。
1: 哦，好远哦。
3: 一个月，
2: 好远。
3: 那这一个月当中，我觉得哦，这个当然会思念家人呐、啊，没有，一定会思念家人。
1: 思念未婚妻。
3: 对，然后这个我们老板给我恩典，就是他每个月啊每一天，就是说你每天要打电话都是固定。晚上几点打，因为有时差嘛。
1: 对，
3: 那就说你晚上几点打，啊，到比较便宜这样。然后我每次讲，虽然比较晚一点晚上打，虽然比较便宜，但是我每天打都很贵。
1: 没错，累积起来。
3: 对，累积起来不便宜，所以我们老板就拿账单给我看，他说：“小高啊，不要一直打那么多嘛，打少一点好不好？拜托拜托。”
4: 后来他还是受不了了，
3: 等受不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以回家吗？”
4: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回来了呢？”
3: 后来这是第二段了、
4: 啊，第一次
3: 去阿根廷嘛，啊，第二次又回来没多久，我们老板就说：“不行，你还年轻哦，才二十四五岁，去西班牙，我被派他去西班牙，去了两次，一次都两个月。”第一次就待了两个月，受不了了，每天跟太太通电话。我因为那边感谢主，我那边的我们老板来派我这边负责一间公司嘛，然后我都有秘书啊，我私人轿车，然后我住的是 villa， 就是那个
1: 是老板的规格哎，
3: 对对对，
1: 多好，
3: 对我非常的好。那后来我就说，老板不行，我太想念我的太太了。
4: 然后就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是未婚
1: 未婚。
3: 那后来我就回来之后，我也没跟他讲说我要回来，我就给他一个惊喜 surprise。就回到家呢，
4: 他说他要寄一个，
3: 我说我要寄一个包裹
4: 回来，
3: 就我自己就是包裹。
4: 对，然后那一天刚好是他跟我说在家里等礼拜天，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就在家里等。结果我姐姐那一天非常好心，她就跟我说 DHL 礼拜天没有工作，
1: 他们不送件，不送也不取哦。
4: 对啊，可是哦。小高说那一天要送东西来，叫我一定不能出门。然后我还特别打电话说，
1: 去问 DHL，
4: 确定是
1: 他的0800的服务费，
4: 服务电话洗三温暖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地下室里面，二十几年前嘛，手机还不是很
1: 没有讯号。
4: 对，然后我们就在地下，然后他就回来，然后叮咚叮咚，家里就是他回的，我们家要按电铃，我们家没有人。
3: 他说怎么会，怎么不在家？
4: 他提了好大一个，
3: 我这个礼物怎么没有人在？然后再来就我讲后，我就只好去我岳父岳母家。
4: 没有，就是后来他就请他爸爸妈妈来陪他，对，然后在外面等。
3: 你看多么心酸，
1: 在门口等，
4: 对，等我回家，
1: 酸哎，真酸，
4: 真的，
1: 对，就带你去彰化是对的。
4: 然后后来还加码，他准备了一个礼物在行李箱里，想要给我第二个 surprise，
1: 对啊。
4: 然后我回家，我弟弟就说：“哎，姐夫。”回来了，我说怎么可能？他还在西班牙。他说你看他的行李，我说嗯，行李，那看看有带什么啦。我就直接完全的破梗，两个梗都被我破掉。后来他就再也不出去，去哪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么快回来，我其实有点小失望，因为那是我人生最自由的时刻，因为他很黏我啊，我到哪都要问啊，我跟谁出去啦，我做什么啦，都要一直问一直问，然后到哪都开同学会，都女生，他也说我可以去吗之类的啊，只有他出国，哦，好自由，
5: 是是，
4: 对，结果他怎么
1: 那么快又回来？
3: 是吗？
1: 对呀，啊，哎，珊珊，如果你老公这么爱跟你，会很高兴，
6: 应该会。
1: 对呀，啊，你看，真的上帝怎么
3: 不会？
1: 对呀，啊，我觉得上帝有什么？把
5: 丹丹
1: 配的都
3: 点错，但是说你怎么那么好哎？你怎么那么黏呢？
1: 一定是互补。对啊，
3: 有一次他出去嘛，哈，他前脚出门，我就说，太太你几点回来？我才出门五分钟，你问我几点回家？
1: 没有，好吧，没办法
3: 哦。对，
1: 就是这样，就这样。好了，所以那他要出国以前，你有担心过一下任何吗？
4: 没有啊，
3: 他很开心啊，耶，我要出去了。
4: 而且对，多赚一点嘛。对
1: 对对嘛，就是年轻嘛，事业打拼。
3: 对
1: ，OK， 漂洋过海来看你啊，然后去洗三温暖了。
3: 对
1: ，OK， 那这个亲男生在国外应该还好了，对于亲友帮助这一环。
3: 我这样讲，就是我们刚去彰化时的总所有的资源都在台北嘛。
1: 对对对对。
3: 那时候我的孩女儿是小四的时候，就跟我们先到彰化。那我们到这样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新的人事物，什么都新的，你要去熟悉，不是那么的容易。你又遇到就是小孩子太晚回家，谁带？因为我们两个都服侍嘛，谁带？那刚好那时候就有一个，那时候就紧张，怎么办呢？没有人帮我带小孩。那后来就一个姐妹主动说啊，你若是帮忙说，可以帮你再把小孩子带到我们家，那你服侍完了，再把他接。我就哇，那时候是非常的感动。
1: 对对对对，各位。请说，
5: 就哭的我比较爱。
1: 你有哭？
5: 对，就是我现在就会带那个出差，就会带小孩衣服去。对，就是我会
4: 要闻他的，
3: 还有闻他的味道。
5: 对，我就是出差前就抓了一件。哇！然后我太太就说：“哈哈，你没想到你也就是也有经，就是沦为
1: 你也有经验，
5: 对，你也有经验，就说对，可是我就觉得有一种对下场，
1: 对对
5: 对，我会觉得有一种连结性啊。然后我们家那个我台北的家那个。沙发的那个枕头就是啊，每次都抱着，就是因为沙发的枕头都比较小颗，
1: 你就假装那是女儿。
5: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枕头都被我抱着，就觉得差不多大
1: 小。然后衣服在
5: 睡觉那个枕头比较大颗，所以比较不是那个沙发那个靠枕的就
1: 了解了解，
5: 对，就觉得晚上就有时候看看电影啊，看看什么都觉得哦。讲到这种亲情类的，
1: 你就不行，崩溃了。
5: 对，我在沙发上哭过也是好多次。
1: 真的，
5: 就抱着小枕头，觉得哦，真的
1: 好可怜，
5: 真的真的。
1: 你老婆不会觉得说你以前我们没有 baby 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想我？
5: 所以他就说沦为你就是下场，
1: 是吧？
5: 对，就是以下场的角度去看。对，但带着衣服真的有安慰到，
1: 会吗？你闻到味道会更想，
5: 但是有一个连结性在，就会有一个连结性，或者是放在包包里面，我就会觉得有一个存在感，在那边就好像没有断掉的。
1: 你手机的桌面是
5: 全满了。不是，就是说看那个照片里面啊，比如说我点进那个片，那就是啊，反正就是
1: 全部都是女儿就对了，
5: 對啊、對影片啊、照片就都会都
1: 会想念哈、哦，
5: 非常
1: 好特别哦。OK， 现在他九个月了，
5: 对，
1: 可以换大枕头了，
5: 差不多，对，慢慢也注意到那个 size
1: 他的 size 又不一样，
5: 对，自己也注意到了，
1: 太好了，好，珊珊。你老公有跟你说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任何这种吗？
6: 他是看去哪个国家哎，像上次去美国，他可能就会因为。他是日文比较好嘛，然后英文可能就还好这样子。那如果跟那种母语人士要沟通的话，可能会还是有点怕怕，因为他们讲很快嘛。然后那时候视讯的时候，他就会说：“欸，你可以帮我点餐。”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看不清楚啊，我要怎么帮你点餐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在那边挣扎了很久，然后才去，因为又怕他饿到肚子，怕他说真的不敢点餐又饿到肚子这样子。
1: 他那一次去多久？
6: 一个月，
1: 也是一个哦，所以他每一次都是一个月。
6: 看状况哎，对，像本来今年也是要去，可是因为疫情就没有去，
1: 就都没有再飞嘛。
6: 像本来结婚之前是要外派到明尼苏达长期的，对，可是后来一些因素就改成变成短期出差。
1: 如果是长期的，你就会跟着去喽。
6: 我们本来是讲好要一起去啦，虽然大家都说啊，明尼苏达那个很冷，对，可能还有暴风雪，
5: 对，
1: 我住过他旁边的一个州，威斯康星州，
5: 哦，也好冷，
1: 好冷，大家一样冷，都是冰天雪地，对对对。牧师，是不是家人应该在一起？
3: 确实。
1: 所以如果真的是去那么冷的地方，你不要看天气，你应该是要看他，
6: 还是对啊，还是会想跟
1: 带着孩子一起去，
6: 对啊。
1: 妹子，妈妈有没有说她在外面国外会哭着想你啊？
0: 应该是她会很想念我，就是她可能找一个空档都会打给我这样子，就是夺命两颗。有一次是我刚好在半夜睡觉，那时候可能是去其他国，然后有时差嘛，然后可能就突然白天打给我，然后哎，我那时候已经半夜突然懵的状态，然后接电话，然后就说哦没有，就想问你在干嘛。我说妈妈，我在睡觉哎。这个时间打过来，然后说哦没事，那你明天早上起来哦，拜拜，然后就挂，然后我就也睡不着了。
1: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我有差不多八年在国外，然后带着儿子啊，然后呢我就学会了修电器。国外嘛，
5: 对，
1: 不像在台湾到处都是水电行，然后一通电话马上有人来救你，没有啊，在国外，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会修。哇，对，我什么吸尘器啊、洗衣机啊、烘干机啊，对啊，有
3: 厉害啊。
1: 其实电器也没有很难啊，它所谓的坏掉通常都是某一个钮可能卡住啊，或者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电器哦，它如果 KK 啊就拔掉，等一等再重新插上去就好了。然后像什么铁门坏掉啊，因为在美国其实都是房子嘛，它不是有那个铁门吗，那有时候铁门真的卡着你就出不去啦。后来呢怎么叫人来修都通常都要隔第二天来，就算是你运气好了。
5: 对对对。
1: 好，我就去研究啊，我就发现哦，原来是个螺丝概念，所以我就会换螺丝，然后铁门就修好了。对，我曾经在节目有讲过了，我修铁门那个画面被我爸爸看到，我爸爸就非常的感动，说没想到我会修铁门。
7: 小女孩长大
1: 啊，其实我大概也就修这几样东西啦。好，就是类似种种。好，那请问嘉庆。你这样子常常出国嘛，那你因为是在从事新闻工作，你太太会不会讲说那别人也在做新闻都不用这样出差，为什么你要？
5: 我自己有想要调整，
1: 你有？
5: 对，我自己就觉得，因为还是就是我觉得对家人要在一起，
7: 真的
5: 就是那个分离是不只是你不想要，是就他不是一就他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状态，那就变成调整。然后我们就是我现在慢慢就是想说我工作可以慢慢转成，可能也许我在新闻这个工作上面我可以转成约聘的方式，然后他们我反而可能更专注在他们原本他们既然有硬体的补习班的那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说可以开一些变得我也可以下去教，但我没有办法教那些国文英文那种主要科目，可是因为现在108课纲，所以其实大家要学的东西变广泛了，所以我们像比如说今年开始我把我以前那个采访这些国家的经验，我们整理出一些那种国际观的课程来给家长。今年刚开始做，哎，反应也不错，就变成如果可以做起来，我就变成这边要慢慢台北淡掉，然后我也可以到嘉义去，或者同就是变成说我要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变成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被地域那个限制，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这个分离的过程当中，你就很大的驱力说这不行，然后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
1: 而且会不会觉得我忙来忙去，我在忙什么？
5: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抱着枕头，就是但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在，不管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我们就说哦，我们终极目标呢，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在一个地方生活，这是真的在我们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我们打破地域的限制，将来我们移动上面不被这样的限制，其实终极，然后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我们也不是要变成什么，我们是其实是最后是那个目的，那你为了这个。其实很单纯，这个目的你就驱力很大的去划掉这些地理上的限制，是那个驱力其实是在这边，我就是终极的目标在这里。
1: 有了，我也是赞成家人应该要在一起。
5: 是是
7: 是
1: 是。好，请问师母，对于远距离家庭教会有什么帮助资源吗？
4: 有啊，其实远距离的家庭特别像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老大，他是在台北。 他那时候才高中一年级，那因为我他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他就找到了在一个板桥的教会。那在那里他就遇到很多很好的大哥哥大姐姐去照顾他，去陪伴他，所以就让他在青少年时期有一个心灵上的支持。那我们知道他在教会也会比较放心，因为他不是在这里，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假如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还假如是夫妻或者是父母跟孩子分开了，那到一个地方可能你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透过教会找到一个支持的体系，然后很容易在当中就建立一些新的人际关系，而且教会都是当地的人，所以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在当地的协助。那孩子也是，孩子如果在比较小的时候，像1919啊，或者是很多伊甸基金会等等各个教会，他们都有一些陪读班、课后陪读班，其实都可以去找这些教会来协助，帮助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在心灵上面、在课业上的协助。

如果说真的在家里上家庭当中啊，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是这个外在的一些客观的因素，他们必须是所谓的分离的家庭，给他们一些

0: 建议好不好？
1: 当然现在3C产品很方便嘛，
0: 对，
1: 其实真的是
0: 哦，不用像你以前那样子上万的电话费了。
1: 3C网络应该是无国界的嘛，
0: 对对对。
1: 那因为无国界，爱就无国界，所以在彼此在电话当中可以多聊天，可以有时间就打电话，哦。那当然 LINE 很方便， LINE 不用钱嘛，因为网络吃到饱嘛。
0: 是。哦，
1: 那若是说你在国外，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加上你网络的一些漫游的费用。嗯，那是为了爱，为了亲情，为了彼此更多的了解，那更多的沟通的缘故，就必须一定要打电话。嗯哼。勉强自己打电话。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要彼此的多沟通啊。那但若是夫妻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必须真的要多体谅对方，因为毕竟。真的是，就是不管夫妻在哪个地方分隔两地，其实都很辛苦，毕竟就是感情上会很辛苦，就会就思念对方，所以当然建议你们就是必须要多沟通，多体谅，多了解对方，多了解对方，其实就可以让对方就可以更有安全感。其实，在国外都会没有安全感。
0: 就是你的感觉。
1: 哎，我会没有安全感，
0: 因为那时候，
1: 因为他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不，现在比现在漂亮。
0: 怕你今天回家不安全哦。就是用，就是爱啦，爱啦，对对对，好。
1: 对对，
2: 好。现在是有气质。
0: 说的好，说的好。哎，可是我最后我觉得要不要这样？因为嘉庆，你太太当然她今天在看，然后她也知道她经常是一个人在带小孩
3: 嘛。是。
0: 你有没有话要对她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们现在的状态。哦，
3: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很，已经越来越有一个目标。当然，过去我们一直看这些节目，我们有一个目标，知道在改变。就是我最近在这些情绪问题当中，我刚提到我们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情绪。但我最近有非常深刻看到那个转捩点出现，就是在以前在盛怒的时候收不住，跟现在开始慢慢。我开始可以静下来，然后在一个很盛怒的情况下给予拥抱。
0: 是，
3: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自己很大的转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需要的就是，我觉得对方也能够看见改变，然后就会一起去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去。我真的觉得有看得到希望，因为我当我做得下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对方的改变，然后就是那个价值。因为我们一直虽然现在是分离，然后有一个，但是我一直强调，我们觉得有一个，我们就是要生活在一起的长远目标。所以它并不，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漫无止境的一个折磨，
0: 是
3: 会有到尽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我说老婆辛苦了，
3: 我知道非常辛苦。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尤其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住院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相爱，真的就是经过这么，尤其我自己又很，前面有很大的车祸的各种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不用担心。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谢谢，谢谢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哦，真的，女儿宝贝我也想，宝贝超爱你的，爱死如爱鼠喽，真的真的。非常
0: 好了，老婆就不要吃醋了，没关系哦。OK， 来珊珊跟你的老公说几句话吧。其实出差是很辛苦的。
4: 对啊，像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好，好想去哦，为什么都不能跟这样？可是像他上次去美国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睡了一个礼拜，就是他一下班就睡，马上睡着，这样连续一个礼拜，然后我才发现啊，真的是调时差，然后他真的很累。对，所以就是也不是去玩，就真的是赚奶粉钱。对，所以老公你辛苦了。老公，我爱你。
0: 好嘞，安云跟妈妈说，
5: 跟妈妈说，其实我是觉得，反而因为这样子的距离，让我跟妈妈的感情比较好。就更多事情可以一起讨论，那也更独立。然后，像未来我可能要去台中读书，所以未来的距离就可能就会比较好吧。
0: 你懂得如何经营跟维系了，然后了解妈妈，因为她是为了你才会这么的辛苦，要外出这么多，对不对？那要是有选择的话，哪个妈妈不想待在孩子身边？哪一对夫妻，对不对？不希望每一天可以这样子四目相交、朝夕相处呢？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有关于一些必须因为工作关系要而外派的一些家庭，看似亮丽，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努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靠你的一颗心，你的爱，就像牧师讲的，来继续维系下去，让你转转发现爱，发现到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谢谢你们的故事，
3: 谢谢，
0: 谢谢牧师师母，
1: 不客气，谢谢你们，谢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来吧来吧，周二加油，今天是2026年第29个礼拜的第195天，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今天是刚才说了7月14号早上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这个礼拜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谁呢，代班小公主，代班小王子。那周二在我旁边的您是？
1: 我是正牌的代班小王子，我是琴弦。早上好，每一位听众家人，早上好，小燕老师。
0: 早上好，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还有万峰老师他们的路程呢来线上祷告的。那么今天就由苏小燕跟琴弦老师在这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
1: 小燕老师啊，刚才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很精准的说到2026年已经过了第几个礼拜的第几天啊？
0: 我再说一遍要吗？
1: 那来，
0: 29个礼拜的第195天
1: 啊，这一天注定是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待会再说。但是我想先问小燕老师，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个礼拜，跟加上多少天呢？
0: 谁会知道呢？谁会算这种东西了？
1: 没有，不是女生都很喜欢算这些吗？
0: 我就是那种对数字一点都不敏感的女生了。
1: 所以刚才你这个数字就是
0: 我是 AI 帮我找出来的。
1: 对了，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到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你的开心事，或者是需要代祷的事情。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祷告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环节，我们会一起默想经文，教会年历灵修。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另一条路。不知道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还有每周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星期五记得拨打热线电话来背诵经文呢。那么这周的经句呢在哪里呢？
1: 在以赛亚书的43章2节。
0: 以赛亚书43章2节、我看一下经文的长度呢，真的不容易背诵
1: 啊，蛮长的。但是相信对大家来讲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的背下来的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会呢关心您比较熟悉的话题。今天
1: 哦，对对对，那琴弦呢今天呢又在第五空间呢换了一个名字哈。
0: 哦，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琴弦，我自豪。
0: 哦，
1: 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图像。那这个图像呢，待会呢里面的主角呢，我就会待会跟小燕老师一起探讨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环节。
0: 对不起啊，插话一下，因为
1: 来来来，
0: 因为今天早上呢，琴弦老师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呢，发了一则新闻呢，
1: 啊，
0: 我觉得挺有趣的。
1: 对对，
0: 这则新闻
1: 对待会会分享哈。那但是今天啊，要不要打个敲个铃铛呢？
0: 我来敲
1: 、今天由小燕老师敲啊，听听啊。
0: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1: 小燕老师风格的铃铛。好，
0: 有点失败。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呢？
1: 那2月14号就是传统的西方情人节，
0: 是
1: 也是全球在庆祝的了。3月14号
0: 是白色
1: 的情人节。
0: 对对对，
1: 好了，今天也是14号，7月14号，但是是西历的7月14号啊。那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一个情人节。
0: 是什么日子来的？
1: 是一种呢叫做银色情人节。
0: 要干嘛的？
1: 这个呢情人节呢源自于这个韩国的，是韩国一个非官方的情人节，你听过没有啊小燕老师？
0: 我是没听过的。
1: 我也是没听过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找资料的同工呢就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对韩国来说好像等于情人节那么重要的日子，就是银色情人节。
0: 对，你们在2月14号3月14号都会送巧克力的，那么今天送什么呢？
1: 这个厉害了，银色吗？
0: 银色，
1: 原来是送这个银色的首饰
0: 哦，手链呢
1: 、
0: 戒指，脚链也行的。
1: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了，这个节日是哪个人发明的，或者是哪些商人商家发明的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韩国非官方的情人节，就是在这一天呢，通常是那些感情稳定的情侣呢，开始在这一天呢决定。我们见家长吧，
0: 哦，见父母亲了，
1: 我们见对方的父母吧，对，所以呢就有这种的这个传统啊。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见家长，而且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承诺未来大家就是在一起了。
0: 哎，所以呢
1: 类似订婚的日子。
0: 所以说那个银色情人节当然是商家的东西，流行文化的创意，但也触及到人生深处的，都渴望有一定稳定真挚的关系，
1: 但是这一天呢对情侣们来说也是开心的，
0: 开心开心的。
1: 因为 为呢，我们情人节不是男方付钱啊，又或者是女方付钱吗？就情人节嘛。但是这一天呢，是由双方的家长长辈们负责这个聚会的开销的。
0: 哦，
1: 所以就是、这个、
0: 我见到万峰老师也忍不住发言了，他希望尽早结婚，勇敢前行。
1: 哦，
0: 请问您是希望谁尽早结婚呢？
1: 我知道的了哈，大家也知道了，大家知道这个人要尽快结婚，对，好。
0: 那么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真挚的关系。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1: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里有个一只手萎缩了的人。有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抓住它，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0: 主耶稣进入会堂，看见一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设下了一个陷阱来问主，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那这是当时犹太社群中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一派极端的拉比认为，就算人掉进坑里，在安息日也不可救援。但是在第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应他们的心硬。你们若有羊掉在坑里，难道不把它拉上来吗？人比起羊是何等贵重。这不只是逻辑的胜出，更是价值观的挑战。主耶稣指出，如果连动物都可以在安息日得到救援，何况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呢？接着，主耶稣不但教导，也亲自伸手来医治那人，让他枯干的手得以痊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安息的真正意义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恢复人的尊严和完整。这段经文最末引用了以赛亚书里对弥赛亚的描述，这位受膏者，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位弥赛亚不是带来轰轰烈烈的国家拯救，而是以温柔怜悯的心去安慰破碎者。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他不是来强调律法的重担，而是来释放受伤者的心灵。他不是来强迫人守规矩，而是来用恩典重建人的生命。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位为我们带来真正安息、医治和更新的主。今天我们可能不再拘泥于安息日的遵守方法，但我们仍然可能被宗教的重担所压，传统、标准、自责、表现 令人感到压抑的期待。而耶稣今天仍然在呼唤你，来，让我医治你。纵然你是那只快要折断的芦苇，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但我不会放弃你。

我生命中是否仍然有枯干的手，那些无法伸展的痛处，需要主来触摸呢？我是否常常在主面前挣扎于形式，却忽略了他温柔的邀请呢？我是否愿意用耶稣的方式来服侍身边破碎的人呢？今天，我愿意把自己那只压伤的芦苇交给主吗？我相信他不会折断我吗？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章20到21节。

0: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对了，那我们听过呢，有一句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啊，从小到大听过这句话。但是今天的灵修呢，就教导我们呢，就从律法走向怜悯，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可能在法律上啊，可能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安息日治病，正正呢就表现出他是怜悯的主。怜悯的神。
2: 嗯，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呢，相信听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对，
2: 我默想完经文以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反思的问题，我们被什么事情绑住良善的心呢？
1: 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就考虑很多很多，
2: 思前顾后的。
1: 对，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人不喜欢啊，等等啊。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想做这件事的时候，而神是悦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做

0: 那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很明显不是了，耶稣基督就做了他要做的事情给我们看了。
1: 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界，他是为了治病的，为了治那些不健康的人的。所以呢，今天你选了哪一条路呢？有的人选了与神为敌的路，那么你选了哪一条路呢？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翻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虽然蒙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万民万族当中最有福的民族，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并不好好的去珍惜从神而来的福气，常常是三心两意的背逆神，以至于使神生气伤心，受到神的惩罚，从漂流旷野到亡国被掳，一夜一夜都是辛酸史啊。虽然以色列民族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总不撇下这个民族。就算他们已经亡国了，甚至是被掳到外邦，神还是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存留余种，也就是那些专心跟随神，在外邦当中认定神，活出一个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得到荣耀的彰显。而这些专心跟随神的人，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如何在生命的威胁当中仍然站稳信仰的立场。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于是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命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百姓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都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1: 话说主前60世纪的巴比伦帝国，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势力强大，东征西讨，灭了许多的国家，

0: 也曾攻打南国犹大，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俘虏了许多犹大国的精英分子，其中就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位志得意满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想要大大显扬巴比伦的名声，所以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当然，这金像不会全用金子来造成的，而是镀金的，但也够可观了。这金像可能就是巴比伦神拿布。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用上黄金来铸造，更要7级政府官员，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参加金像的揭幕礼。这7级的政府官员包括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也就是皇帝的参谋，凡司是财政大臣，法官是当时民间的裁判官员。由此可见，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看重这个金像，所以无论是皇宫中的高级官员，还是一般民间的官员，都要动员。想当然，老百姓更是要拜这个金像了。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神的子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1: 但以理书第三章。
2: 在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凡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拜这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的谕旨，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大发烈怒，命令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几个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对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吗？现在你们若准备好，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拜我所造的像，若不下拜，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个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0: 尼布甲尼撒王特别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全国的人民，不论是巴比伦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拜他所造的金像。如果有人违抗命令，那么这个人就要立刻被判死刑，丢在烈火之中活活烧死。试问，在这道命令之下，有谁敢违抗呢？有谁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仰而冒生命的危险呢？有，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就不肯跪拜金像，所以被人举报了。当时的犹太人在巴比伦都有巴比伦的名字，哈拿尼亚就是沙德拉，意思是月神雅古的命令，而米利沙是米煞，大概是谁像月神雅古那样呢，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亚撒利亚呢，就是亚伯尼哥，意思是巴比伦神拿布的仆人。虽然被掳到外邦，还被迫取了一个敬拜外邦偶像的名字，但是这三个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他们的心底仍然认定耶和华才是真神，并且是独一的真神，人只能敬拜耶和华，所以就算面对失去生命的威胁，他们也不妥协。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可能没有这三个犹太人当年所面对的严重，但是相信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也不轻啊。我们可能很羡慕这三个年轻人的勇气，巴不得自己也能够像他们这样的刚强，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呢？这可以从他们与尼布甲尼撒王的对话当中找到答案的。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立刻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死刑，而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生死关头做选择，也就是他们如果坚持不拜金像，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觉得根本不需要再考虑了，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不拜金像，只敬拜耶和华真神。就算他们被扔进火窑当中，他们相信大能的神必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万一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惨被活活烧死怎么办呢？他们仍然选择不侍奉巴比伦的神，不拜金像，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有耶和华神，神自有安排和作为。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心里完全的信靠神的旨意和安排，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就算神的作为和自己所想要的完全不同，就算不明白神的心意，都只有一个心志，那就是认定神，专心跟随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呢？这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他们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在上一回的查考当中，也就是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记载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和但以理一开始就立定心志，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和磨练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操练怎么样的活出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信心多有操练，这样我们也才能够面对更大更难的事情。
1: 但以理书第三章。
2: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命令把窑烧热，比平常热七倍，又命令他军中的几个壮士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内袍、外衣、头巾和其他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非常热，那抬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是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捆绑着掉进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明的儿子。于是尼布甲尼撒靠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钦差、省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见火不能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都没有火烧过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凡有人毁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使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
0: 一听到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宁愿死也不肯拜金像，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立刻下令把这三个人抛进火窑当中烧死，而且还吩咐人把窑火烧得比平常热七倍，也就是热得不能再热了。甚至那些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抬起来抛到火窑里的人也被猛烈的火焰烧死了。在这样的烈火当中，有谁能够存活呢？有的。当尼布甲尼撒王以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必死无疑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三个人在烈火中游行，一点也不受烈火的煎熬，并且还有第四个人，这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这第四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天使。而对尼布甲尼撒这个拜多神的王来说，不管这第四个人是谁，这都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特别是当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从火中出来的时候，不但是毫发无伤，连一点焦味也没有，这真是太奇妙了。当下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明白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拜的神是真的，并且这位神还是一位大能的神，是人不能随便轻慢侮辱的神。因此尼布甲尼撒就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侮辱谤读耶和华神，如果有人胆敢这样的做，那么他就会被判死刑。 尼布甲尼撒更是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高升。从被轻看到被尊重，从被迫害到被高举，这其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而这一切只因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神有一份极惑不然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经火炼而不动摇，并且更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大能。就如同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所说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1: 诗篇第27篇。
3: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0: 人生路上，从工作到生活，无数选择，
1: 走好人生每一步，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
0: 正视内心的挣扎，
1: 找到前行的力量。

0: 神走
1: 另一条路。
2: 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2: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4: 好，回来我们的线上今天时间呢，那最近的热门的话题呢，肯定有当中的这一个了，就是世界杯了。小燕老师，
5: 其实老师你都不用睡了，这个时间
4: 啊，其实我不是每一场都看，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来到四强的阶段了，最后四强呢，而且香港的免费电视台也会播出，所以剩下的深夜呢，可能秦贤也会看，所以如果你看到秦贤有点困的时候，请你不要见怪，
5: 请多体谅体谅，怎么说也是四年一趟嘛，也是开心的日子。那么听说呢，有一位门将呢，非常的火。全网爆红了，
4: 对对对，虽然呢这个国家呢已经出局了，但是呢这位守门员也是我在第五空间放出来的这个图像了，这个主人翁呢是谁呢，就是
5: 沃奇尼亚，
4: 来自佛得角的门将啊，哈，
5: 是的，
4: 那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是今年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的，
5: 虽然32强已经止步了，不过呢真的是火爆全网啊，特别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
4: 是。
5: 那今天早上呢，收到一则新闻呢，挺有趣的。
4: 对，因为呢，他很爆火嘛，爆红嘛，他的表现很出色嘛。然后呢，有一个国家的生物科学家呢，就因为呢，他在海底里、深海里发现呢，这个海兔啊，大家听过有一种深海的生物，这海兔。
5: 阔鱼吧。
4: 阔鱼，海阔鱼也叫海兔。
5: 对。
4: 发现呢，这个新的品种的这个海阔鱼。然后呢就以这个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呢
5: 命名了
4: 这个新的生物啊。
5: 对，我们刚才才知道原来沃奇尼亚呢不是他的本名。
4: 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小名。
5: 小名。
4: 就例如我们听众有很多小名一样啊。
5: 啊，对对对，昵称那样，所以沿用到今天呢，大人年代呢他还是在念。
4: 这个昵称呢的原本的意思很有趣啊。
5: 小奶奶。
4: 小奶奶。
5: 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他长得个子矮嘛，矮小嘛，所以被人取笑嘛。
4: 奶声奶气的，好像听说也是啊。
5: 所以呢这个小国呢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国家来的。
4: 小国的小人物哈。那大家想一想呢，佛得角，如果你有留意一点世界杯了，就好像是那个大卫战胜哥利亚。虽然没有真正的战胜而且输了，但是你想想他跟这个三届的世界杯的国家呢能够打成平手啊，包括呢这个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另外呢有西班牙也是打平的。最后阿根廷上一届的冠军呢在法定的90分钟时间也是打平2-2的，最后才输掉的。
5: 是的，七次扑救力保零封啊。
4: 对。
5: 这是做梦也不敢梦的剧情竟然在世界杯变成现实。
4: 但是想一想他之前呢，在世界杯之前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练，身价也不高，而且已经40岁了，来到中年危机了。但是来到世界杯这个舞台之后，哇，一打成名了。
5: 对，2026年我们大家都会记得这个小国了，只有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国真的能够变成现实了，这个奇迹发生了，每个人呢都是上帝的杰作，以弗所书2:10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呢？可能现在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没什么特长，但你记得神已经赐给你很丰富的恩赐的，你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发挥呢？
0: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6: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7: 喂，钱姊妹你好，你是什么时候最早听到良友电台这个名字呢？
8: 我洗礼是03年，基本上我就04、05年我就开始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就搜到你们良友电台的网站，然后以前因为我家里是还可以烧这个短波的，现在因为我家里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觉得比较吵，我就直接听那个通过电脑上电脑听你们这个节目。04年是一个 一般网上一般就是听那个短播，
7: 嗯，
8: 两种方式，
7: 嗯，
8: 然后我是听十几年了，十一二年了，我一直听，我觉得你们这个电台，因为是比较几十年下来，对我们很多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是初信嘛，我是三次洗礼的，所以我灵命方面很不浅。收听你们的正道分解节目，我一天每天就是听半小时，自己再加上悔改，我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两年才刚刚重生得救的。所以姐妹，我也很那个，很亏欠。
7: 嗯嗯。
8: 虽然我在教会里服侍，在青年聚会，在台上又是主持啊，又是敬拜赞美，但是我自己的灵命是非常的枯竭的。
7: 嗯。
8: 所以如果我不听你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我一方面那个时候十年以前，我们大陆各方面解经的书啊、灵修的书都比较缺乏，所以如果光靠我们就以前的三次就是要就是一个就是主任礼拜，一个就是青年聚会，一个星期就一次，仅靠这两次，我觉得太缺乏了。所以当时因为我也很渴慕，虽然我没有得救，但是我也很想得救的，很想得着真的生命的，所以我就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收听你们。以前就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收听那个两个节目，一个是真道分解，一个还有一个是灵命日粮啊，
7: 嗯，
8: 对吧？还有啊，对。现在我主要是听真道分解，是我听了十几年，还有一个就是周师母的那个空中辅导，
7: 嗯，
8: 基本上就听这两个节目为主。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6: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0: 我爱背经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

长春。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先来听听呢，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的吕正中的翻译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烫伤，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节经文是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水对比江河与火对比火焰，它们是平行的，代表两种极端的毁灭性力量。在旧约中，大水和烈火常常象征神的审判，人生的患难或仇敌的攻击，例如红海啦、约旦河啦，还有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火窑。先知使用这些意象，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可能的苦难，因为当时已经失去了国家的以色列人正经历着极大的痛苦呢。但神告诉他们，神同在。先知的信息重点不在于神应许免除苦难，而在于我必与你同在这一句核心的应许啊。神没有说你不会遇到水火，而是说当你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与你同行。这和诗篇23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一脉相承。经过这个词汇有意思，它是暗示苦难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不可以逃避，又或者是绕过走捷径。但是正因为有神的同在，水虽然瘴疫却不被淹没，火虽然燃烧却不被烧焦，不是困难的环境或挑战消失了，而是神在艰难中成为神子民的保护和力量，因为神有恩典。这是另外一个重点，这应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百姓的悔改。以赛亚书42章刚责备以色列人又聋又瞎，如火烧身，人不介意，但是到了43章，神却主动的宣告拯救。43章的第一节原文以现在作为开头，表明这是延续前面的审判，审判到了极点，恩典就临到了。神宣告，我救赎了你，我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三件事情界定了百姓的身份，他们是被神买赎回来，被神亲自命名，永远属于神的子民。因此软弱的信徒不需要关注自己的失败或者是环境的恶劣，只需要确定自己是属于谁的。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民经历水火般的患难，神应许他们什么呢？这对今天面对挑战的我们又有何意义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低下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生活，放开双手，完全相信你的计划，走一条合乎神你讨喜悦的道路。
3: 是的，
2: 尽管呢无助的困境，你的爱呢总是不离不弃的。主，我们纪念一位小陈弟兄啊，他昨晚做了这个脑部的开颅手术，还有大腿的皮肤植皮手术，听着已经觉得这个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也让弟兄呢受了很多的苦，现在的他的脸部呢肿胀，请为他的脸部呢能够尽快消肿，还有手术后的康复来祷告。知道他的家人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都非常的辛苦，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照顾。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也能够见到神你的同在，也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人身体有够用的精力体力，一起来度过这个不容 容易走的难关。
3: 是的，
2: 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迫切的为这个主内家庭来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按手在他的痛处。主，若你愿意，求你挪去痛苦。我们也为另外一位的弟兄来祷告，就是明明姊妹，他家弟兄的手术呢的腿来祷告，他现在呢还是非常的疼痛。可能用力走路呢都相当的困难呢。主啊，求你保守弟兄的身体，让他呢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呢感受得到你赐下的足够的恩典，让身体软弱虚弱的他们呢能够亲眼见到你的同在。也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安慰，也求你点燃希望。我们继续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西边小路，他感觉自己的妈妈呢总觉得神你是虚无缥缈的，非常的不实在的。主啊，求你敞开他妈妈的心，让他妈妈能够开放一个空间，让主你的恩典闯进他的生命里头。求你感动他，求你让他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宰。求你让他能够接受你，能够呢走你喜讨你喜悦的道路，也能够呢感受到你真实的爱。也求主让西边小路能够在他的家庭里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家人呢在他身上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改变，能够呢被馨香的气呢给吸引过来，希望呢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你的旨意。我们也继续纪念西边小路他的这个感情上面的事情啊。
3: 嗯，
2: 他最近呢也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位姊妹啊，希望他们能够处得来。可能这周呢姊妹也希望呢他能够见见他的父母亲。
3: 是，
2: 我们愿主保守，无论他将来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姊妹也好，也求主让他能够安静的等候，安静的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继续为到广西的水灾来祷告，希望呢救援行动啊能够妥善安置受灾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3: Amen。
2: 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3: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那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也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2: 嗯，
3: 那祝福大家银色情人节快乐啊。
2: 哦，快乐快乐。感谢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3: 我是秦贤，
2: 再见
3: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没错啊，立位记今天是最后一章了，我们呢也要把特种部队这个大勇的生活和生命的故事今天也要来一个大结局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可能啊，在经历大勇的这一个如同梦幻一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好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美梦不一定会成真。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他的梦就一定会成真，只要我们愿意信靠和顺服。你愿意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大勇是怎么面对他乏味并且是要从头来过的人生的。我们呢又是怎么样在立位记的最后一章能够看到神他全然的美善，我们要如何将自己献上成为一个活祭来献给他。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大勇非常消极无奈的一种生命态度之中呢，他已经错失了学校里面所有的活动，前前后后都已经两周了。爸爸妈妈好着急啊，就给他安排了来看心理辅导。当大勇很不情愿的被请进了心理辅导的诊所，坐在座位上那一刻，他发现坐在对面的这位阿姨看起来十分的面熟。嗯，阿姨，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
3: 是吗，大勇小朋友？嘿，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呢。可能啊，我这个人面善，所以呀，上帝让我来做心理辅导，原来早就给了我一些资格呢。好了，来说说看你怎么了。
4: 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来，我因为做了一个梦，然后我现在觉得落差太大了，我也不想再一步一步的重新来追求我的这个梦想，因为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成真的。
3: 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可以跟我说说吗？
4: 阿姨，你肯定会嘲笑我的。我做的是我长大了然后成了一个海豹突击队员，而且我不仅是队长，我还是前锋队员呢。
3: 哇哦，这么棒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这个梦想不能成真呢？
4: 阿姨，你看看我体育又不好，功课也不行，我也不是一个天然的领袖，我反正呢，所有那些海豹突击队员要求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达标的。哪怕我将来再长个儿、长肌肉，我也不可能承受得了那些魔鬼式的训练。虽然我可想可想有一天能有出息了，可是现在想想我自己这副样子，我就根本没脸出门见人。
3: 大勇啊，阿姨能不能够挑战你考虑这么一件事儿？你今天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起来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要么呢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的躺平。你想想看，这两条道路会引导什么样的结果呢？
4: 第一个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样的活着呗。第二个嘛，我想我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爸爸妈妈带我来看你的原因了，那是一种病症，它不正常。
3: 就是你这么棒，这么小就已经懂得你现在的状态不正常了，对吗？那我其实也很想鼓励你说啊，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可是我不能那么说，我也必须诚实的跟你说，我的确不确定你将来那个梦想能不能够成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坐着躺平什么都不做，那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你的梦想一定不会成就。可是如果你开始做，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只有你能够成为的那个人，你觉得呢？
4: 阿姨，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我自己会成为什么特别的人。
3: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4: 哦，我就是想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能够真的成一个勇敢的一个英雄，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可以想成为的那一个榜样。
3: 哇哦，你知道吗，大勇，很少有小朋友从小就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我觉得你已经拥有了成功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了。
4: 嗯，阿姨，真的吗？
3: 当然，我不骗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但你却为自己的懒惰、胆怯、犹豫或者是不相信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向着你的梦想迈进的。可是如果今天你决定了，不管我的梦想会不会成真，至少我要做好我今天该做的，你知道吗？一天一小步，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就长大了，你就成就了另外一个你从来不敢想的梦想。而一个真正愿意去踏出第一步的人，就是最勇敢的人，你就已经成为别的小朋友的祝福了。一个多小时与辅导阿姨的谈话，让大勇重新开始对生活和生命燃起了希望。他知道不管他的梦想有多么的宏伟，或者看起来是多么的渺小，他都需要脚踏实地，一天一天的去走，每天一小步，凭着信心，凭着一个执着，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献上，那离梦想岂不就越来越近了吗？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和大勇一样拥有一个非常崇高，但是可能你一生都达不到的梦想呢？珍儿小的时候啊，想做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师，最伟大的科学家，最棒的律师，最棒的老师。哎呀，所有的这一切可能和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大相径庭，完全背道而驰。但是珍儿发现一个特点，只要我们愿意接着不断地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放弃儿时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呢，只要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能够使用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你是想做一个特种兵，还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一位毁人不倦的教师，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你每一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并且愿意上帝成就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那么你就会发现，一天一小步，一天一小步，终有一天，一切都会成为可能。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命当中有无限的潜力，
2: 但是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耶稣吗？因为他本来一无所缺，不需要我们，但是他却因为爱创造了我们。所以在利未记27章特别强调了关于奉献的问题。虽然我们看起来是金钱，是财物，是时间，是体力，或是什么别的，但是实际上神要我们以我们自己的顺服来回应他的慈爱。同样，我们的一生也只有奉献在他的手中，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他在永恒里面最宏伟、最奇妙、最伟大、最荣耀的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被上帝使用吗？那今天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献给神。你打算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呢？每一天怎么在你自己小小的日常生活当中来体现你对神的爱呢？这就是真儿今天要给你的问题。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做出回应，我怎么才能把我自己献给神来使用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被你使用，因为只有在你的手中才能够被你做成合乎你心意的器皿，能够成就你在永世里面的一个最宏伟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奉献自己，从最小的事情做起，一天一小步，能够持续不断地向梦想迈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家人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这个要理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第一，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

0: 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1: 是的，那对于这个信条和答案呢，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分几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想带着大家来分享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教会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对教会含义的理解。我们一提到教会，部分弟兄姐妹会想到的是，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呀？我的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呀？我教会的弟子在哪里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多少啊？想到的都是这样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有形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教会呢，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呢，它绝非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宗教社团，更非因人类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慰藉的机制。教会是指被神招出来的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也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呢，神是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
0: 是啊，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主日敬拜，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周一哈，刚好昨天是主日。为什么我说特殊呢？是因为我家最近有一个水管漏水了，然后来帮忙修理水管的水管工，他就定在了主日的中午，那个时间他也没有非常确定，所以呢，我就留在家里跟先生一起要等他来，所以也错过了我能够进入教会去真的跟弟兄姊妹敬拜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在网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当然这也是感谢疫情的产物哈，我们的教会一直都保留了这个万一有各种原因不能亲自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所以我就一边听着主日讲道，一边坐在家里望着窗户外面，昨天的天气特别好，天上有很多的云，各种形状的云，阳光也好，然后就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天空的时候，我们的牧师讲到，讲的是昨天因为教会有人洗礼，有青少年满了18岁可以接受浸礼，所以有两个孩子受浸礼，他就讲了跟浸礼相关的所有的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是得恩典被救赎出来一群人，讲了这些真理，我一边听着，我一边就看着天上的云，我就在想，若是没有真的这一位神，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呢？若这些真理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但如果它是真的，我望着天空，这是永恒的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然后我的耳朵里听的是真理，我眼睛看的是蓝天白云，然后今天刚刚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就特别的感动，我才理解其实我们人真的能够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吗？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永生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一个很美的旨意，然后实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成立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障碍，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高天之上的宝座的，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群体有归属了一样的。
1: 是，并且在这个群体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对，
1: 也一样有纷争，然后甚至也能够看到罪性的显露无疑啊。但是这都不影响这一群被神召出来得蒙救赎的人。我记得施普罗牧师讲过，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团体不够圣洁，那你一定回到教会里看一看。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探求教会的永恒起源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教会的永恒起源其实不是人为组成的团体，是

0: 单一之神，永恒中的神圣的定旨，在任何受造物存在以前，在时间、空间尚未被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可言喻的永恒的爱与荣耀中，就是彼此相交。圣父、圣子、圣灵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共同体。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的满意的爱和荣耀，三一上帝共同定下了一个完整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首先，圣父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计划者和源头，出于他的至高无上、不可测度的主权恩典，他定义要从堕落的全人类中拣选一群特定数目的，具体到每个个人的群体，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与永恒的灭亡。这群被拣选的人，并非因为自己自身有任何可预见的优点、信心和功德，单单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圣父在永恒中就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一份爱的礼物、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永恒的伴侣，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
1: 哇，这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啊！教会的存在最根本、最深邃的源头，是源于圣父的这么美的心意呀，他是把教会作为一份爱的礼物，并且是赐给了圣子的。所以，圣子耶稣作为中保，他既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甘愿在这个爱之约中承担中保的角色。他的回应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与父同等的爱和主权。他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承诺。要在上帝所预定好的时间，就是他常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取了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成为了神人二性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承诺要以这个无罪的人性，在地上为选民活出了一个非常完美、全然顺服上帝律法的一生，并将他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为赎罪祭，流出了宝血，以他无限价值的牺牲，完全满足父神那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从而彻底清偿了选民的一切罪债。借此功劳，他将合法的、有效的将圣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都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买赎回来。
0: 是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中就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圣灵也是实行与印证。圣灵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同样在永恒中承诺，要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他无可抗拒的大能，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精准无误的、有效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身上。圣灵也承诺要在预定的时刻使选民的灵性从死亡中复苏，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重生，这是因为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罪人的心里，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赐给选民悔改和相信的恩典，使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并且圣灵呢，也持续的在每一个被拣选的圣徒的生命中进行这个成圣的工作，保守这些信徒到底，将使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得着完全的荣耀。
1: 因此，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彰显，是圣子中保工作的荣耀果实，是圣灵有效施恩的永活见证。
0: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起源，绝非是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宗教社团。实际上，教会的永恒起源，源于我们永恒的、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
1: 是的，教会的称呼也告诉我们了，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与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蒙召的人， 教会是选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新以色列。
0: 是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称呼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蒙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能够成为选民，并且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是全然的恩典。那教会呢，也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合一性，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肢体众多，教堂的宗派也众多，但身体只有一个，且是合一的。
1: 嗯，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的称呼属神的子民，神的家，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这一切都指向圣洁。
0: 对，那我们也说教会是大公的，特别是我们信条里也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它是在宣告基督的教会在本质上它是普世性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肢体成员是不会受任何时间任何属地的人为的限制的，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肤色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的，还是不同性别的等等，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大公性是跨越时空的，它也包括了历代以来世界各地所有忠于圣经真道的一个信徒的总和。
1: 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国度的概念了，就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呀。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看成是一小群人，你好我好聚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神的定义里面，看看在神的永恒的定义里，这样一个天国的国度它是怎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
0: 是的，所以说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这种使徒性，这都是教会的基本的特征。
1: 嗯，
0: 关于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好的来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1: 是的，对于孟远自己的提醒就是呢，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很多人为的，有罪性，甚至于可能有在真理教导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好好学习真理是为了辨识能守住真理，但是也是要好好的为各自的教会来守望，希望我们所学的知识越纯正，我们对神的家的爱也能够越来越多。
0: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下次见。

0: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与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1: 诗篇第八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3: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

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月亮和繁星，就被造物主的伟大震撼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人是何等渺小。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当我们仰望穹苍，从心底会惊叹神的伟大，也会感到自己真的十分渺小。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触，大卫才感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微弱尘埃，而且脆弱不堪。我们不仅在仰望星空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病受伤，或面对所爱之人离世，或经历自然的灾害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诧异的是，神这一位造物主竟主动愿意注意到我们。他不仅注意到我们，他还眷顾我们。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还想要与我们建立起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他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好像我们有他的形象。他使我们比他低微一点，人虽然微弱尘埃，却享有如此大的福分。神赐荣耀尊贵给人做冠冕，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将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然而我们人是怎样使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呢？当始祖堕落犯罪之后，罪污染了整个受造界，我们人非但没有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让神的荣耀大放异彩，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让他看起来暗淡无光。世上万物都是出于神的手笔，而我们却在他的杰作上乱涂乱画。希伯来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第八篇对人的描述，他降世为人，取了谦卑仆人的样式，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悖逆，而且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接受了神所赐的权柄来治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了他的脚下。他积极地治理受造之物，并打败了仇敌，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信他的人。基督甚至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万物最终伏在他脚下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统管万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顾念我们，他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愿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发出赞叹，赞美我们的耶和华神。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谢谢如是老师这段时间和我们相伴，让我们也在学习和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一些收获。的确很多的一些视角观点是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老师就是老师。继续来回答我们弟兄姐妹的问题。有一位是来自于2870的朋友呢，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感谢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帮助，愿神祝福你们。今天啊，我们讨论圣经当中的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神拣选摩西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他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摩西的谦和是他本身就有呢，还是经历了神重塑之后才有的？牧者告诉我们说，诺亚被称为义人，是他在那个时代优于其他人才被称义。同样呢，摩西也有特别优于别人之处，这是神拣选他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摩西可能本身啊就有优于别人之处，比如说谦和啊，也有可能本身没有，后来在神的重塑当中啊才有了谦和。我思考了一下，你们在讲到了新布补旧衣服的比喻当中呢，耶稣从来不是替我们打补丁的，他是要彻底的翻转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并不完全赞同牧者的解释。人本身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摩西本身是没有谦和生命的，是不是这样啊？我非常的好奇。那同样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疑惑，来自于2870的朋友，他说，馒头的对话，两位主持人好，我又来提问了。那最近呢，和几位教会的领袖讨论一个问题，有一个肢体写的奖章里面说，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什么不拣选拿赫的后裔呢？神是不随便拣选一个人的，一定是亚伯拉罕有许多可取之处，和当时的人有不一样的认知和思想。这个观点对吗？我认为不正确，但是其他人都说这个观点没有问题，是我有偏见。今天啊，我想请你们帮我回答一下。哇哦，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似的，就是神会不会特别拣选一些有特殊才干的人来成为他的精兵，来成为他的仆人。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之中，我们选员工，我们一定会选择他比较在哪方面有特长的，比较有能力的。上帝是可以造人的啊，上帝是可以从无变有的，我们所谓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或才干，其实也是源于上帝的创造。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思维和方式去想，哎，上帝是怎么样用人的哈？那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个可能跟上帝的用人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上帝呢，有上帝的主权，哎，他可以选择 A 来做，他也可以选择 B 做，没关系啊。虽然 A 很优秀， B 没有那么优秀，但是神可以赐予他能力。就像摩西他被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但是神说，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想这个前设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刚才讲到上帝他拣选人是有上帝的主权，回到我们第一个有关于摩西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上帝拣选这两个人是不是因为他天生就与众不同呢？他天生就谦卑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推测或许可能，但是这个谦卑，这个柔和，一定跟经过神训练以后的那个谦卑和柔和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人可能有很多的个性或特点，很温柔，很活泼，但是被基督所改变的温柔和活泼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说我们很听话，到最后很顺服，其实这个是有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的哈。所以神选择人并不是按照人有什么样的才能，哎，我就选择你，而是神在使用这个人，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他愿不愿意被神所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愿意被神所用的，虽然他经历了几番被神陶造的经历，比如说前40年他很热心哈，他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以色列人，可是那是属于肉体的骄傲为主的，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所经历的这个事件啊，被追杀离开故土，其实是破除了他那个原本要靠自己的骄傲的要成事的本相。中间40年，摩西被神扔到米甸的旷野哈，让他以羊群为伴，这40年是他磨平棱角的一个时期。他在那里必须要学会孤独，要学会等待，要学会怎么样去牧养群羊，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没有能力。那最后一个阶段是40年，就是他真的看到神的大能，经历自己没有能力，但是神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谦卑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可能他本身有一点谦和，这是我们推测，也没有完全的根据啊。那神用他，最重要的是神训练他，让他有这个谦和。
0: 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非常软弱的时候，是吧？这是我妹子，这不是我媳妇儿。亚伯拉罕也有撒谎，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看到的是，他始终是愿意去配合神的，用我们的话说顺服神的。即便这个顺服是不是来自于他对于神完全的认知，我不认为。因为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也讲到亚伯拉罕的本地本家本族是一个拜偶像聚集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完全的认识独一的真神吗？我觉得从逻辑的推理来说不一定，但是他却有一颗愿做之心，就是神怎么说我就去怎么做了。而随着他的这个愿做之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犯罪软弱，但是被神重新塑造之后的亚伯拉罕就刚强壮胆了，他可以去带着士兵跟武王征战，他可以在世界的诱惑面前放下世界的诱惑，愿意真正的去追随上帝的指令。这一切我觉得都有着操练，本身我相信亚伯拉罕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在被神创造的时候，神其实都有给我们本性当中的良善呐、道德底线呐、亦或者说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有口舌的能力，那小孩子可能不到1岁就开始口说话呢，他就是先天在大脑的语言的区域他发育的就是比别的孩子快，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木星从小就爱说话，所以神就拣选他做福音广播主持人。 No， 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遭遇了逼迫，让我重新认识话筒，重新认识到哦，原来麦克风和我的恩赐可以用来去传扬真理，那我才愿意去服侍。否则的话福音广播主持人又没有什么油水。可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认识了神，也知道了神宏大的救赎计划，不是只在我们个人，而是在全人类宏大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才有了顺服。特别赞同如是老师所说的，他有没有一些基本的特长个性？有，但他并不是神拣选他的理由。
1: 正如刚才木星给我们举的例子一样，不管是摩西还是亚伯拉罕还是我们，其实都需要经过与神同行，被神彻底的打碎自我之后，才能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神完全可以捡起一块暴躁的这个顽石，他亲手可以磨合成神所合用的器皿，这个是在于上帝的主权。那我们还要反思一点，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认为哎，某某人被重用是因为他很好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那其实根源就是在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了解福音的真谛是什么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啊，我是一个完全的罪人啊，我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啊可以夸赞的。我们骨子里面总是想有一点功劳留给自己，认为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加上我的一点优点，神让我服侍是因为我有一点能力比别人强，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有荣耀。罗马书7章18节就击碎了我们这样幻想。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逻辑，他讲到我们被神拣选不仅仅是基于神给我们的这些优点特长，救恩是神完全的工作，是神100%的工作。但凡有我们0.00001%的功劳，那这个救恩就不是神100%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拣选，神对我们的使用，是他100%的作为，也是他100%的恩典。
0: 哥林多 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经文，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并不是靠着能力，靠着智慧，靠着那些属肉体的所谓的精英被神所拣选。而神为什么拣选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终极答案，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是刚才如是老师所说，这就是神的主权。我们也常常看到神使用一些也许非常软弱的，或者能力不足的，甚至是先天可能有残疾的弟兄姐妹，成为了他的精兵，成为了传福音或者是去教导别人的重要瓦器和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杜绝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靠行为称义，我们靠能力被拣选，我们靠的是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才成为了今天的我们，才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不断的强调靠能力，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的话，我们很快我们的灵里的认知就会坠入到像成功神学这样的一些角度。
1: 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讲到挪亚是义人，他是不是因此才被拣选的？我们在这里要搞清一个逻辑哈，在创世纪六章八节，他先说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才提到他是义人啊，可见并不是因为他是义人，而是因为他先在神的恩典中蒙恩了。重点在于是神主动的施恩于他，与他建立了一个关系，并且他也回应神与他建立这个关系，才使得他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这些真理是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恩典，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轻看教会中软弱的肢体。就像木星刚才所提到的，哪怕是瘸腿的，哪怕是我们身上有残缺的，我们仍然可以被神所使用。真理不是用来作为攻击异己的石头，真理乃是用来建造生命的粮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在神的话语中继续的深耕，并将所明白的真理化作祷告的动力，多多为我们的牧者祷告，让牧者在真理上有更多的装备，也能在装备的基础上更多的帮助我们。
0: 如是老师的提醒也是特别的重要，当我们对于牧者的讲道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直接去跟教会里面所有人说啊，这个牧者讲错了，我听馒头的对话，馒头对话说了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有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智慧，所以我们才会要说我们有真正的大牧者，就是主基督耶稣。当我们的生命在追求主基督耶稣这个大牧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了分辨的灵，有了谦和的心，有了真正的谦卑顺服，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祝福，而不是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灾难。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多多的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愿神大大的坚固和使用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让我们自己成为教会的祝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

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凌晨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珍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珍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凌晨。父，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您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鼓鼓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姑姑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姑姑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和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孩子的性，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出去天的任务去了，地震天观察者孩子到学校礼堂开校会的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和孩子们，就顿时在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鼓鼓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鼓鼓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
更有甚者，我们看到

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坚信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灵程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带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严恩地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地，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诶，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诶，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两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啊，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 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九十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它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他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 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啊要跟着耶稣登山变相了，让我们去默想17章1-8节，去思想一下，当彼得他跟着感觉来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而只有当我们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真理中，而真理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装备我们、重塑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默想今天的经文17章1-8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彼得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种喜乐，他想永永远远地停留在与主同在的荣耀当中。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明白基督的使命，不明白跟随基督的代价，更不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就从他要搭3座棚子，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纪念、去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出，原来在彼得的心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信仰传统当中地位至高无上，他眼中的耶稣顶多就是和摩西、以利亚同列而已。看起来似乎他很尊崇耶稣，要搭3座棚子，但实质上他并没有分清楚摩西和以利亚是见证者，是敬拜耶稣的，而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被敬拜的中心。彼得随着自己的感觉兴高采烈所做出来的任何敬拜的信心的表达，其实无外乎是我们以人为中心能够想到的最高的宗教敬拜的仪式，属灵的高峰。人就是会容易把一个生命和关系制度化、场所化，甚至是一个宗教仪式化。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山顶，在死因的幽谷，在日常的道路当中，我出我入都要纪念他，都要跟随他，睡下躺卧起来谈论，在我们日间365度无死角的来活出真正的敬拜和与神相爱的关系来。此时的彼得并不知道，就像我们 信主了多时，跟着耶稣多时，在教会敬拜多时，但很多时候，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完全翻转并且重塑我们人生的中心。彼得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确，跟着感觉走是每一个人的通病，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死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习惯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去做出决定，有些人称之为内心感受。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确赋予我们感觉这个恩典，但是同样因为堕落，这个感觉已经败坏了，你再也不能够听自己的心了，也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在渐渐懂得如何去做自己感觉的管家，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而不是继续被它奴役，跟着它去行走、做决定。换句话说，感觉只有在事实和真理的光照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眼见的事实需要透过信靠的事实来辨别真伪，否则呢，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罪却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事实欺骗捆绑，我们的信心就无法突破，而感觉呢，就常常雪上加霜地来诱导我们，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有多少时候我们常说，哦，我感觉不到神爱我，哦，我感觉很孤独，哦，我感觉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在乎我。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在高举我们的感觉，为自我中心做出辩护，我的感觉高于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突破不了感觉与眼见这一关，改变和成长自然就困难重重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感觉告诉你，神不爱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人永远不可能改变，哦，神因为看到你的罪，就掩面不看你，把你遗弃了。哇，我快要窒息了，痛苦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愿意扶持与我同行，祷告神也不垂听，所有的人都与我为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生活压力山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没有希望振奋了。所有这些感受，我们有没有带到真理的光中来一一的辨别呢？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更需要去仰望神呢？更需要去依靠他的信实呢？更需要重新以信心来出发呢？更需要说，哦不，我相信圣经的应许，我相信神自己说的话胜过我的感觉。我们是否愿意对我自己的感觉说不，而对神说是呢？生命的成长，不在于属灵的起飞，而是在于每一天的步行。我们一步一步抓住他的信实，活在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踏在他的话语的真实上， 胜过一切的感受与眼见，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捷径，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一天就吃成一个属灵的胖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以真理来胜过我们的感觉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与颂赞。求你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中，让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再凭感觉和眼见，哪怕现今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脚下，在死荫幽谷中，我也因为你的应许知道你必与我同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一章，百姓回顾失败，预备继续的往前行。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回顾他们旷野的漂流史。今天我们将学习这其中的最后一个段落，是回顾他们不服上帝的命令，擅自上山地而遭到杀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41节到46节。生命记第一章41到46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41节到4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41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这里是指以色列百姓虽然是口里认罪，可是问题是他们的行动却依然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们不听摩西的劝阻，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这是他们的轻举妄动。42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是指上帝提醒他们，并且不准许他们的行动，因为上帝不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提醒，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呢，你们在仇敌面前被

那山地的亚摩利人接着就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攻击以色列人，并且是追赶如同蜂蛹一般，就是争先恐后的，前仆后继的来追赶以色列人。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荷尔玛是双关语，原本是可以得到庇护的地理用词，现在转用来成为完全毁灭的所在。45节，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虽然为着自己的鲁莽的行动后悔了，但是此时此刻，耶和华不听百姓的声音，也不愿意同情百姓。46节，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这是指在转回旷野之前停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许多的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让我们知道因着他们的错误，因此在加迪斯又住了许多的日子。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生命记》第一章41节到46节。这段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背逆神之后的反应。本来呢，神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因为害怕而拒绝。神宣告审判，说那一代的人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又突然想要上去征战，结果就遭到了亚摩利人的击败。这段历史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41节，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人似乎是在悔改，他们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也愿意去征战。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地说不要上去征战，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其实不是顺服神，而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补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当事情做错了，心里很懊悔，我们就急着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但是真正的悔改是重新回到神面前，听神现在怎么说，而不是只凭着自己热心行动。42节，摩西转告他们上帝的话，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很重要，属灵征战最关键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是否同在。可是以色列人后来还是上山征战。44节说，亚摩利人追赶他们，像蜂蛹一般击败他们。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带领，人再大的勇气，再多的努力，也可能以失败收场。因此，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计划当中或决定当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我能不能做到，而是神是否与我同去，神是否带领。45节说，他们战败之后，就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但是神没有听他们的声音。这并不是神没有怜悯，而是提醒人选择会带来后果的。当人长期拒绝神的带领，等到结果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承担这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顺服上帝的时机很重要。当神开门的时候，若不顺服，等到门关上了，可能已经有一些晚了。46节说，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这段时间其实是一段旷野的等候期，神让他们停留，不再往前，是为了让他们学习顺服跟等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有时候神也会在你我某些人生阶段停下来，请记得不是神忘记我们，而是要在我们

中间，让你我学习等候，学习倚靠。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悔改不只是懊悔，而是重新的顺服神。属灵的得胜在于神的同在，悖逆会带来后果，因此我们也要承担这个后果。求主帮助我们珍惜顺服的机会，并且在等候的日子里学习单单信靠上帝的带领。在你我人生和侍奉中，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跑得有多快，而是你我是否走在神的心意里。只要在神的时间、神的道路上前行，神必定会亲自的带领我们。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显著的欲望，约翰福音七章四节。因为人要扬名，没有在隐秘的地方行事的。如果你要做这些事，该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1: 这句话精准地剖开了人性中那份对可见度的饥渴。耶稣的弟兄们抛出了一套逻辑，真正的能力必须经过大众的检验，真正的价值必须建立在曝光率之上。在他们眼中，不被看见的恩赐是一种浪费，不被显扬的名声是一种无能。这种对显明的崇拜，正是我辈信徒最大的灵魂陷阱。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打卡就等于没去过的时代，连灵修、服事与敬拜都染上了一种强烈的表演色彩。我们太害怕暗处了，因为在暗处，我们无法获得那种及时的社交反馈与群众的认同。我们的潜意识都在追求一种显明给世人看的宗教成就感。但基督的国度是从暗处发芽的，那种不为人知的舍己，在深夜里的痛悔，以及在边缘处对一个灵魂的默默守候，才是天国真正的质感。上帝的工作往往在灯光熄灭后才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计算服事的点击率，在以名声的广度时，我们其实是在把上帝的工作工具化，用来喂养自己那份干瘪的自尊。如果我们真的在行上帝的事，就不再需要那种人为的显扬。我们必须学会与那份被隐藏的感觉相处，那种不被理解、看见，甚至被视为平庸的时刻，往往正是上帝在我们灵魂深处进行最精确修剪的时刻。我们不需要舞台，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父的注视。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观察你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的分享，如果上帝现在要求你删除所有关于你服事成功的记录，并禁止你再向任何人提起，你内心的价值感会因此崩塌吗？这告诉了你，你到底是在为谁而做。尝试在本周找出一个完全在暗处的行动，例如不留痕迹地帮助某人，或在无人知晓时为一个对头带球，请细细品味那种只有上帝知道的喜悦。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二，我们推出了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听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相信郭老师的讲解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对旧约历史书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您是否用道德标准来判断旧约人物的行为呢？或者以他们独特的经历套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文体意识与阅读原则，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希伯来叙事的文学手法，诠释的黄金原则，以及旧约叙事的终极指向。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来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旧约历史书的性质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纪实，它是经过神学诠释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地阅读这些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自然地会根据不同的文体去调整我们阅读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事实的真相和客观的分析。当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现实生活的框架，享受故事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医学期刊的时候，我们要求非常专业跟精准的陈述。当我们面对的是脸书、IG、LINE 上面的文字，我们会非常随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比较随意的文字。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文体，我们下意识的会去调整阅读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当我们今天回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它包含了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文体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文体是叙事文，所以我们在进入历史书的这个经文阅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圣经叙事文体的阅读原则。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得出跟作者原意相差甚远的结论。比如说有人会把这个鸡殿求羊毛干啊，然后求羊毛湿啊，这个情节当成是一种寻求上帝旨意的公式。 也有人会拿这个拉合在拯救以色列探子的时候说谎这个情节，主张说哦，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其实是可以说谎的。好，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的例子。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圣经叙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骨架。我们看表面的叙事，不是只是看故事情节而已，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出这个叙事背后它真正隐含的神学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整本圣经它的叙事层次。圣经的叙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这个层次来理解。最上层的圣经叙事，它讲的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从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一路延伸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到启示录里头的末日之战，然后最后迎来新天新地。好，这个是救赎历史的叙事层次。那么中间呢，算是焦点放在旧约了哈。这个中间的层次是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从列祖叙事，亚伯拉罕蒙召，被掳归回，那这是一段上帝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选民互动的历史。那么最下层的叙事层次就是每一个个别故事的场景，比如说约瑟被卖，比如说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比如说大卫跟哥利亚的对决。那这一些个别的叙事，它经过了巧妙的编排，就构成了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而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又服务于更上层的整个出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所以呢，圣经的叙事它其实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涵盖全本圣经的旧约历史，中层是主要聚焦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那下层就是所有我们谈到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圣经叙事的文学手法。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它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文学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看到它的背景跟场景，背景确立了这一个故事它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的脉络。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摩利亚山，这个看似单纯的地名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学解读，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地点正是这一个摩利亚山。这一种圣经正典里头的互文，让读者去意识到哦，献祭跟圣殿之间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除了背景之外呢，场景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单位哈，就是如果时间变换了或者地点变换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场景开始。我们以列王记上十七章为例，以利亚的叙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其实有四个场景哦。首先第一个，以利亚去跟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这一个场景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在王宫，因为他去见王，然后有了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在王宫。那接下来以利亚他就逃命了，他就去逃到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所以地点又换了，换到基利西旁。接下来呢，上帝又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在撒勒法的城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寡妇，所以这第三个场景。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一个寡妇，因为以利亚后来就跟着寡妇回家了，然后呢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去复活他，所以最后一段的场景就换成寡妇的家。好，这种场景的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推进它需要变换场景，那每一次场景不管是时间的改变或者地点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者去把握故事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圣经叙事文体里头它非常非常常采用一种布局，我称之为中型曲线的布局。这种中型曲线的布局呢，就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它往往是平静的，然后开展冲突，然后冲突慢慢的累积，最后会达到一个高潮。那在这个高潮在很多的叙事当中，这个高潮是一种反转，比如说反败为胜这样，最后再落回到平静的静止点。所以呢就从平静然后一路开展到高潮然后再落回平静，这是希伯来叙事当中常见的布局。那在这种布局当中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编排。第一个叫做类比，也就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它其实有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了注解。举个例子，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欺骗父亲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不久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被拉班欺骗，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又被他的儿子们以这个约瑟的血衣欺骗。作者没有直接评论雅各欺骗父亲的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在雅各欺骗父亲夺取祝福之后给他任何直接的评论说这好还是不好，但是透过后面的这种类比事件，雅各欺骗了父亲之后呢他又被岳父欺骗，然后又被儿子欺骗，透过这一连串类比的事件让读者去感受到欺骗它会带来一种恶果，你必须承受。另外一种在圣经叙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叫做典范场景。典范场景指的是有同一种模式反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同一模式反复出现的时候会增减一些的细节，然后来传达出不同的意思。旧约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典范场景就是井边的邂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他就差遣了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去，后来就娶回了利百加。在这一个井边的邂逅里头呢，并不是男方直接遇见了女方，而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代表以撒去求亲嘛，代表以撒去遇见了女方，就是利百加，由仆人代替以撒来邂逅了利百加。其实某种程度暗示着以撒他是沉默的被动的，确实在圣经里头关于以撒的叙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沉默被动的一方。好，故事来到了创世纪29章，雅各逃难到哈兰，他在井边邂逅了拉结，但是呢跟前面的这个井边邂逅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求亲的，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非常高兴，就把利百加给嫁了。那创世纪29章，雅各逃到拉班那里去，他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但是雅各有没有钱呢？没有啊。

边的邂逅它是一个非常简短快速的版本就结束了。那么再来到了路德记，路德记呢，有些人也觉得它其实是井边邂逅的场景，但是因为男女主角反转了，所以场景也有点不一样。在前面的三个井边邂逅的典范场景当中，都是男方到了井边，然后去邂逅了来打水的女方。但是到了路德记里头呢，变成这个外来者不是男方了，外来者是女方，也就是摩押女子路德。那所以呢，这一个邂逅的场景就从井边转移到了田地，然后男女的角色互换。那这个角色互换，然后甚至场景也有一些改变的这一种邂逅的例子，它展现出的是路德的生命全然翻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种井边邂逅，然后就缔结婚约的这个模式，它反复的出现，可是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当我们去比较这一些不同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圣经作者他在修正这一些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深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角色的刻画，圣经作者其实很少直接去形容一个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透过行动、对话或者别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甚至是叙述者呢，他很少很少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简短的评语，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他人的评论来让一个人物的形象逐渐的浮现出来。那这其实反映了圣经的人性观，圣经里头隐含了一种人性观，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说这就是好人那就是坏人，一个人常常是善恶并存的。所以在角色的刻画上面，圣经作者很少给出一种盖棺定论，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让我们去评判，让我们去想象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评论一个人好还是坏，因为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在角色刻画上也有分静态跟动态的角色刻画，有一些人物从出场到退场他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出场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直到他晚年，一直到他退场，所有关于撒母耳的叙述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听从上帝命令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角色他就会展现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要出哈兰，一路有起起伏伏，一直到22章他在上帝的吩咐底下愿意去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到创世纪22章他好像经过了一个信心的期末考，然后成为了信心之父。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在刚开始被上帝拣选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说啊，我这么微小，我何德何能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呢？但是当他做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他开始没有那么顺服神，他一再的背逆神，然后最后上帝就厌弃他做王。然后在扫罗的下半生，他就一直非常神经质的追杀大卫，害怕他的王位会被大卫抢走。所以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一个明显的转折。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角色刻画上面
有静态的，就是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改变的，

0: 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人物他慢慢的成长，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是好的，然后最后变坏，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出场是坏的，然后他最后变好。那最后就是人物呢，也常常会有这种主角跟配角的对比，用来凸显人物的特质。比如说，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但是她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最后上帝拯救了她的全家。可是紧接着拉合的叙事，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亚干，他是以色列的男丁。其实如果从身份地位来说，一个外邦妓女跟以色列男丁是一种天上地下两种身份的对比。但是这个外邦妓女她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她对上帝有信心，她就得救。而一个以色列男丁，他本来应该按着身份应该是被拣选被重用的，但是他犯罪，所以最后就被石头打死，而且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打败仗死了好几个人。那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同样是两个王，但是这两个王有很大的差异。差别在哪？不是说一个有犯罪一个没犯罪，好，事实上扫罗跟大卫都有犯罪哦，但是扫罗跟大卫的结局差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在犯罪之后对待上帝的态度。扫罗就是死不认罪，而且不断的逃避上帝的刑罚，大卫是非常爽快的就认罪了，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就再一次跟上帝和好。所以呢，扫罗跟大卫的差异，他们的结局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在犯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一些的对比，其实人物的对比都是为了要让神学的信息更加的鲜明。再来，旧约圣经的叙事往往会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情节。那种平铺直叙的桥段通常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对话来穿针引线。那为什么在这一个圣经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故事当中对话为主叙事为辅？为什么这样？因为对话它不仅可以传递事件的讯息，同时也可以刻画一个人物的特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叙述，很明确的说拿伯被陷害，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接下来就有人去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接着耶洗别去见亚哈，他没有说石头，他只说拿伯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下去得他的地。好，这从叙述到第一次对话到第二次对话，这样的差异其实不需要作者多做什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和狡诈。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然后是他陷害了拿伯，然后让拿伯就是被人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来到了亚哈这里，一句轻描淡写的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可以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草菅人命的那一种态度。好，再来，希伯来文叙事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有词语反复的出现，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词语它往往是主题所在。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5章整段故事它其实是围绕着听这个字来展开的。在故事的一开始，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扫罗最后没有听从，他留下了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然后扫罗就辩解说啊，这些是要献给上帝的啊。最后撒母耳就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三次听这个关键字的重复，就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叙事的核心。好，最后一个叙事文当中的手法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做复合叙述。复合叙述指的是我们把不同的两件事情尝试着合二为一。比如说民数记十六章描述了一场叛乱，那其实我们认真拆解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利未人起来反抗亚伦，要争夺祭司的职分；另外一个事件是流便的子孙要反抗摩西，争夺这个政治领导权。但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的描述当中，他试图把这两个事件合起来成为一个事件，导致在经文的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矛盾。那这样的融合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要指出来的是不管是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这种叫做复合叙述。好，理解了上面的这些文学技巧之后，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诠释上面的黄金原则，就是描述不等于规定。圣经的叙事描述了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在规定或者推荐我们模仿。基甸向上帝求羊毛为印证，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基甸求印证并不是信心的表现哦，是因为他很软弱，他很疑惑。所以这段叙事要强调的是上帝如何对小信的人仍然的忍耐，他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寻求旨意的公式。同时拉合的故事里头，他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但经文的焦点不在于谎言的伦理对错，而是拉合展现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阅读叙事的时候，不应该问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问说这个叙事怎么样去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当我们抓对了问题的方向，我们才能够从经文当中跳脱那一个道德主义，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思考。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笔名一片云的主内肢体来信说道，谢谢你们提供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节目，内容看点新颖精炼。因为节目没有连续的听，有漏掉的，听过之后需要文字可以重温学习，对每日读经也有很大的帮助。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圣灵继续感动你们，制作更多好听精良的节目。谢谢一片云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鼓励。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重温学习。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要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遇见你》。这首诗歌是施宏美词曲创作的作品，诗歌所传递的信息是遇见耶稣就是遇见幸福。是的，凡是生命真实遇见神的人，没有生命不改变的。这是一个很奇妙又真实的事情，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事情。好，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这首满有神恩膏的诗歌《遇见你》。

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倚靠，我便不致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副歌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这是诗歌《遇见你》的歌词。好朋友，生命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或许你可以举出很多觉得令人感到可怕的事情，但是多多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一个感觉就是孤单。即便在人群当中，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你无法找到可以倾诉的人，告诉对方你正遭遇到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周围的人并不在意你，不想听你说话，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你自己，因为你说不出来，或是你不愿意说，又或者你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以至于即使你在一大群人当中，你的心中却是充满着孤单，深深的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好朋友，当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转机，就是遇见人。

见你的歌词说道，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这是生命的改变。当遭遇困境的时候，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怨天怨地，或是自叹时不我与，又或者是自怨自艾。然而遇见神的生命会在困境中仍然有盼望，能经历可倚靠的力量，以至于能够在夜间歌唱，而且所唱的并不是悲歌哀歌，而是赞美颂赞神的歌声。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肯定都是真实遇见神的人，因为遇见神，生命会得到改变，会看见超越环境的那一位神，会看见在神的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会看见关乎自己的生命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会看见所有对自己有好处的祝福都不在神以外。所以遇见神的生命就是遇见幸福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遇见神的生命就不再有苦难悲伤流泪的遭遇，而是即使在苦难悲伤流泪的境况下，信靠神的心不会动摇，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神同行，神必定会爱我们到底，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是至宝，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至宝。所以遇见神的人就是遇见幸福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经历的恩典以及祝福。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诗歌的故事里一起分享的诗歌是《遇见你》。的确，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遇见神，每一个生命都必定会得到改变，会得到更新的祝福，必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也必能在各样的环境中不致动摇。所以多多祝福每一位好朋友，你的生命能够真正的遇见神，能够接受神，成为有福的人。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
1: 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跟杨丽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跟孩子相处。那我也发现杨丽有很多的好办法。当然这些办法呢，也是长期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结果，我这么认为啊。
0: 因为失败了十几年，后来反省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做妈妈的可能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可是要去改正自己是很难的。
0: 是的，
1: 我在很多时候就是周围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焦虑，看到孩子跟自己的关系越走越远。
0: 是的，是的，
1: 很难过。
0: 而且妈妈都觉得我都这样用心去做了，为什么孩子还这样。
1: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0: 对对对，
1: 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我很难。
0: 对，
1: 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也很想知道，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到先去调整自己呢？
0: 是，我觉得既然出现了问题，那肯定要反省自己的。那比如说孩子小时候我为什么能够掌控，因为其实孩子他还没有能力，虽然他有不满，他也不可以完全的发泄，他也只能忍着，但是呢到他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积累啊都会爆发出来。
1: 对，
0: 那关系会越走越远的。
1: 是的，
0: 那就是做家长的首先要反省自己吧。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育儿的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的，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反省去意识自己当时的错误。那这些错误虽然不能回到从前去修正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从新开始跟女儿关系嘛。女儿现在已经20多岁，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们再不能像她小的时候那样用家长式的强硬的或者是大包大揽的掌控的各样的方法去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有自己的能力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这些固有的想法不一定适合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就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老是说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就发不出来这个爱嘛。所以我们跟孩子也是啊，现在可能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先建立关系嘛，把道理放在一边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对，那你觉得你跟孩子的关系后来渐渐开始有了好转，是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的，或者是从什么样的方面？
0: 从妥协开始吧。就是我原来要求他的作息好像是很正确的，你应该就9点钟起床，就节假日啊，我讲，然后一起吃早饭，一起吃午饭，甚至帮忙做一些家务，这是我的美好的想法。这些全部都不能实现啊，人家还是按照他的那种作息，那我现在也接受了。只要他觉得他那个时候醒了，有精神了，那也是好事啊。估计人家上班也是很累的嘛，或者承受各样的工作的压力啊，人际关系啊，或者发展了各方面的压力啊，那就让他充分的休息嘛，也没有坏处啊。
1: 对，
0: 那妥协了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女儿的态度也是，她也能感应到我的妥协，那她也会做一些妥协，比如说不会再睡到12点了，那她10点半、11点前就会起来了。 这样就很好啊，下午可能他也自由活动一下呀，晚上有时候一起吃，有时候他跟朋友们一起吃啊，
1: 没错
0: 啊，这个我都要放开的啊。
1: 对，在上期节目我听到杨丽说、你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之前你会大包大揽，比如说他的学业上、工作上、你都希望能够按照你的设想帮他去铺排，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找工作啊，
0: 对，
1: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
0: 就是我要观察嘛，比如说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他也频繁的换过三次工作的、其实每一份工作我都觉得蛮好的，就是我还夸他，就是哎，孩子其实你真棒，就以前我比较少夸他的、现在我也、学乖了，我就稍微发现一点好的闪亮点我都先夸他、然后呢就让他对自己也有信心嘛，不要是老是打压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好啊、其实不是说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眼光也不是很准的问题、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他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我也觉得蛮新鲜的，我也有好奇心去了解、然后孩子觉得我有好奇心，他也会告诉我一些工作上的事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啊，
1: 他都会主动的来跟你分享，
0: 都会主动的、然后我也改一下我的老毛病嘛，以前他说我就会以事论事的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或许你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会给出一些我的想法嘛、后来孩子就批评我了嘛，他说、我好累的，我回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得到安慰的、但是你还教育我累不累啊，他说哎，我觉得是我不能老是觉得、我这个意见对，我就要通过这个让他长进，我不能这样子、我首先要接住他的情绪。
1: 我发现你们家可能是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传统、或者习惯啊、就是都很敞开、比如说女儿她对你教育他、给他讲道理、
0: 他马上要告诉我，
1: 对，他马上会告诉你，他会敞开，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是，幸亏他告诉我，如果他气鼓鼓的就砰的一声关门，以后也不跟我说话了，那我就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 是的，
0: 会就觉得哎呀很堵，我不是很好吗，告诉他这个正确意见让他改进以后会更好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1: 嗯、
0: 他要告诉我就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觉得你这个反应是对的、就是要安抚他这样子、
1: 先把他的情绪接住、
0: 对对，安抚他，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也会跟他站在同一边，就是批评对方这样子、然后反而这样子呢他会更冷静，
1: 对，
0: 他会过一段他就会说哎，其实我想了想我明天还是应该怎么样改进一下的、哎，我觉得哎，我的阴谋诡计又得逞了这样子
1: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同理心、共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让他感觉妈妈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想要站在他那边，
1: 是，
0: 然后让他呢得到接住情绪以后呢他更冷静的去重新看问题，
1: 是的，
0: 这样他自己会给出答案的，是，
1: 好智慧
0: 然后以前还期望他回来住嘛，要分担一些家务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切实际了，那我就放弃了，我就自己多承担一点吧、比如说他晚上很晚回来他也不做家务的了，衣服一扔我明天早上也给他洗得好好的，然后就放在他床头让他自己重新整理，那我觉得也给他节约了一些时间吧，我觉得我这个付出我也是愿意的，心甘乐意这样子，
1: 对，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妈妈还是知道我的累我的辛苦的，
0: 对，
1: 妈妈还是体谅我的，
0: 对对对 对, 对，就不强制他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家务，
1: 对，
0: 是，
1: 那在你跟女儿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听到你刚刚讲，她在工作上啊、遇到的一些跟同事之间的
0: 是
1: 矛盾也好，都会跟你说啊、
0: 都会说。
1: 那她比如说在自己个人的感情方面啊、交友方面，如果遇到问题，她会跟你说吗？
0: 有啊，也有过冲突的
1: 啊、
0: 因为她交过一个男朋友呢，我不是说觉得不好，而是不是太满意，就是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差距这样的。然后呢也看不到他有一个 很能提升的一个空间。我也很坦诚地跟女儿去讲我的想法，但是呢、嗯、我是讲归讲哦、嗯、我说这个只是妈妈的一个看法，但是妈妈的意见呢是过来人的意见，你听一下有没有道理咯。但是如果你坚定要选择他，妈妈还是支持你的、
1: 嗯、
0: 就你不要有太大的顾虑，就说哎呀这个我又喜欢但我父母又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他就会很纠结嘛。
1: 所以我想女儿愿意跟你去讲他、
0: 嗯、
1: 甚至包括这些私密的东西、
0: 嗯、
1: 是因为你不会去过度的把你的想法、
0: 嗯、
1: 你的建议强加在他身上。
0: 对对对对，
1: 我想这是两代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问题。
0: 你强加只能起反作用，他可能就觉得我怎么选择都不对，那我就只能按我自己的来做，我就跟家庭扯裂了这样一步。
1: 是、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个懂得跟孩子有界限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两代人的相处会好很多、
0: 嗯、
1: 会和睦很多、
0: 嗯、
1: 而且彼此也会很融洽、
0: 嗯、
1: 就像孩子他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瞒着不跟你们去讲、
0: 嗯、是。那建立好关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些共同的爱好嘛、
1: 嗯、
0: 比如说养小猫，我以前是很拒绝的、
1: 哦、
0: 那但是现在我看他养得挺好的，我也跟小猫试着去相处，这个小猫也挺依恋我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乐趣，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跟小猫相处的一些乐事啊、趣事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看电影嘛、
1: 嗯、
0: 我有我喜欢的，他也有他喜欢的，然后他也会介绍很小众的电影，看完以后我们就找一个晚上来共同对这个电
1: 去聊、
0: 哦、去聊这个电影、
1: 哦、
0: 然后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好多个电影我们都这样聊、
1: 嗯、
0: 我也觉得哎，我女儿的视角挺好的，就是让我开拓了一片就是对电影的认知啊、哦、
1: 嗯
0: 啊，也很好。
1: 嗯，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嗯，
1: 尤其是孩子都已经成年，
0: 嗯，
1: 还能够跟妈妈相处的，就是关系是这样。
0: 是，
1: 估计在你女儿看来，
0: 嗯，
1: 当她跟她的这个同龄人在一起去聊，
0: 嗯，
1: 跟父母的相处时候，女儿可能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满意。
0: 嗯、就是我女儿其实是觉得我们家庭是挺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关心她，只是我们以前可能用力过度还是怎么样，让她觉得反感，不要这种约束和压力吧。但是呢，在我们能够相处以后呢，他又会觉得这种关系其实跟以前一样的，不过我们关系修复好了，女儿就会觉得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挺好，他自己就会很心安，
1: 他
0: 的注意力就只放在工作上了，就不会被这种家庭关系的各种拉扯去影响他的工作了、
1: 嗯、
0: 是这样子。
1: 所以今天透过杨丽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其实讲究一个界限的，还有就是当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
0: 嗯、
1: 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
0: 嗯、
1: 都能够很快的化解、
0: 嗯、
1: 所以我想呢，其实在杨丽你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
0: 嗯、
1: 也是有一些在我看来的秘诀啊。
0: 嗯，
1: 也希望呢透过杨丽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学到这些秘诀。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
0: 嗯，
1: 后面呢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就是跟杨丽的一些访谈。
0: 好，
1: 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说祷告如同基督徒的呼吸一样重要哦，但是也有人说呢，祷告如同对着空气说话，这是因为呢，我们不明白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如果我们能够更体会他的爱，知道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祷告中不断不断地经历神迹。有时候我们所想望的上帝好像没有应许，但是透过不住的祷告，透过彼此代祷，我们会经历神在其中，他行那奇妙的大事，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不是成就我们所要的，而是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在祷告生活当中觉得非常的贫乏，刘文建议你啊，向神祷告，能够有一个祷告同伴和你彼此带到，也能够一起来到神面前，两人同心合意的献上祷告，必蒙悦纳。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三倍的确信，经文在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9篇第二节以及5到6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三倍的确据。在你生命中，人们来来去去，但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永远都同在。不论你去到哪里，天父都看顾着你。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耶稣全然知晓。不论你需要怎样的安慰，圣灵一直都在，要安慰你。当你相信不管过去或未来，神都永远与你同在时，忧虑会烟消云散。神是我们可靠的保护，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不要忧虑，来向这位拥有超自然大能并随时准备在你人生道路上帮助你的三一真神祷告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倚靠你的同在、耶稣的爱和圣灵的大能时，我的忧愁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求主时刻与我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首《你的祷告他听见》。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65章《祷告的信息》第三篇《如香的祷告》。司布真传讲信息，若觉得还没有讲完，会用相同的题目再讲一次，内容却不同。本篇就是一个例子。感谢主给他仆人如泉源般的信息，使我们对核心真理有更多的认识。1872年5月19日，司布真以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继续分享他两个星期前尚未讲完的信息《如香的祷告》。本章为讲到信息的整理。这是我两个星期前讲过的题目，圣灵引导我，感动我今日再往下讲下去。天上盛香的金炉，我不是很清楚，即使有启示录的记录，我也无法讲得准确。将天上盛香的金炉类比为圣徒的祷告，给我们认识在上帝眼中代祷如香。这节经文之后接着，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显示普天之下众圣徒的祷告回应着天使天君对耶稣的颂赞。何等奇妙，天空的飞鸟、水里的鱼、地下的昆虫、林中的动物一起发出的赞美，优美而和谐，偌大宇宙

进城万有赞美主的空间。今天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信来认识这城乡金炉的真理。金炉是宽口浅深的容器，有丰富属灵的含义。第一，代表上帝子民的祷告如香上腾。我们是有罪之人，无论多么敬虔，总有缺欠。即使最美的敬拜都含杂质，最圣洁的奉献都具掺杂，最深的谦卑都含着些微的自大。人既不完全，为什么上帝认为人的祷告如香？因为我们得蒙救赎，祈祷是奉耶稣的名，他将属天的芳香放入我们的祷告里。请记得，上帝悦纳我们的祷告，闻出如香的味道，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的祷告如同孩子在野外捡拾花朵要献给上帝，孩子不会分辨花树里夹有杂草。上帝没有应允，我们以为他不悦纳我们的祷告，岂知有花朵也有杂草，耶稣将杂草挑去，留下花朵。圣徒的祷告直接上达天听，不需任何媒介。有人强调祷告要蒙应允，就要重复地说，或用某种特别的腔调，或点上几根蜡烛，或穿上特别的服饰，或用特别的祷告方法、姿势、赞美的手势，或祷告时辅以特定的音乐或味道，或是以为祷告要够神秘才能让上帝听到。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偏差的说法。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完全是因耶稣的缘故。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祷告，出于真心的祷告，用说的、唱的、读的、写的，甚至默默无声，上帝都垂听。人类的祷告常有偏差，毫无理性的祷告令人无法忍受，高言大志的祷告令人愤怒，强调名思的祷告令人忧心，辞藻华丽的祷告是夸张的表演，作秀式的祷告是虚假的，进入恍惚的状态祷告是错谬的，祷告时用鼓掌、音乐、灯光、香味，甚至如蚱蜢跳来跳去，想加强祷告的功效，全属枉然。不用这些辅助，你只要真心祷告。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祷告是离开罪，真正赞美耶稣的祷告是爱他、渴慕认识他，真正敬拜耶稣的祷告是在灵里与真理中。弟兄姐妹，要认真看待自己的祷告。有些人喜欢犯罪，却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真想过去捂住他们的嘴巴。他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真想问，你怎么敢这样祷告？他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禁叫起来，你真的愿意顺从他的国吗？他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有口无心的喃喃自语，让旁人听了生气。上帝垂听祷告，不是看人的功德，但是祷告的人也要警醒，不能活在罪恶中。不要仗着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就任意说话，不要陷溺在罪恶污秽中，却误以为有圣灵的同在就随意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说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在他里面，照圣经的话去行，祷告就蒙应允。你若活在罪中，先悔改，求主赦免，照主的旨意行，不要任意发言。亚哈谢曾派人去问以利亚，那人随口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结果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人和跟随他的人全都烧灭。不要在罪中随意祷告，以免遭到上帝的审判。祷告如香，是因为祷告的人蒙主洁净，又照主的旨意行。随意祷告的人岂是真心的祈求呢？贪婪的人怎能祈求上帝赐福呢？愤怒的人怎能祈求上帝的大能呢？
行恶的人怎能祈求上帝的带领呢？淫乱的人怎能祈求圣灵充满呢？这种虚谎的祷告臭气熏天，圣殿的香要按作香之法，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合适的比例与乳香混合，加上盐做成香，捣得极细，再点火燃烧。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不在用词，不在声调，不在动作，不在旁人的回应，而是祷告者的信心。祷告的人必须信上帝，祷告的人必须爱主。冰冷的心祷告就冷，必须谦卑。骂人式的祷告是自义的法利赛人，不要祷告上帝恩待我，别人是罪人。祷告抬头望天，不如自捶己胸。讲太多借口的祷告是自圆其说，上帝不会垂听的。如香的祷告含着对上帝的信，对主的爱，对罪的悔改与该有的谦卑。圣灵取这些香料来调制。如香的祷告要点火燃烧，有些人的祷告内容对，但是没有火，有些人用奇怪的声音来煽风点火，那是野火，不是灵火。有些人用奇怪的动作要把火做大，那是烧炭，不是燃香。烧炭的结果是乌烟瘴气，只有圣灵调配多少比例的信，多少比例的爱，多少比例的悔改，多少比例的谦卑，才能使我们的祷告如香燃起。我们祈求圣灵动工，如香的祷告是上帝的恩典。我在逐日讲道比较重视圣经的教导，讲到多于祷告的时间。感谢主，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有许多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有的结结巴巴，有的口齿不清，有的前后不连贯，却是如香的祷告，以致在祷告会信主的人多于主日，活泼的生命发出活泼的祷告。我只能说阿们阿们，上帝听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有些人的祷告来自内室，是心里深处的负担，是在极困难或压力下仰望主的祷告。这种祷告上帝一定垂听，是如香的祷词。祷告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祷告是在耶稣基督里，圣徒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荣耀主。每次祷告都再一次宣告耶稣是主，这是如香的祷告。祷告带有我们的期望，但不是要上帝满足个人的期望，而是在祷告中不断寻求认识主。祷告是带着信心相信主垂听祷告，且持续做工。蒙主喜悦的祷告是一次又一次带着信心的宣告，将我所需放在主的手中。祷告要带着颂赞，称颂上帝大有荣耀。我要祈求主的能力，还是颂赞他的大能？祈求他的祝福，还是称颂他是万福的源头？祈求他的应许，还是称颂他的信实？祈求他满足我的需求，还是称颂他的智慧？祈求他使我达成目标，还是称颂他掌权到永远？祈求他做，还是相信他能？答案都是后者。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二节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患难时称颂他公义，茫然时称颂他全能，软弱时称颂他是主，痛苦时称颂他乐意施恩典。我相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有主的芳香，上帝视为宝贵。我对上帝心存敬畏，终日称颂他。弟兄姐妹，你们学习祷告可以从家里学习起，你的孩子同你说话，因为孩子相信你明白他们的需要，
你的女儿需要一条长裙，儿子需要一本新书，他们提出要求，相信你会供应，来跟你悄悄地说，因为相信你会听。你尚且给孩子好礼物，你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你，待你们如同儿子吗？父亲的功用是让你了解天父的心。我们的阿爸天父如同父亲，喜欢听他儿女的祈求，乐意听我们的倾诉，喜爱帮助供应我们的需要。无论遇到什么难处，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倾听祷告眷顾我们的需求。第二，圣徒的祷告何等甘甜，众圣徒同心祷告更是甘甜。上帝看重众圣徒合一的祷告，每一个圣徒的祷告都有上帝的一段旋律，众圣徒的祷告合奏出壮丽的乐章，如同每一个钟声都好听，不同钟声齐响更好听，每一朵花都美，花团锦簇就更美。上帝儿女的祷告个人都不同，众人一个接着一个祷告，上帝的国度就在其中，上帝掌权得胜，上帝赐福。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上帝的国度在其间。基督徒在圣灵里合一的祷告，上帝就与他们同在，这是上帝赐的福。上帝的主权运行在合一的祷告里，金炉的馨香来自众圣徒的祷告。我喜欢在祷告会听年长者的祷告，有些是骨髓肥油，有些中年者的祷告是明光照耀，有些年轻人的祷告是珍珠串串，有些小孩的祷告单纯可爱。有人在极度的困难中，对主的爱如活泉涌出，献上如香的祷告。第三，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基督徒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祷告，聚会必定蒙主喜悦。即使有些祷告泪流满面，有些倾心吐意，主必看重。弟兄姐妹们，主日的聚会强调讲台信息，这是对的，听完道大家散去，这是错的。讲道是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讲道后该有时间一起祷告，不单是讲员祷告，会众应该一起祷告或个别祷告。在祷告中，上帝打开我们内心的耳朵，使我们在真理中祷告仰望主。听完信息，应该是敬拜主、与主交通的时候。来，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听到，带着祷告的心奉献，带着祷告的心唱诗。教会越多祷告，就越需要祷告。为更多的事祷告，就能体会更多的事情，需要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回家的路上，会看到许多人没去教会，我们在聚会中与主相遇，他们却步步走向沉沦。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愿更多失丧的人来教会蒙恩得救。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当金香炉的祷告达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大能就显出来。上帝的大声就是传福音的声音，超过世界一切的声音。上帝的雷轰超过报纸的论点，上帝的大声超过学者的论点，上帝的闪电超过世人彼此攻打的呐喊，上帝的地震会动摇一切执政掌权的，将黑暗的权势震垮，高言大志的铜墙铁壁震倒，隐而未现的罪震出，世人引以为傲的震碎。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祷告，上帝凡事都能。祷告的人开启天国之门，使人蒙恩。祷告的人手拿捆绑骨蛇的大链子，祷告捆绑撒旦，关闭无底坑。假如你知道如何祷告，上帝将赐你属天的大能。愿上帝的灵帮助我们，他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读完了第55章祷告的信息，第三篇如香的祷告。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斯布真的祷告与服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三十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六章，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戈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喜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逐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净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叫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处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喊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视铜视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六章的1-30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耶利米书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发出最后通牒之一。我们从这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紧迫感，也感受到这章很生动地描绘出即将来到的审判，以及神的百姓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的原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先知耶利米警告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便雅悯人要赶紧逃难，因为灾祸要从北方而来，也就是他们即将面临巴比伦攻击的来到，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而且他们的攻击非常有斗志，甚至说，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这显示了神的百姓将要面临的审判是必然与急促的。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还有13节到15节，是耶和华神解释了他为何必须施行审判。因为在耶路撒冷城里充满了欺压和强暴，先知耶利米找不到一个义人，于是他将耶路撒冷比作是涌出恶水的井，还有神的百姓竟是全然贪婪的。十三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还有他们不知羞耻，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诫命。这段经文的记载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第六章的最核心，也是最令人感叹的部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十九节，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呼吁百姓在路口查看，寻访那善道，就要行在其上，心灵就必得着安息。可是百姓的回答是，我们不行在其上。既然百姓不肯听从神的劝诫、警戒，那么即使他们献上示巴的乳香或远方的菖蒲，神也必不喜悦，不收纳。因为神的原则很清楚，顺服胜于献祭。第22节到26节描述了北方军队的可怕，他们手拿弓箭与枪，他们残忍不失怜悯，而百姓因为恐惧而手软，那痛苦就如惨难的妇人。先知耶利米呼吁百姓要腰束麻布，在灰中打滚，为这遭遇

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六章一到三十节，主题是神的百姓因败坏不得饶恕。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六章对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沉痛的信息，审判并非出于耶和华神的残忍，而是百姓对神的不敬畏、不顺服的心。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已经麻木到不会脸红，还以为透过宗教仪式可以作为掩盖罪恶的遮羞布时，那炼净的过程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最终就只能够面临彻底的破碎，就如同神的百姓因为败坏得不到神的饶恕一般。求神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光照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仍然走在神的善道之中。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1: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吴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啊，木星妹、宇泽弟还有电台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就像带领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呢，也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把我孩子的见证啊，今天发给你们，因为这是我答应他的。见证的背景啊是这样的，今年除夕那天呢，孩子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打开手机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刚好在播放一个见证。那儿子就说，妈妈，我也要做见证。我说，那你说吧，我来录音，然后呢，我再把你的录音啊整理成文字发给木星阿姨他们。以下呢就是孩子自己的见证。
2: 他说，木星阿姨、宇泽叔叔，大家好，我叫安安啊，我对酸奶啊过敏。有一次我偷偷喝了酸奶，被妈妈发现，她说让我自己祷告，我就祷告了。那天晚上喝完酸奶真的不痒。还有呢，我对蛋糕、奶酪棒也过敏，我就祈求神，求神啊让我不要对这些食物过敏。那天我吃了两块蛋糕也没有什么过敏反应，感谢主。而接下来呢，我们的安徽吴姐妹说，感恩啊每一次神在孩子身上的那些奇妙做工。孩子的湿疹啊也已经被神医治了好多年，虽然啊孩子的湿疹顽固痛苦，但是每次痒啊他都会说，妈妈你为我祷告。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现在啊孩子的身体状况好很多了。谢谢宇泽弟兄、木星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求神纪念你们的付出，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灵命丰盛。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还有吴姐妹的儿子安安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为我们的安安感谢主啊。其实过敏是非常这个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求神继续的带领安安，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对于这个过敏的问题能够被神所医治，也求神保守我们安安的心，从小就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走在神他自己的祝福当中。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做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邓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今天呢我来为神做一个见证，题目就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这事情呢已经发生在十几年前了，因为我前几天啊在收听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当中呢，听到了一位姐妹在分享骗子骗钱的事情。我想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2: 感谢神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我是在马路边啊等公交大巴车，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来到我跟前，他主动和我搭讪，又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这儿等去安徽合肥公交大巴车啊？我说是的。他说，那你赶紧先把车票买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趟车上面人很多，等你上车再买票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现在买好了上车就有位置坐。我听了他的话也不加思索的把手机掏出来啊给他转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手机转了半天可是钱怎么都转不出去。骗子也急了，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别人手机都能转，怎么你的手机就不能转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平时手机转账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里的钱啊就是转不出去。眼看着公交大巴车啊就要快到了，骗子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想车子来了就先上车吧。等我上车之后买票的时候呢，也是用手机给售票员转账，一下子就转过去了。我说，哎，真的是奇了怪了。我就把刚才发生事情的经过跟司机和售票员说了，他们说，你是碰到骗子了，幸亏你手机的钱转不出去，如果转出去的话，那你就得损失好几百块钱了。
1: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天哪，原来是我的天父爸爸在暗中帮助我，保守我，不让我的钱财被骗子骗走了，真的是太感恩了。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是如此的爱着他的女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哈利路亚，有主真好。谢谢宇泽、木星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也愿神赐福你们，将福音广播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归向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哈利路亚， 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保守她的钱财没有被骗子所骗走哈。的确现在的这生活当中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骗子的戏法也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有分辨的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所有变幻莫测的骗子戏法当中，不变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也鼓励大家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希望这样一个骗局呢，都能够在我们被骗的过程当中，一旦来袭的话呢，被我们及时的揭穿，以至于我们不会有太多经济上，甚至完全不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谢谢我们的邓姐妹，当然再次的为你感谢我们的神，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8篇35到36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诗篇十八篇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经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是我在2025年6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午餐做谢饭祷告，爸爸说每次吃饭前还讲究的不行。我向他解释谢饭祷告的意义是纪念上帝对我们丰富饮食的供应，感谢和数算上帝的恩典，顺势向爸爸讲了这些年主对我们家庭的供应和计划，每一步都有主的引领和丰富的预备以及供给，哪有平白无故的贵人和好运气啊，都是上帝的计划和赐福。我跟爸爸分享我们当年卖房子的经历，许多的恰好根本不可能是偶然，而是上帝为我们铺设的一条坦途，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异国他乡拥有我们的小家，让我们不畏风浪，安静舒适。灵修抄到这节经文，便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最精确的概括。主的救恩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了方向，无需再兜兜转转浪费生命，让我们面向许多的不确定时有了被保护的盾牌。主的爱与真理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也一点一点照射出我们身上的罪性与软弱，他用公义扶持我们，又用恩典柔软我们，让我们恢复自己本该站立的地位，让我们找到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支点。前两天和牧师还有他的妻子聊天，当得知我们的福音电台牧养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除了惊讶，他们更多的是感恩。牧师问我话筒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信主前话筒将我带向罪恶的深渊，信主后话筒将我引向光明的平安。然而我真的感谢我的主，给了我一次睁开眼睛看光明，重生得生命的机会。一路走来，即便是在最终打滚，但主早在母腹中拣选我，并一路拓宽我的道路，有跌跌撞撞，有磕磕绊绊，但却从来没有滑跌受伤到爬不起来。每每数算恩典，都是一次重新得力的经历，因为这个一直守护我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信实可靠，并应许我，他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与我同在直到末了。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大卫赞美敬拜时的快乐，也终于将感谢主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因为我的主实在太爱我，我的主配得所有的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让我在疲乏无力时数算恩典，再一次对焦，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你与我同在的美好与喜乐。主啊，若没有你，我该多么破碎不堪。主啊，我要高声赞美你，我要紧紧追随你，因为我不想再次坠入无助与无力的深渊，因为我相信你是拯救，也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谢谢木心带给我们大家的提醒，那就是诗篇的第十八篇的第三十五到第三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谈到一个温柔的问题，里面讲到说，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大卫在他自己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到神大能的右手扶持他，他也更加经历到神的温柔也使大卫成为伟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不太会把

0: 伟大和温柔联系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是轰轰烈烈的，强烈震撼的，正因为如此，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恩典就需要我们格外的留心去观察。因为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通常我们会把很多的神迹奇事或者神的爱呢与轰轰烈烈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也就意味着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的这种恩典是那种惊天动地型的，好像才能够真正显出他的大能。但是大卫在这个一生当中，当他经历很多神迹奇事，这位伟大的战士，他却说真正使他伟大的原来是神他自己的温柔。我想在这里有两个非常深的含义，就是第一，神向大卫显出了神他自己的温柔，另外第二点就是大卫也从神学会了温柔。神的温柔带给大卫成功，但神也教会大卫如何去温柔，而这个温柔和这个温和也真正成为使大卫伟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在想说，神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大卫的呢？其实神对大卫的温柔体现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比如说大卫在他小的时候呢被家人所轻看，他是家人当中被忽略的小儿子，独自在这个旷野牧羊，甚至当人来家里看的时候呢，他爸爸还特别没有提及这个儿子，但神却温柔地看顾他，不仅看顾他，神也用他的温柔来使用，来祝福这样一个不被别人所轻看的生命。当家人轻看他的时候，神却重视大卫。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扫罗嫉妒追杀大卫的时候呢，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慰了大卫的心。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都是特别温柔的，使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得着力量。神使用温柔也塑造真正伟大的人。弟兄姐妹，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叫做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就谈到窑匠的问题，也是如果窑匠是一个非常粗鲁或者粗暴的一个人呢，在制作窑器的过程当中，这个窑器呢就会破裂。而真正高明的手艺往往是带着温柔的，而神塑造人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除了窑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都需要这个能工巧匠呢要温柔，要有耐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他有耐心，同时呢他也不失温柔。
1: 是，而正是因为神的耐心温柔，才给了我们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我常常在想，如果神没有耐心，像木星一样，我常常在对自己的女儿或者说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生命成长，我就没有耐心，我就觉得说你快一点啊，快点哈，就是总是想快马加鞭。可是如果神像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真的是会半途而废，甚至根本没有因为爱而激励我们去改变，而是因为某一种鞭策，某一种惧怕而改变。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柔和，他用右手扶持我们，柔和使我们伟大。我自己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无论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可能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扶持别人，去用柔和改变，用爱去改变。而这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啊，就是常常在这个课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但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试错，他允许我们失误，也允许我们在这个期间有更多的成长，所以他才使我们脚下的地步宽阔。而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摔得七零八碎，谁也不会把我们摔断了腿爬不起来，而是说他会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次即将要滑跌摔倒的时候，他都会稳稳地托住我们。因为有主的托举，因为有他柔和的等待，所以即便我们在学习奔跑，甚至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可是我们最终都能够把当跑的路跑完了。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的确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温柔柔和，而神的温柔温和也使大卫重新得力，并且呢，后来大卫也学习到一点，就是他的温和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的聊天，我这个朋友呢，我非常感谢他，一个白人朋友，那他自己呢，也因为对我的信任，总是最近跟我谈论很多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最近呢，我这个朋友跟我特别敞开地谈到他自己在黄色影片当中的一个这个瘾哈，而这个瘾呢已经是多少年了，他自己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直走不出来，甚至呢他也有很多的祷告，他就讲他说不管是怎么去祷告，不管是怎么去读经，甚至在教会当中，就像很多人讲到的说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参与服事，他说我都尝试了，我发现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很多的过往他的故事，让我非常的心疼我的弟兄，也深深的为他难过。他成长在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他的妈妈呢很早呢就离开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那从小到大呢，他爸爸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甚至到最后呢爸爸也曾经有一度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这弟兄内心深处一直他父爱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母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寻求，一直都希望渴望被人所接纳，渴望被人所爱，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像满足到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非常深的渴求。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讲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自己也一直不敢进入到恋爱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呢当他自己在这个看黄色影片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我看黄色影片的过程当中反而带给我内心深处很多的满足感。我说因为的确黄色影片本来呈现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包括从心理学上来讲，其实

0: 很多的时候黄色影片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而是黄色影片所带给人的一个暂时的亲密感的满足。那我就跟我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倾听他内心深处很多的一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困难源于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大的孤单，而这个孤单当你真正去看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孤儿的灵。就是圣经当中讲说，这个师父虽有一万，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黄色影片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孤单，在属灵当中的孤单，真的就像一个属灵的孤儿的问题。所以我真觉得今天的教会当中，神在呼召这么多属灵的孤儿回家，同时也在呼召这么多的属灵的长兄、属灵的父亲回家。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后来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喜欢看什么样的黄色影片？我说因为黄色影片有很多不同种，但是当他跟我讲完之后，大概的总结就是他特别喜欢看一些黄色影片，是女主角比男主角要大的，那甚至有里面有很多家庭乱伦的问题。那当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谢谢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说首先在我们接下来讲之前，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聊着聊着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我再去有目光的对接，总是看别的地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大的一个羞耻感？他说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在我们接下来聊天之前，我说有一点我要特别告诉你，我说你刚讲到的这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没有想到那一刻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弟兄就完全就失控了，就一直在哭。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讲，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敞开的跟其他人分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温和。有很多的时候温和带着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包容，是一个接纳，不是接纳罪，而是接纳这个在罪中挣扎的人，而这是很不同的。可是后来在我跟我弟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影片。他就讲呢，他说为什么喜欢女的比男的大，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一个母性的一力量，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有亲密感，同时呢他说有保护感，同时他也看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渴慕的这种温和，这种柔和。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其实你讲到的这些特点都是主耶稣的特点。我说其实让我觉得你内心深处真正在渴慕的不光光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耶稣他自己。我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就有更多的聊天。那后来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说你知道吗，我还发现另外一点，你但凡在这个影片当中你所渴慕的这个母性或者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你在你的父亲的身上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他说这一点是我慢慢我自己也在发现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温和带来很大的力量，是我们在所谓的这种粗暴刚强力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的，没有办法去经历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在黄色影片也好，很多的瘾也好，教会当中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告诉对方你不能这么做，这是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在缺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挣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宇泽，我们当然也知道吧，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现在读心理学，可能你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感，而这个其实就像我讲到的黄色影片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本身，而是它能够暂时的短暂的带给人一个满足，就是内心深处那个对于连结、对于亲密的渴慕。而这个就像我们内心深处，或者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特别饱一样，如果我今天去到街上我已经吃了一顿火锅了， 面对街上再美味的美食，我都没有欲望了，因为我已经被满足了。同样的问题，就像我们谈到一个黄色影片的问题，很多不同的眼一样，既然我们知道真正内心深处的问题是一个渴慕被连接、被爱、被接纳，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意大利面，但是我哪怕会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我能帮你喂饱了，我能给你提供一碗面让你先吃饱了，那几乎我吃的不是意大利面，但是我内心深处的饥饿感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学过心理学，但起码每个人都能够去做一碗面，每个人都能够去烧一杯热水，甚至每个人都能够递上一杯冰冻的可乐等等等等。我们满足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凡递给这小子当中一杯水的，就是坐在主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为什么这个水这么有作用，或者神这么看重呢？因为在关键时刻，一杯水能够解决一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你能够把饮料做得非常好，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给这人递到跟前的时候，原水也是解不了近渴的。
1: 是，所以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本质，无论是做大事儿、小事儿哈，无论是做一些恢宏的事情，还是做像给别人递一杯水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啊，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力量，就不再是被那些世人的眼光去评断啊，你做的是个大事儿，还是你做的是个小事儿，你做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儿。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每一个人本职工作不一样，我们是福音主持人，那你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护士，可能是工厂的工人，但我们所做的如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话，你会发现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没有所谓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是说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念过一位上海的徐姐妹写来的见证，讲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位刘姐妹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打扫卫生间，可是他却带出来了那个巨大无比的果效，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了什么叫忠心的服侍，看到了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神的那一份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件事情，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摆正了这个思想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干活都有力量了，就是即便你干的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甚至是每一天都重复的事儿，包括我们这个福音主持人，我们在录节目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宇泽聊天哈，这个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了一批节目，哗播完了，然后你就有一种焦虑感，这个节目是每时每刻都不能停止的哈，就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压力，都有它存在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大事小事，每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不是今天我的工资是多少钱，年薪是多少钱啊，我这个工作影响了多少人，而是说我们知道在天上神都有特别的纪念，也会有特别的奖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叫做 LO Worship 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Perfect Love of Jesus， 就是耶稣最完美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比我曾想象的还要美好，你的赦免医治了我灵魂最深之处，在这里我找到了接纳，没有任何例外，得着了毫无疑问的自由。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不需要拼命追求完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陪伴我面对所有的疑问，你静静聆听，你如此耐心地待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拣选的，你的双臂大大张开，我永远不会把一切搞砸。经历了这一切，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耶稣那完全的爱就是我的一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知友如主恩典。她说，木星老师和雨泽老师你们好，认识你正好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你们在神的带领下持守工作，我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总是在节目当中被激励和提醒，谢谢你们的滋养和供应，这是一份约定，我真是亏欠，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神赐给我丰富的爱和恩典。两年前呢，我上市级的公开课，当时有很多的情绪一直都出不来，心里想大家都在节目当中求主，如果某件事情成了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我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自己不满意的，我也就越来越着急。谢谢神给我的工作，我也希望神使用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他的名。当时呢，我也跟神求智慧，如果我能够想出来一个比较合适的教学流程呢，我就去为主做见证。当时呢，课是想出来了，到上课的时间呢，发挥总体啊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因为懒了就拖着没有把这个见证啊给写下来。当时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我找不到节目的邮箱，写了也不知道发送到哪里，实在是亏欠，但是也特别感谢神对我仍旧是充满慈爱的。两年后呢，我又要再开世纪公开课了，我期待自己能够讲得好，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认识自我。可是我发现除了神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能够恒久的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可是这样的主题呢，我又没有办法公开的去讲，备课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泄气了。又是临近要讲课的时间，实在想不出来，我就又跟神说，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如果这次能够想出来讲课的主题和流程呢，我就肯定啊要去为神做见证。我跟我的爱人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呢，我就顺利的完成了设计，这次怎么我都得写见证了，要不然啊就更加亏欠神了。
1: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啊，丰丰富富。学生时代的时候，无论是学习，还是后来长大成人、工作、结婚、考驾照、生孩子、买房子，神都保守我们健健康康，方方面面都丰丰富富。神总是看顾我们。就说说我们买房子的事儿吧。结婚之后呢，我跟爱人啊就开始看房子，从学区房到新房，再到二手房，我们看过单位附近的各个地方，远的近的。当时啊，房价太高了，我们主要是靠父母给我们凑齐了首付，当时有蛮大的经济压力。期间呢，我们一直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但房价一直是蹭蹭蹭往上涨。考虑到之后啊，我们还要生孩子，尽快买呢，要装修通风。我们从市区看到了郊区，印象当中我们看房子啊，都看到山边边上了。听说后期会通地铁，通勤先辛苦一下，但是啊，郊区的房子，房子大，户型好，小区环境好，但最重要的是价格合适。带双方的父母来看，一起参谋，大家啊也都觉得郊区的房子很好。这个时候啊，爱人的叔叔来了，到了那儿呢就拉我们走，说这个地方适合养老，年轻人不要住在这里。当时我爱人还挺生气的，看了大半年，看中了性价比高的房子，就这样没了。不过啊，现在想想得亏了叔叔，不然这会儿啊每天都得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同时啊，郊区的地方真的很偏。之后啊，我们就继续看房子，从新房转战二手房，看到一些离单位近的八几年九几年的房子都太旧了，学校没有特别好，但是呢又都在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力之内。当时就想着算了，就买一个旧房子吧，虽然父母觉得很旧不太满意，但也都在帮我们凑钱。有一天我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共享了一个房产的信息，说国家开始推行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少一点经济压力，同时呢又可以买新房。我跟爱人考虑了一下，说不然等一等，结果这一等啊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政策下来了，我们去申请，那个时候啊我刚好已经怀上了孩子，工作人员说你们目前只能申请两人的，等孩子生下来了才能申请三人的。两个人的话，房子的面积非常小，后期换房也存在不方便。我们希望可以一步到位。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一定好，先观望观望，明年这个政策啊还会有，也不着急。当时我们就觉得，诶，有道理啊， 就想着要不再等等吧。
0: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某一年年前呢，姐姐给我发了一个广告，说某个楼盘卖房，当时一看价格一平米3万块钱，我连看都不敢看，回绝姐姐，我说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年后心里着急买房，姐姐家附近逛逛，逛到一家商住房，一平是28000，看得很满意，让爱人来看呢，爱人也特别满意。最后因为我们买的是14楼，大家不喜欢带四的，剩给了我们，同时呢总价上再便宜10万块钱，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楼层高，总价又有优惠，但上帝自有他的安排。我们原来划片的是外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开发商在一开始推销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安排呢，对于将来孩子入学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可是到我们楼盘收尾的时候，又说要按照教育局的规划，因为前面购房者的不满呢，开发商搜集了近几年适龄的孩子，我们居然不花一分钱就进到了非常好的学校。听说啊，别人走后门打底要5万块钱，神呐，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却何等的爱我们。每每想到这个经历，只有哈利路亚。
1: 再来说一说近期我爸爸肿瘤手术，好几年检查都是正常的，可是近两年呢，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检查。去年的暑假呢，爸爸特意到我们这里做了各项的检查，感谢神，指标都很好，甲状腺有结节，同时淋巴的数据也有点异常，医生建议啊，我们半年之后再复查。我当时不太放心，手机小程序线上找另外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去询问，而这个医生建议最迟不要超过3个月检查。本来呢，爸爸想着在我开学之前去检查，可是后面因为各样的事情又耽误了。有一天我做梦，梦到一个不太好的画面，心里害怕，睡不着，玩手机玩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睡，结果又继续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我的心里更担心了。于是啊，我开始祷告，之后呢也跟妈妈说了我的梦，妈妈又说啊，她也近期做了不太好的梦。我在想，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要好好照看爸爸的身体。我祷告向神说，主啊，我看不明白，求你向我显明，让我们有智慧。妈妈第二天呢也开始为此进食祷告。补充一下啊，我爸爸每天啊要接送弟弟的小孩上下学，而检查呢要去1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医院检查，爸爸呢常常走不开。当妈妈准备说服爸爸再去检查的时候，我却刷到了一篇公众号，这个医院的医生第二天要到我们村子里免费问诊。我把内容赶紧转给爸爸妈妈看，让他们准备材料去到这个免费问诊的医生这里。后面啊，他们成功的面诊，医生说没事儿，建议担心的话呢，就去镇上的医院抽个血，然后呢，就用笔写了观察指标的名称。没过两天，爸爸去抽血，哈利路亚，一切都正常。神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期待之后我的每一天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神亲近，能够跟爱人跟我的孩子属灵一同增长，也求主保守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真的就像汁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流淌，谢谢我们的木姐妹，求神也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教学工作，能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让人更多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所带给他们的帮助还有很多的不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天档转转发现爱，我们今天要聊呢是外派。你知道有一些公司行号啊，会因为某些工作的关系啊，有的人会出差，也会被外派。听起来好风光哦，觉得说哇，你可以看不同的城市，去不同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背后的辛酸相当的多，因为呢离乡背景，有的时候呢也因为工作的性质关系是不能惜家带眷的。那或者可以惜家带眷，你的眷属是不想跟你去的。好，所以其实它的背后辛酸相当的多。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啊，在一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角色的人来聊聊，身为外派家庭或者是当事人，他许多的心路历程。我们欢迎第一位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记者，是傅嘉庆。
1: 你好，大家好。
0: OK， 接下来欢迎辛酸家属代表陈珊珊。
2: 大家好。
0: 辛酸家属代表，我觉得他应该很高兴啊。好，来安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云。
0: OK。接下来欢迎是一对夫妻档，首先欢迎是彰化田中灵粮堂牧者高景琦牧师，
4: 大家好。
0: 还有高师母是我们的吴慧华师母，
5: 大家好。
0: 欢迎各位。其实我也可以加入一点点这个话题的聊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是外派，他是军方的，所以我曾经也我们去到这个比较偏远的中南美洲这样子。OK， 那我先写一题手板题，我们今天一起聊这个很好玩。OK， 第一题就是，请问呢，在外派或者是被外派的过程当中哦，你遇过最大的困难或者是冲突是什么 ？OK， 今天右手边嘉庆的话，当然是因为工作你自己被外派，珊珊听说是老公被外派，好，安云你应该是妈妈被外派，
3: 对，嗯哼，
0: 所以我就说你应该乐得不得了，哦，妈妈不在家。哦，然后高牧师跟师母的话，你们是去彰化，
5: 对，
4: 先下彰化，
0: 先下彰化。哦，听起来彰化还不是最终站哦。OK， 我们来一一看，我们先来看嘉庆这边。OK， 你最大的困难跟冲突是？
1: 就是在这个情绪，这个出差当中，我们有情绪，别人也这个太太也有情绪，最后就变成两个人情绪的拉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通常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1: 我最长去过一次21天。几乎整个月都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对，那最少的都是14天起跳，
0: 也是哦，那也不短了。
1: 对，就是因为你扣掉飞行，扣掉各种，然后去一趟，我们至少做一级两，就是那个一定是要十几天以上的时间，这样，那就变成我有情绪，导致大家就会情绪去拉扯。
0: 是太太，她会觉得说你干嘛要动不动就出国？
1: 因为后来就是有小，现在对，因为小孩子出生了，现在才9个月，那就变成她带小孩子的时候，她变成她主要照顾者了，她有情绪，在照顾上的情绪，那我被迫不在身边，那就会变成是怪我吗？怪你吗？怪谁？就怪来怪去，情绪就发生了，这个就纠结在里面，这样子。
0: 她所以她觉得自己有点像个伪单亲。
1: 在出差那个时候就会这样，那我也觉得啊，我没有照顾到，我也很可怜啊，我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成就感。
0: 哦，你也委屈哦。
1: 我就会觉得我低成就啊，不是，就是孩子跟你的，我到上个月才找到我单独跟女儿相处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推她出去散步，我才终于可以开始独自跟她相处超过1个小时，到上个月才找到这样的方式啊，那我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依存感，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可是像通常你如果出差一次回来，你在台湾可以待多久？
1: 差不多又在一个，我们差不多2个月做一集，所以你出差差不多1个月出差1个月做，所以一年会出去6到7次，然后回来就做完。
0: 所以你有大半年都不在台湾啊？
1: 就做完又出去，做完又出去，
0: 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一转眼小孩子都已经念小学了，你还搞没清楚。
1: 现在又因为我又跟孩子是分开，他在嘉义，我在台北，所以我们那个分开的。拉锯就会更多，情绪就更深。
0: 我懂了。
1: 对，互相的啦， okay, 都有情绪在。
0: 好，辛苦。
1: 谢谢。
0: 好，太太看
1: 度过了。
0: 你有跟太太讲过，就是其实你也觉得很难过。
1: 有啊，就是在情绪来的时候，你在这个理智的时候说的，不理智的时候说的，都点都了解了，只是当情绪来的时候，要在当下收下去比较难。
0: 不容易。好，珊珊，
2: 我的是这个
0: 孤独感。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出差。老公出差，我是怀孕的状态，然后身体很不舒服，
0: 对，
2: 所以就心里会觉得特别的孤单，想要有一些人可以帮忙这样子。
0: 他那段时间出去多久？
2: 那时候去美国1个月。
0: 你那时候怀孕几个月？
2: 那个时候是快大概八个多月的时候，
0: 所以等于他是正好算好时间回来陪你生。
2: 我就跟他说，如果他 他就是有一直问我说会不会生气啊什么，我说如果生的那天不在我才真的生气，
0: 对不对？
2: 会觉得很紧张。
0: 那是第一胎的时候吗？
2: 第一胎
0: 多重要啊！
1: 真的真的，
2: 就什么状况都不晓得。
0: 他有赶回来吗？后来
2: 有、哦、
0: 还好保住了，
2: 对，就很感谢、哦、
0: 保住了他的未来的平安。
2: 哦，对。
0: 我真的有见过一个，有一次我们也是为了某些事情，以前会出外景，当然会出国嘛。然后那次我就是有个主办单位，也是有一个男生，他太太那个时候也快临盆了，但是记得说那个时候的预产期跟我们要回台湾的时间好像是差个两三天，然后他们又有一种
1: 这么紧啊，
0: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上飞机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为他有一点点捏把冷汗，就说你确定吗？而且那时又有一个讲法，就说好像太太怀的是男孩，然后。民间传言，男孩有的时候会早一点啊，就是预产不是都是40周吗？他说男生会早一点，女孩子可能会晚一点。然后那个先生就一直讲说不会，我们家都很准时，我们家很准时。果然在我们一到了当地的时候，他太太就生了。哦，就等于我们刚下飞机，对对，
1: 那根本还有好几天要。
0: 没有，等于他太太不但是传说是对的，而且他太太在我们到异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下飞机，我们整个 team 有很多人哦，他一下飞机，他那个脸色就怪怪，我就说生了吗？他说，对
2: 对，
0: 好，所以还好了，珊珊的老公又赶回来，
2: 还好还好。
1: 啊，我也是，我是去年10月1号去拍香港的那个时候冲突嘛，
0: 他们对对对，
1: 那个国庆那天，
0: 对对，他
1: 那。其实本来预产是11月，结果我是10月2号回来，然后11号提早一个月，所以11号就生，所以差一个礼拜，差一点点。对，
0: 是不是？
1: 对，在那一趟也是
0: 千钧一发耶。
1: 在那一趟也是，因为以为那一趟我们那次跟太太在高铁道别的时候，她就哭了稀里哗，因为她就会觉得很危险。
0: 我跟你讲，尤其女人了，已经怀孕到这大概8个月、9个月的时候，那个心情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对不对？又带了一些不舍跟。害怕又忐忑，
1: 对，
0: 心里不安。
1: 刚好去的那个差是危险的、硬的，所以就会觉得啊，就会想很多。
0: 你去采访会不会有危险？
1: 对，他就觉得看到那个状况，那我们一直在安抚，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但是在那种情绪下就控制不住。
0: 好，还好回来了啦。
1: 对对对，
0: 才可以坐在这边好好聊。
1: 对对对对，还好回来。
0: 不然我们要设计另外一个题目给你聊。
1: 是，
0: 今天没有这个顾虑。好，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安云这边。
3: 好心帮忙变坏事，
0: 怎么说？
3: 就是因为妈妈的工作是美食家旅游，就是比较权威的角色嘛。她就是负责带团，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去马来西亚，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刚好放暑假，那妈妈就说，哎，那就一起出去玩啦、啊，那等于说帮我多付我的钱，
0: 然后
3: 去对旅费去玩。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妈妈那么辛苦，然后。我又为了我多付一笔钱，那我是不是应该多表现一下？然后那时候刚好那些团的旅客都是一些阿姨啊，然后看到我就是啊，妹妹好可爱啊，这种就是捏我脸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就是当那个炒热气氛的人，我就说，我就可能在妈妈问问题啊，说好不好玩什么的，就说好玩好玩什么，然后就是那种最大声的
0: 妈妈的啦啦队，
3: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大声。然后后来第一天都很开心嘛，然后到了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在房间被妈妈教训了一顿，
0: 教训什么？
3: 他就觉得说你很没礼貌，就说人家在这是人家付钱去享受的一个活动旅程，那应该是所有的就是焦点应该是在旅客身上，而不是我一直在抢风头的感觉，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冲突，然后到后面就可能有或许有点影响到妈妈工作的心情。
0: 那你有跟妈妈说你是好意吗？你说妈，我不想要有冷场啊。
3: 就是我有解强，就是想要解释，可是他可能就是，毕竟那是他的工作，他当下就是没办法顾虑我太多，对，导致我就后面开始的行程，我都是很安静的坐着，就都不讲话这样子。
0: 真的好可怜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3: 大概在我小学左右。
0: 后来妈妈还带你出去吗？
3: 后来我就不想出去了，就变成说自己在家也有一个空间也不错。
0: 所以你觉得对吧？
3: 对，
0: 所以不跟反而比较好。
3: 对。
0: 那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打理你的作息。
3: 不在家的时候，我可能她有时候会把我丢到邻居家，就是可能
0: 住。
3: 对，
0: 真的
3: 对，
0: 好邻居，
3: 对还不错，因为还有她的邻居的小孩可以跟我一起玩啊， okay. 就觉得还蛮好的。
0: OK，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牧师跟司母的， hey. 我们先看牧师这一边好不好？ Oh. 牧师觉得 OK 啊？
4: 老婆不想去，这个就要讲到5年多前的事了。
0: 是。
4: 我人多前，我们从台北的一个教会服事，刚好就是告一个过，要告一个段落嘛。那想说，哎，告一个段落就开始寻求说下一个阶段要去哪里。那刚有位彰化的牧师哦，就是我现在的主任牧师哈。那然后就说，他就说，哎，那你好好祷告，看有没有机会来到田庄，来到彰化。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这样我说好，我就开始祷告，越祷告就越有感动，越有负担，太好了，哇，终于是感谢主可以去到南彰化，这样没想到我带来说，你不要跟我祷告。

0: 你好祷告，看有没有机会来到田庄，来到彰化，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这样。我说好，我就开始祷告，越祷告就越有感动，越有负担，太好了哇！终于是感谢主，可以去到南彰化这样。没想到我带来说，你不要给我祷告，祷告的话，
1: 这一段我来
0: 讲。哦，这段都让他来讲，比我还精彩。
2: 对，太太可以讲得更生动。
0: 对，他来讲会比我更精彩，
2: 越接近。
0: 对对，他的眼睛快要把我吃下去。
3: 我要看一下师母的看门，你写的
4: 就是不想去，很火大。
2: 你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4: 他刚刚说到就是。他就越祷告越有热情嘛，越祷告越火热，我越听他祷告我就越火大，我说你不要再祷告，不要让我听到你祷告的声音，因为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离开台北，我一点都不想去彰化。对，那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台北出生的天龙人，道地的天龙人。那我自诩自己是都会的女性，所以呢，我就觉得彰化其实我真的不大了解。我只记得小时候去西州我妈妈外婆家，那时候上厕所还是茅厕，所以对不起彰化的人。对，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可是因为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跟文化。我自己不大能够接受，对，所以我就很抗拒，非常的抗拒，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起了很多冲突。对，
2: 你没有在旁边，你也祷告啊，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大家的声音都是同样的分贝的。他祷告说给他感动到彰化，你可以说主啊，我们留在台北。
0: 没有，他说他祷告，我太太跟我说，请你去房间祷告。
2: 我真的，你觉得
0: 他就不要听我祷告了？
2: 哦，所以你还是蛮顺服的嘛，你让先生祷告，可是并没有跑去自己跟上帝打电话。主啊，你听得到我在说吗？
5: 我一直哭啊，我不要。
4: 真的，我一直说可以不要嘛。对，就圣经说的，若你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神的意思。对，
2: 也是这样。所以那牧师，你祷告大概多久以后就确定要去彰化了？
0: 大概一个多礼拜。
2: 这么快？哇，有如打电报。
0: 然后也跟我们，我也下去彰化，跟我的主任牧师谈了两次，
2: 面对面，对，
0: 面对面谈了两次，后来更有负担，我太太说，不要，不要，不要。
2: 那两次下去你有去吗？
0: 有去，他一定会去、
2: 啊，去看一看嘛，对不对？
0: 有
4: 去。然后我有，反正我有警告那里的主任牧师。
2: 你怎么？
4: 对。
0: 警告我的好感。
4: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
2: 天龙国感觉是很胡。
4: 对，我就跟他讲，那个牧师人很好，主任牧师人很好，
0: 说
4: 来就好，什么都好谈。然后我就说，彰化已经是我的极限，因为那个牧师很喜欢到乡镇去开道。
0: 对对。
4: 比如说到很多很奇怪我都没听过的地方，比如说深港啦，什么西州啊，什么四湖口湖啊，我从来很少听过的地方，我就跟那个牧师说，我这彰化是我的极限哦，你休想派我去这些地方开教会服侍。我说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关系，来就好，来就好，就来就好。但是最后也不是因为这样去，最后其实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服我的，对，那是因为上帝真的叫我去了。怎么叫的呢？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土城那里服务，那因为房租已经租约到期了，然后其实我们本来有另外一个想去的地方，结果那个地方后来就没有这个谈成，然后租约又到期，人家已经把房子又租给别人了，然后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就接近房子要还给人家了，那只好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叫彰化，所以我们就只好这样子叫了两台车就搬家了，对，就这样去了。
2: 所以你们现在在彰化市？
0: 我们现在在彰化县的田中镇。
4: 对。对，我警告说不能去，后来
2: 就去了，
4: 又去了。
2: 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田中镇在哪里吗？
0: 田中镇就在彰化的南端，它是一个小镇，一个淳朴的小镇，在人口大概4万人。那感谢神，这几年来就有这个高铁， 哦，所以彰化的高铁站就在我们田中镇，欢迎你们来玩啊！
2: 真好哎，
0: 真的真的真的，
2: 慢慢也感觉很繁华，
0: 真的
2: 高铁站
0: 是
4: 繁华，
0: 繁华，
4: 希望将来越来越会，
2: 一定会，
4: 因为据说那里的高铁是全部高铁的运量最低的地方，
0: 对，
2: 目前是现在
4: 就是很凉爽啊，没有什么人拥挤，对，很漂亮。
2: 最近大家都在寻找别人不知道的国内景点，
0: 哎，
2: 说不定哦。好的 ，OK， 出差外派，家庭的问题一箩筐。我们来看看究竟有哪些问题，请看一下，出差外派，家庭问题一箩筐。这里呢有六种状况，第一呢是水土不服不认路，二思念家人半夜哭，三电器损坏怎么办？四没有亲友能帮助。五家属抱怨不支持。六就是生怕对方有艳福，还押韵，押韵。好，各位哦，就可以对啊，可以针对自己曾经有遇到过的，可以聊聊看。我水土不服的话，当然就是到了异地嘛，饮食上面，家庭最容易了。
1: 那个印度，我就是，哎呦，哦，那个他那个路边卖的那个奶茶，我们就。被警告过不要做什么，我们都知道。但有一天很妙，我不是刻意忽略，是那个奶茶，路边的奶茶，我都知道不要喝。可是我去一个受访者在坐下来的时候，他好意请了他的仆人去买端了一个茶来，其实他就是去路边买的，我不知道，他们觉得也没什么。然后我就喝了，喝了隔天就是开始拉，我已经拉到已经没有，然后我就跟摄影说我没有办法出去，你可以自己随便要拍什么景，你出去，我没有办法出门了。然后我就躺在这样床看着窗户，看着外面。那个一墙之外的相对的穷人，然后就觉得其实他也比我幸福。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这第一次遇到，我就觉得，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我买的保险到底有没有可以飞机再回去的？我到底，因为我真的已经拉到，我已经觉得太难受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回不去了啊？

0: 体面面嘛，对，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敢尝试。可是当地人的话，他们反正已经都免疫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在那里成长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觉得非常的平易近人的，请你喝了当地最有名的奶茶。
1: 忽略了，因为他放在那里，我就忘记。
0: 对对对，可他的茶是好喝了，
1: 是好喝啊，但就是他们反正就卫生各
0: 有有有，对对对，就是水土不服，
1: 对，
0: 没有别的字可以去形容。
1: 是
0: 那你后来大概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回台湾吗？
1: 就是到回台湾都有一次，但是我在那个地方大概这样耗了大概有两三天，然后很强迫的去买了一些还有那印度的药很多，
0: 对对对，
1: 就硬是止泻的，一直不然就是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出去了，
0: 而且真的不晓得那个
1: 我就不知道到什么，而且还有我也哦，对我那时候还有想到就是说啊，印度的医院就是。我也不敢去看，
0: 他也请你喝水，然后也是喝
1: 之类的，就我又不敢去看，然后就不知道那个到什么时候要结束，这样。后来强迫吃药，才拖了两三天，这样。
0: 辛苦了，那时候是已经结婚的时候。
1: 还没，那时候16、15之类，还好。
0: 好，你那时候最想打电话给谁嘞？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马公司，你不是说派我？不是，不行。
1: 没有，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就是马上就是想到飞机，我就一直想到我的后路是什么，然后我想说如果。第一要就医，我想说，可是这里的医院我也路上也有看到某些嘛，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我也不信任。然后第二，我想说，好，那我要回台湾吗？可是我有没有，我可以搭飞机吗？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的保险有吗？然后还好，到了两三天之后，开始力量回来才比较恢复的过来。
0: 你说不定现在再去印度就不会这样了。
1: 我后来有再去过第二次，但是对我从那加尔各答去了第二次，第二次就更注意这一些，一定是更防范了。
0: 因为你现在健健康康才可以开玩笑，
1: 是是是，
0: 辛苦了辛苦了。在珊珊老公不在家的时候，你有半夜哭吗？
2: 我比较是六哎，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怀孕的状态，然后可能因为结婚很快就怀孕了嘛，然后结婚前可能自己还觉得就是瘦瘦的啊这样子啊，就是那种小姐的感觉啊，可是一怀孕就又水肿。然后又没有打扮，又吐，又很惨，就觉得自己很丑这样子的那个状态。那我老公又要出差，那他那次出差是去菲律宾，然后刚好有跟一个业务，而且那个业务是年轻人，跟他一起，
0: 女生，
2: 男生，
1: 没有，菲律宾本身就要担心啊，那个国家本身就要担心，因为他的这个文化是很，
0: 对对对，美女如云啊，而且都很热情的一个国家。
2: 然后后来就晚上通话就跟他视讯的时候啊，他就说就有说今天做了什么这样子，他就说有去喝酒，然后我就听喝酒，然后就开始脑中浮现那种场景，就是好像去夜店啊，然后就蹦子动子，然后很多辣妹这样子那种状况，然后就开始追问，然后后来才发现好像原来只是业务带他去那种居酒屋，就类似日式那种吃个饭的那种喝酒。对，就觉得好像比较安心，就跟自己原本想的场景不太一样。
0: 嗯，请问居酒屋可以比较安心吗？
1: 其实也不会啊，就是要的话，他那个也有的。
0: 相对的那个热闹程度比较低，
1: 所以还是自己的想象的问题。
0: 会啊，
2: 对啊，对啊，
3: 也是不要想太多。
1: 对，是想象。
2: 对，还有那个业务，他还有说带他去健身房。然后我觉得健身房
1: 这才是
2: 感觉好像也是个
0: 健身房
1: 的，
0: 这才是要小
1: 声的。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如果结婚后你的另一半开始
0: 注重
1: 外向，这也不一定是哦。对对对，你要顾虑的，就是我用一个不知道，他一定是有需要展现身材的需求，当然也有人是健康啦，就是考量那个，但也有可能是有要展现。那所以他去完健身房是展现在你面前吗？这样，如果是。那就是，对，
0: 我意思就是说他的成果你有看得到吗？
1: 是不是？
0: 有没有？
2: 我后来是有追问，他说健身房，然后后来发现只是饭店健身房，而且是被那个年轻的业务操得要死。你这个姿势不对，
1: 逢场作戏，他是
0: 逢场
1: 配合业务，
0: 配合同事。哦 ，OK， 所以老公现在也不上健身房了。
2: 现在因为自从小孩出来之后，我们两个就都崩坏了，就再也没
0: 有时间了。孩子就是最好的锻炼，辛苦了，来。妹子，
4: 我的应该是没有亲友能帮助。
0: 你不是有隔壁邻居？
4: 就是刚刚有提到在邻居，然后有可能甚至更小是有到幼稚园老师的家，然后就其实大家的位置都是在我家附近，所以随时我随时可以回家拿东西。那事情是这样，就那时候刚好是小时候，然后养了一个就是没毛都还没有长齐的一个小鸟，吃奶啊什么都要用针管，然后伸到喉咙里面去喂的那种。然后那时候。家人就有教我要怎么样的去喂食，那我其实也就大家都了解，但是。

可能在自己喂食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可能我的手很小或怎么样，就不太知道要怎么让它确实的吃到，它可能也就没有真的吃到。然后刚好那个小鸟又是非常小，所以可能身体有什么毛病我也不知道，那我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算是疏忽，或者是就是可能那么小也没有，就是也不稳定。那后来呢，那个小鸟就是在一天的晚上就发现它就是开始身体摇晃，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开始拉一些稀的排泄物，然后就在我面前就是过世了这样。

0: 我的一个算是疏忽，或者是就是可能那么小也没有，就是也不稳定。那后来呢，那个小鸟就是在一天的晚上就发现它就是开始身体摇晃，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开始拉一些稀的排泄物，然后就在我面前就是过世了，这样子就走了，然后。对，
1: 我刚刚听他那个每一段都觉得那个鸟应该死掉了，对。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寿终就寝，好可怜哦。
0: 那当下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不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我现在想到还是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小鸟。
2: 真的，你都要哭了，
1: 你真的哭了。有了，你是有真的感情对待那个鸟了，你也想把它照顾好，对不对？
0: 但可能就是那时候还很小，然后。比较不成熟，也没有顾虑到那么多，
1: 那很难照顾，你知不知道？
3: 幼鸟
2: 那个宠物，
1: 对呀、啊，你为什么没有把它拿到隔壁邻居说帮我救救它？
0: 就那时候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很无助，就是想希望那个家人赶快接电话，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就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是我还把卫生纸放在它的身体上，就是把它盖住。
1: 盖住，
0: 对 对, 對。那时候想到那画面，我觉得还蛮难过的。
1: 好啊。没问题啦，小鸟做天使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在你手下再久一点也久不到哪里去，不会啦，不伤心了啦，
2: 专业啦，
1: 对啦，对，哎，我跟你讲，照顾那么小的动物啊，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每次大家讲到是什么照顾新生儿啦，小孩，你现在知道，因为小的生命其实是很不好照顾的，
4: 脆弱，
1: 对呀，好啦，乖啦，那你后来告诉什么时候才找到有人可以帮你？
0: 没有，后来。长大一点就了解，然后现在自己家里有养狗，就反而会更加细腻的去注意狗狗的碗有没有饲料啊什么，所以算是有一个学习到一个教训的感觉。
1: 不要怪自己啊，没有关系啊，不容易啊，年轻人对不对？对于照顾这么有责任感，
4: 看得出来他很有爱心，
1: 很有爱心，
4: 很有怜悯心，
1: 很好很好，
4: 对，
1: 非常好。OK， 好，来，请问牧师。听说牧师除了现在被外派到彰化以外，其实在结婚之前也有被外派到别的地方。
3: 是，那时候跟我太太已经订婚了哈。那时候第一次被老板外派到阿根廷。
1: 哦，好远哦。
3: 阿根廷一个月，
2: 好远。
3: 那这一个月当中，我觉得哦，这个当然会思念家人呐、啊，有没有？一定会思念家人。
1: 思念未婚妻。
3: 对，然后这个我们老板给我恩典，就是他每个月啊每一天，就是说你每天要打电话的时候就固定。晚上几点打，因为有时差嘛。
1: 对，
3: 他就说你晚上几点打，阿东到比较便宜这样。然后每次缴税人虽然比较晚一点晚上打，虽然比较便宜，但是我每天打都很贵。
1: 没错，累积起来。
3: 对，累积起来不便宜，所以我们老板都拿账单给我看，他说小高啊，不要一直打那么多嘛，打少一点好不好？拜托拜托。
4: 后来他还是受不了，
3: 对，受不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以回家吗？
4: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回来了呢？
3: 后来，这是第二段了、
4: 啊，第一次
3: 去阿根廷，
4: 啊，
3: 第二次又回来没多久，我们老板就说，不行，你还年轻哦，才二十四五岁，去西班牙，我被派他去西班牙，去了两次，一次都两个月。第一次就待了两个月，受不了了，每天跟太太通电话。我因为那边感谢主，我那边的我们老板来派我这边负责一间公司嘛，然后我都有秘书啊，我吃人轿车，然后我住的是 villa， 就是那个
1: 是老板的规格哎，
3: 对对对，
1: 多好，
3: 对我非常的好哦。那后来我就说老板不行，我太想念我的啦，我的太太了，
4: 然后就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是未婚
1: 未婚。
3: 那后来我就回来之后，我也没跟他讲说我要回来，我就给他一个惊喜 surprise。就回到家呢，
4: 他说他要寄一个，
3: 我说我要寄一个包裹
4: 回来，
3: 就我自己就是包裹。
4: 对，然后那一天刚好是他跟我说在家里等礼拜天，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就在家里等。结果我姐姐那一天非常好心，她跟我说 DHL 礼拜天没有工作，
1: 他们不送寄，不送也不取哦。
4: 对啊，可是哦。小高说那一天要送东西来，叫我一定不能出门。然后我还特别打电话说，
1: 去问DHL，
4: 确定是
1: 他的0800的服务费。
4: 然后我就跟我大姐去洗三温暖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地下室里面，二十几年前嘛，手机还不是很
1: 没有讯号。
4: 对，然后我们就在地下，然后他就回来，然后叮咚叮咚，家里就是他回的，我们家要按电铃，我们家没有人。
3: 然后他说怎么会，怎么不在家？
4: 他提了好大一个，
3: 我这个礼物怎么没有人在？然后再来叫我讲后，我就只好去我岳父岳母家。
4: 没有，就是后来他就请他爸爸妈妈来陪他，对，然后在外面等。
3: 你看多么心酸，
1: 在门口等，
4: 对，等我回家，
1: 酸哎，真酸，
4: 真的，
1: 对，就带你去彰化是对的。
4: 然后后来还加码，他准备了一个礼物在行李箱里，想要给我第二个 surprise。
1: 对啊。
4: 然后我回家，我弟弟就说：“哎，姐夫。”回来了，我说怎么可能？他还在西班牙。他说你看他的行李，我说嗯，行李，那看看有带什么来，我就完全的破梗，两个梗都被我破掉。后来他就再也不出去，去哪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么快回来，我其实有点小失望，因为那是我人生最自由的时刻，因为他很黏我啊，我到哪都要问啊，我跟谁出去啦，我做什么啦，都要一直问一直问，然后到哪都开同学会，都女生，他也说我可以去吗之类的啊，只有他出国，哦，好自由，
2: 是是，
4: 对，结果他怎么
1: 原来怎么那么快又回来，
3: 是吗？
1: 对呀，哎，珊珊，如果你老公这么爱跟你，会很高兴，
5: 应该会。
1: 对呀，你看真的上帝怎么
3: 他不会？
1: 对呀，我觉得上帝有什么？把男人配的都，
3: 他说你怎么那么好呢？你怎么那么黏呢？
1: 一定是互补，对啊。
3: 有一次他出去嘛，哈，他前脚出门，我就说，太太你几点回来？我才出门五分钟，你问我几点回家？
1: 没有，好吧，没办法
3: 哦。
1: 对，就是这样，就这样。好了，所以那他要出国以前，你有担心过以下任何吗？
4: 没有啊，
3: 他很开心啊，耶，我都要出去了。
4: 而且对，多赚一点嘛。对
1: 对对嘛，就是年轻嘛，事业打拼。
3: 对
1: ，OK， 漂洋过海来看你啊，然后去洗三温暖了。
3: 对
1: ，OK， 那这个亲男生在国外应该还好了，对于亲友帮助这一环。
3: 我这样讲，就是我们刚去彰化时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在台北嘛。
1: 对对对对。
3: 那时候我的女儿是小四的时候，就跟我们先到彰化。那我们到这样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新的人事物，什么都新的，你要去熟悉，不是那么的容易。你又遇到就是小孩子太晚回家，谁带？因为我们两个都服侍，谁带？那刚好那时候就有一个，那时候就紧张，怎么办呢？没有人帮我带小孩。那后来就一个姐妹主动说啊，你若是帮忙说，我可以帮你再把小孩子带到我们家，那你服侍完了，
1: 再把他接。
3: 我就哇，那时候是非常的感动。
1: 对对对对，各位。请老师说，
2: 就哭的我比较爱
1: 哭。你有哭？
2: 对，就是我现在就会带那个出差，就会带小孩衣服去。对，就是我就会
4: 要闻他的味道。
3: 还有闻他的味道。
2: 对，我就是出差前就抓了一件。哇！然后我太太就说：“哈哈，你没想到你也就是。”也有经，就是沦为
1: 有，你也有经验，
2: 对，你也有经验，就说，对，可是会觉得有一种对下场，
1: 对对对，
2: 我会觉得有一种连结性啊。然后我们家那个，我台北的家那个沙发的那个枕头，就是啊，每次都抱着，就是因为沙发的枕头就比较小颗，
1: 你就假装那是女儿，
2: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枕头都被我抱着，就觉得差不多大小，
1: 然后衣服在
2: 睡觉那个枕头比较大颗，所以比较不是那个。沙发那个靠枕的就哎，
1: 了解了解，
2: 对，就觉得晚上就有时候看看电影啊，看看什么，就觉得哦，讲到这种亲情类的，
1: 你就不行，我就崩溃了。
2: 对，我在沙发上哭过也是好多次，
1: 真的，
2: 就抱着小枕头，觉得哦，真的
1: 好可怜，
2: 真的真的。
1: 你老婆不会觉得说你以前我们没有 baby 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想我？
2: 所以他就说沦为你就是下场，
1: 是吧？
2: 对，就是以下场的角度去看，对，但带着衣服真的有安慰到。
1: 会吗？你闻到味道不会更想，
2: 但是有一个连结性在，就会有一个连结性，或者是放在包包里面，我就会觉得有一个存在感，在那边就好像没有断掉的感
1: 觉。你手机的桌面是
2: 全满了，不是跟说看那个照片里面啊，比如说我点进那个片，那就是啊，反正就是
1: 全部都是女儿就对了，
2: 对啊、对影片啊照片就都会
1: 会想念哈、哦，
2: 非常
1: 好特别的、哦。OK， 现在他九个月了，
2: 对，
1: 可以换大枕头了。
2: 差不多，对，慢慢也注意到那个 size
1: 的 size 也不一样，
2: 对，自己也注意到了。
1: 太好了，好，珊珊，你老公有跟你说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任何这种吗？
5: 他是看去哪个国家，哎，像上次去美国，他可能就会，因为他是日文比较好嘛，然后英文可能就还好这样子。那如果跟那种母语人士要沟通的话，可能会还是有点怕怕的，因为他们讲很快嘛。然后那时候视讯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可以帮我点餐，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看不清楚啊，我要怎么帮你点餐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在那边挣扎了很久，然后才去，因为又怕他饿到肚子，怕他说真的不敢点餐又饿到肚子这样子。
1: 那一次去多久？
5: 一个月，
1: 也是一个哦，所以他每一次都是一个月。
5: 看状况哎，对，像本来今年也是要去，可是因为疫情就没有去，
1: 就都没有再飞嘛。
5: 像本来结婚之前是要外派到明尼苏达长期的，对，可是后来一些因素就改成变成短期出差。
1: 如果是长期的，你就会跟着去喽。
5: 我们本来是讲好要一起去啦，虽然大家都说啊，明尼苏达那个很冷，对，可能还有暴风雪，
2: 对，
1: 我住过大雪，我住过他旁边的一个州，威斯康星州，
2: 哦，也好冷，
1: 好冷，大家一样冷，都是冰天雪地，对
2: 对对。
1: 牧师，是不是家人应该在一起？
3: 确实。
1: 所以如果对，如果真的是去那么冷的地方，你不要看天气，你应该是要看他，
5: 还是对啊，还是会想跟
1: 带着孩子一起去，
5: 对啊。
1: 妹子，妈妈有没有说她在外面国外会哭着想你啊？
0: 应该是她会很想念我，就是她可能找一个空档都会打给我这样子，就是多命两颗。有一次是我刚好在半夜睡觉，那时候可能是去其他国，然后有时差嘛，然后可能就突然白天打给我，然后哎，我那时候已经半夜突然懵的状态，然后接电话，然后就说哦没有，就想问你在干嘛。我说妈妈，我在睡觉哎，这个时间打过来。然后说哦好没事，那你明天早点起来哦，拜拜。然后就挂，然后我就也睡不着了。
1: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我差不多8年在国外，然后带着儿子啊，然后呢我就学会了修电器。国外嘛，
2: 对，
1: 不像在台湾到处都是水电行，然后一通电话马上有人来救你，没有啊，在国外，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会修。哇，对，我什么吸尘器啊、洗衣机啊、烘干机啊，对啊，有
3: 厉害啊。
1: 其实电器也没有很难啊，它所谓的坏掉通常都是某一个钮可能卡住啊，或者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电器哦，它如果 KK 啊，就拔掉等一等再重新插上去就好了。然后像什么铁门坏掉啊，因为在美国其实都是房子嘛，它不是有那个铁门吗，那有时候铁门真的卡着你就出不去啦。后来呢怎么叫人来修都不都通常都要隔第二天来，就算是你运气好了。
2: 对对对。
1: 好，我就去研究啊，就我就发现哦，原来是个螺丝概念，所以我就会换螺丝，然后铁门就修好了。对，我曾经在节目有讲过了，我修铁门那个画面被我爸爸看到，我爸爸就非常的感动，说没想到我会修铁门，
6: 小女孩长大
1: 了啊。其实我大概也就修这几样东西啦。好，就是类似种种。好，那请问嘉庆。哎，你这样子常常出国嘛？那你因为是在从事新闻工作，你太太会不会讲说，那别人也在做新闻，都不用这样出差，为什么你要？
2: 我自己有想要调整，
1: 你有？
2: 对，我自己就觉得，因为还是就是我觉得对家人要在一起，
6: 真的，
2: 就是那个分离是，不只是你不想要，是就它不是一，就它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状态，那就变成调整。然后我们就是我现在慢慢就是想说我工作可以。慢慢转成可能也许我在新闻这个工作上面我可以转成约聘的方式，然后他们我反而可能更专注在他们原本他们既然有硬体的补习班的那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说可以开一些变得我也可以下去教，但我没有办法教那些国文英文那种主要科目，可是因为现在108课纲，所以其实大家要学的东西变广泛了，所以我们像比如说今年开始我把我以前那个采访这些国家的经验，我们整理出一些那种国际观的课程来给家长。今年刚开始做，哎，反应也不错，就变成如果可以做起来，我就变成这边要慢慢台北淡掉，然后我也可以到嘉义去，或者同就是变成说我要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变成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被地域那个限制，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这个分离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大的驱力说这不行，然后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
1: 而且会不会觉得我忙来忙去，我在忙什么？
2: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抱着枕头，就是但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在。不管我做，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我们就说哦，我们终极目标呢，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在一个地方生活。这是真的在我们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我们打破地域的限制，将来我们移动上面不被这样的限制。其实终极，然后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我们也不是要变成什么，我们是其实是最后是那个目的。那你为了这个。其实很单纯，这个目的你就驱力很大的去划掉这些地理上的限制，是那个驱力其实是在这边，我就是终极的目标在这。
1: 有了，我也是赞成家人应该要在一起。
2: 是是是
6: 是。
1: 好，请问师母，对于远距离家庭，教会有什么帮助资源吗？
4: 有啊，其实远距离的家庭特别像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老大，他是在台北。 他那时候才高中一年级，那因为他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他就找到了在一个板桥的教会，那在那里他就遇到很多很好的大哥哥大姐姐去照顾他，去陪伴他，所以就让他在青少年时期有一个心灵上的支持。那我们知道他在教会也会比较放心，因为他不是在这里，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假如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还假如是夫妻或者是父母跟孩子分开了，那到一个地方可能你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透过教会找到一个支持的体系，然后很容易在当中就建立一些新的人际关系，而且教会都是当地的人，所以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在当地的协助。那孩子也是，孩子如果在比较小的时候，像1919啊，或者是很多伊甸基金会等等各个教会，他们都有一些陪读班、课后陪读班，其实都可以去找这些教会来协助，帮助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在心灵上面，在课业上的协助。

0: 如果说真的在家里上家庭当中啊，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是这个外在的一些客观的因素，他们必须是所谓的分离的家庭，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当然现在3C产品很方便嘛，
0: 对，
1: 其实是
0: 不用像你以前那样子上万的电话费了。
1: 3C网络应该是无国界的嘛，
0: 对对对，
1: 那因为无国界，爱就无国界，所以在彼此在电话当中可以多聊天，可以有时间就打电话，那当然 LINE 很方便， LINE 不用钱嘛，因为网络吃到饱嘛，
0: 是，
1: 那若是说你在国外，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加上你网络的一些漫游的费用，那是为了爱，为了亲情，为了彼此更多的了解，那更多的沟通的缘故，就必须一定要打电话，勉强自己打电话，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要彼此的多沟通啊，那但若是夫妻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必须真的要多体谅对方，因为毕竟真的是就是不管夫妻在哪个地方分隔两地，其实都很辛苦，毕竟就是感情上会很辛苦，就思念对方，所以当然建议你们就是必须要多沟通，多体谅，多了解对方，多了解对方，其实就可以让对方就可以更有安全感。其实在国外都会没有安全感，
0: 就是你的感觉。
1: 哎，我会没有安全感，
0: 因为那时候，
1: 因为他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不，现在漂亮。
0: 怕你今天回家不安全哦。就是爱啦，爱啦，对对对，好。
1: 对对，
2: 我现在是有气质。
0: 说的好，说的好。哎，可是我最后我觉得要不要这样？因为嘉庆，你太太当然她今天在看，然后她也知道她经常是一个人在带小孩
3: 嘛。是，
0: 你有没有话要对她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们现在的状态。哦，
3: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很，已经越来越有一个目标。当然，过去我们一直看这些节目，我们有一个目标，知道在改变。就是我最近在这些情绪问题当中，我刚提到我们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情绪。但我最近有非常深刻看到那个转捩点出现，就是在以前在盛怒的时候收不住，跟现在开始慢慢。我开始可以静下来，然后在一个很盛怒的情况下给予拥抱，
0: 是，
3: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自己很大的转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需要的就是我觉得对方也能够看见改变，然后就会一起去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去。我真的觉得有看得到希望，因为我当我做得下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对方的改变，然后就是那个价值，因为我们一直虽然现在是分离，然后有一个，但是我一直强调，我们觉得有一个，我们就是要生活在一起的长远目标，所以它并不，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漫无止境的一个折磨，
0: 是
3: 会有到尽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我说老婆辛苦了，
3: 我知道非常辛苦，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尤其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住院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相爱，真的就是经过这么，尤其我自己又很前面有很大的车祸的各种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会越来越好，不用担心，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谢谢，谢谢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哦，真的，女儿宝贝我也是，宝贝超爱你的，爱死如爱鼠喽，真的真的。非常
0: 好了，老婆就不要吃醋了，没关系哈。OK， 来珊珊跟你的老公说几句话吧。其实出差是很辛苦的。
4: 对啊，像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好想去哦，为什么都不能跟这样？可是像他上次去美国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睡了一个礼拜，就是他一下班就睡，马上睡着，这样连续一个礼拜，然后我才发现啊，真的是调时差，然后他真的很累，对，所以就是也不是去玩，就真的是赚奶粉钱，对，所以老公你辛苦了，
2: 对，
4: 辛苦老公我爱你，
0: 哇，好嘞，安云跟妈妈说。
5: 跟妈妈说，其实我是觉得反而因为这样子的距离让我跟妈妈的感情比较好，就更多事情可以一起讨论，那也更独立，然后像未来我可能要去台中读书，所以未来的距离就可能就会比较好吧，
0: 你懂得如何经营跟维系了，然后了解妈妈，因为她是为了你才会这么的辛苦，要外出这么多，对不对？你要是有选择的话，哪个妈妈不想待在孩子身边？哪一对夫妻，对不对？不希望每一天可以这样子四目相交、朝夕相处呢？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有关于一些必须因为工作关系要而外派的一些家庭，看似亮丽，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努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靠 你的一颗心，你的爱，就像牧师讲的，来继续维系下去，让你转转发现爱，发现到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谢谢你们的故事，
3: 谢谢，
0: 谢谢牧师师母，
1: 不客气，谢谢，
0: 加油加油。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